0: 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
1: الان من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توصیه می‌کنم هیچ نیروی اضافه نکنن. اگر نیرو اضافه کنن ما همون پایگاه رو می‌زنیم. هیچ حرکتی توی مسیر جنوبی انجام ندن. ما می‌زنیم. هر جلسه‌ای که بذارن ما بفهمیم با یک گروه‌های ضد انقلاب نشستن یه جا دارن کار ما اونجا رو می‌زن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ما رو ساکت باشیم.
0: 他还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他还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还在起草国家经济安全文件，希望降低企业和私营部门面临的不确定性，维持国内经济运行。凤凰卫视旅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号晚间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了约16,600万桶的原油。另一方面，针对以军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使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就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通知，并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22号就反驳巴拉克的说法，指袭击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起冲突，不过绝不接受土再续驻军。
3: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已经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一处地点发现了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表示，相关核材料将会由叙方保管，并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3: 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赴

0: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3: 欢迎回来。在印尼雅加达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此次在雅加达举行的对话进展十分顺利。
14: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五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一年多。
15: 今天终于已经发展到现在，希望大家参加的活动多，这次也是高度的赞赏。中印的关系需要更加继续关系和支
16: 持。Yang Mulia, saya begitu dengar kita bakal ketemu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ngi, tapi saya bisa katakan 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bersaing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kontrak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account deficit kita a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hari ini.
14: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16: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14: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16: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yeah,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14: 从佐科时代起，卢沪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沪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13: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公告指出，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将会由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梅斯率领，美方官员将会聚焦于农业、能源、交通、渔业、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领域，为美企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内创造更多机遇。此外，美方还将会牵头举办相关活动，旨在减少服务出口壁垒的政策，扩大政府间合作。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的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17: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They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0: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17: Canada will match.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We'll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10: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14: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10: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付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披露了此前没有公开的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贸易方案，以驳斥加拿大关于美国诚意不足的说法，说美国原本可以暂缓对加拿大乳制品和葡萄酒加征的50%关税。但是在同一天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他又表示目前没有和加拿大就贸易问题进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
18: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统一俄罗斯党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会成为国家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俄罗斯都将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举行选举。
10: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19: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 тем более

0: 举行，
1: 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乌方情报显示，约有8500名朝鲜兵员已经部署到了俄库尔斯克州，其中包括一支400人的无人机营。与此同时，俄军在奥列霍夫方向发起了多路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持续拉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还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期待。
3: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情报机构的观点，部署在俄境内的朝鲜军队不应该会在乌克兰境内实施作战。这些兵员主要是替换俄军的守界部队，并加强俄乌边境线纵深后方的防御。斯基比茨基称，朝鲜迄今已通过向俄罗斯军队部署或轮换了约25000名的兵员。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本台记者观察到，2025年8月和10月，朝鲜军队首次部署到俄境内期间，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学习了使用无人机作战，特别是在与俄军卢比孔无人技术兵种部队并肩作战期间，朝鲜军队也实践了俄乌战争中的一些战法。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
4: 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3: 在奥列霍夫东翼的第聂伯河前线，俄军控制了泽列诺耶村，使俄军进军布拉茨科耶、安德烈耶夫卡、格拉西莫夫卡地区，并抵达舍布琴夫斯克，建立起支撑点。俄军东极群第五集团军和第3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围绕奥列霍夫方向展开所有的进攻行动。本台记者观察，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目前的前线部队极度缺乏和疲惫，乌军旅一级的编员平均为1-2000人，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万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2: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5: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6: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在东方影部，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借智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智联会案件，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区别。特区政府表示，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居心无疑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会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借法庭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立法会发言人指出，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基于客观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循香港国安法和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也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立法会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间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着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且进一步的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场景应用。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3: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2: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心，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4: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2: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

0: 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通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完成升级谈判，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瑞自贸协定8月20号完成升级谈判。瑞士期待通过扩大中国市场空间，增强出口产业竞争力。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瑞士媒体认为中瑞经贸合作释放出不同于美国市场的信号。
1: 2014年，中国与瑞士实施了欧洲大陆经济体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今年8月20日，双方完成升级谈判，对原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市场准入不对称进行调整。瑞士对华出口零关税覆盖率将由53.6%，中期提高至99.8%，新增潜在关税减免约2.44亿瑞郎。钟表、医药、化工等此前覆盖较少的产业将实现全面零关税，但针对奢侈品的相关税收并不因此取消。
2: C'est une bonne nouvelle, je pense, pour la Suisse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des attentes envers le marché chinois, pour l'industrie d'exportation en particulier, mais aussi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d'entreprise en Chine même.
1: 协定允许更多瑞士服务企业在华独资经营，部分准入接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水平，保险和航空等领域的待遇甚至更优越，同时限制强制技术转让、本地采购等投资附加条件。双方还首次将出口限制、供应链、产业补贴、国企竞争和部分环境与政治等议题更系统地纳入自贸规则。瑞士普遍认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份协议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并建立了未来双边经济合作的新基础。
2: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venant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difficile d'accès, avec des surtaxes qui sont frappées. Et là, du côté chinois, on voit une attitud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qui est celle d'un abaissement des taxes, soit une suppression des taxes, d'une ouverture du marché. Alors après, il faut regarder dans le détail et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à relativiser. Mais en tout cas, les messages sont très contrastés entre ce qui nous vient des États-Unis et de la Chine.
3: 在瑞士人的认知中，中瑞自贸一方面是扩大出口和分散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经济利益与价值标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瑞士正在加快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刚刚完成升级谈判的中瑞自贸协定，不仅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也为中国企业和在瑞华人带来新的商业机遇。升级后的协议涵盖农业、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等领域，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
1: 中国和瑞士在升级后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双方投资者原则上获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其中97.3%的中国对瑞农业出口将实现80.1%的零关税，中国服务人员入境后的工期提高至90天，对中医药教学、培训和研发做出有限开放承诺，并维持现有中医药医保报销规则，同时完善原产地、电子贸易、供应链和出口许可等机制，降低企业跨境经营成本。
4: 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家电、衣服、日常用品、轻工业方面的东西，因为它瑞士本身那个生活成本就比较高。那对于我们餐馆从业者来说呢，我们可以买到更优惠的原材料，降低我们那个运营的开销。
1: 中国企业在瑞士制造业等非服务领域设立或收购企业，将在更稳定的规则下开展业务，并禁止把技术转让、本地采购或出口指标作为投资条件。中国电动汽车本身不受欧盟式反补贴关税影响，新协议降税有限。
5: 我是希望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有一些品牌可以进入瑞士的市场，对瑞士人或者是中国在瑞士的一些那华人是有一些实惠的。
3: 这次双向降税把中瑞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服务投资、数字贸易和供应链规则，瑞士更广泛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则主要获得农业、人员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进一步准入。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洛桑报道。
0: 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已经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全府实施宵禁。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了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而地属于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的晚上8:15起宵禁，到23号早上6点，居民出行前需要取得军警或行政人员的许可才可通行。一个强气旋22号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了强风暴雨，造成大范围的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其中拉脱维亚铁路服务受到影响，22号晚间多趟列车延误，当地的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当晚改降到其他机场。立陶宛消防部门当天接到了超过1200起求助。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短时的强降雨和城市内涝。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歌手姚小棠最近亮相内地音乐综艺节目，表现引起网民关注和讨论，日前更于第7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中获颁年度新势力歌手。姚小棠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内地组合凤凰传奇合作，又预告她下半年的目标和计划。
7: 下半年我主要还是可能还是想产出更多的舞台，包括我今天刚宣了我的生日会专场，
8: 9月5号，
7: 对，9月5号在广州，在广东，对，然后也是我的老家嘛，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开心一点。歌手其实很想跟我从小一直听到大的凤凰传奇老师们合作。
6: 女团 A2OMA 最近推出歌曲，登上了韩国各大音乐节目演出，5位成员亮眼的外形与稳定的舞台实力持续引发讨论。日前更亮相第7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 A2OMA 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世界

0: 各地的粉丝见面，有表示他们很想举行演唱会。
1: 开一场我们的演唱会，最好是四面台万人演唱会。对，
2: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今后可以去更多别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可以见到我们世界各国各地的 Manias 们。
3: 会不会想来香港？有没有这个计划？
2: 非常想，
1: 可以啊，
4: 非常想。
1: 如果有机会，一定想来。
0: 天后郑秀文原定7月10日至12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在演唱会舞台搭建过程中发现部件故障，以致演唱会需延期，并改为答谢会。主办单位公布延期补偿及有关退款申请安排，替补场次定于明年5月28日至30日举行。受影响的三场观众可凭原有的完整门票在替补场次入场观赏演唱会，无需另行申请或换票。观众亦可申请退款，但要在今年10月14日之前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八月份北半球可以说是一风未平一风又起，八月中旬我们国家刚刚经历过台风白海豚，眼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正影响着我国，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逐渐地趋向我国沿海。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过去一周也遭遇了飓风侵袭。上周末飓风拉娜掠过了夏威夷群岛，尽管没有登陆，也给当地带去了猛烈的强风雨，树木折断，路面积水已是常态，同时还有6万户家庭一度断电，十几处房屋屋顶被掀翻，另有将近200架次的航班因为飓风被迫延误。那飓风和我们熟知的台风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只是生成位置不同。太平洋洋面以东经180度线分界，以东生成的就被称为飓风，以西则是台风。本质上，它们都是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热带系统。这次侵袭夏威夷岛的拉娜一度还存在着跨线改变身份的悬念，但因为副高东退，西侧又有冷风云系东移，使得拉娜在靠近东经180度时转而北上，没能实现身份的变更。但无论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八月里热带系统的影响仍然是北半球各国都需要严加防范的。飓风过后，夏威夷州天气如何？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看

欢迎回来。新的一周，夏威夷州仍然多雨，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最低气温呢是不到25度，相对舒适。但是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通知通告，警惕强风雨之后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那美国其他地方总体降水不多，需要关注的是25到27号，东部沿海地区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到暴雨。雨水影响下，美国东北部多地天气相对清凉，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而西南部到中部平原南部一带则是完全相反的，多地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以上，局地更是会超过40度，炎热持久。欧洲部分地区热度也依然在线，但是炎热程度相比之前是有所缓和。西班牙南部、意大利南部沿海，还有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是在35度上下。那气温高也是因为雨水比较少。新的一周呢，欧洲的降水将是从西欧逐步的向东发展，局地会有大雨，并会从周一持续到周五。下周末降水向东向北转移，东欧呢将成为降水的核心区。如果您正在当地，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避开雨大的时段出行。我们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在召开会议讨论经济等议题。伊朗军方高层视察地下军工基地，首次公开了内部画面。北方称以军空袭叙利亚，意在挑衅土耳其，以方称无意升级。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社晴。头条跟进目前的中东局势，现在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了电话，埃及方面企图重启美伊谈判，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而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在当天又再次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相关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

0: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1: 在核问题上，雷扎伊还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产生反效果。他说，美国以阻止核武器扩散为理由发动战争，却可能让更多国家质疑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体系能否真正提供安全保障。雷扎伊表示，伊朗领导层正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战争经验，并计划将这些经验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 他强调，未来伊朗的变化不仅包括军事指挥体系，也包括外交和社会层面的整体调整，希望借此提升伊朗应对长期外部压力的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 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
0: الان من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توصیه میکنم هیچ نیروی اضافه نکنن. اگر نیروی اضافه کنن ما همون پایگاه رو میزنیم. هیچ حرکتی توی مسیر جنوبی انجام ندن ما میزنیم. هر جلسه ای که بذارن ما بفهمیم با یه گروه های ضد انقلاب نشستن یه جا دارن که ما اونجا رو میزن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ما رو ساکت باشیم.
1: 台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台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还在起草国家经济安全文件，希望降低企业和私营部门面临的不确定性，维持国内经济运行。凤凰卫视记者郑凯穆森的海南报道。 针对以军对于叙利亚阿布祖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使得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就说，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通知，并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在挑衅土耳其。而以色列防长在22号就反驳巴拉克这样的说法，说袭击原因是因为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会危及到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也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对不接受土在叙的驻军。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已拖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异于土耳其升级冲突。 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经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的一处地点发现有数吨的核材料之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进入到了有关地点，正在进行核查。
1: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七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3: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أ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渡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4: معكم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عيو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1: 而叙过渡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5: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ا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ر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6: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加拿大总理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9月8日生效。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至少已经有两人受伤。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8: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9: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7: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0: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11: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7: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目前没有要与加拿大就贸易问题进行新轮谈判的计划。
13: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2: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20号的凌晨开始，对价值大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措施已经正式生效。而另一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宣布，自9月8号开始会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的反制关税。
1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15: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They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4: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15: Canada will match.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14: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16: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14: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付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美加关税问题谈判破裂，在两国边境地区，有加拿大民众就表示，两国的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到底。有民众更提出要直接罢买美国货。
17: I think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n my lifetime we've always been friends, and now we're not friends anymore, and it's going to hurt everybody, and it's just sad. I find it very sad.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18: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2: 再看到刚刚完成升级谈判的中瑞自贸协定，不仅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的空间，也为中国企业在瑞华人带来了新的商业机遇。在升级过后的协议涵盖着农业、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等领域，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
19: 中国和瑞士在升级后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双方投资者原则上获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 其中 97.3% 的中国对瑞农业出口将实现 80.1% 的零关税，中国服务人员入境后的工期提高至90天，对中

0: 医药教学、培训和研发作出有限开放承诺，并维持现有中医药医保报销规则，同时完善原产地、电子贸易、供应链和出口许可等机制，降低企业跨境经营成本。
1: 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家电、衣服、日常用品、轻工业方面的东西，因为它瑞士本身那个生活成本就比较高。那对于我们餐馆从业者来说呢，我们可以买到更优惠的原材料，降低我们那个运营的开销。
0: 中国企业在瑞士制造业等非服务领域设立或收购企业，将在更稳定的规则下开展业务，并禁止把技术转让、本地采购或出口指标作为投资条件。中国电动汽车本身不受欧盟式反补贴关税影响，新协议降税有限。
2: 我是希望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有一些品牌可以进入瑞士的市场，对瑞士人或者是中国在瑞士的一些那华人是有一些实惠的。
3: 这次双向降税把中瑞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服务投资、数字贸易和供应链规则，瑞士更广泛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则主要获得农业、人员服务、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进一步准入。方慧是张波地，瑞士洛桑报道。
4: 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支持中国治沙事业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在23号凌晨抵达北京，将于8月3号至9月1号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在1999年他在中国任教期间，筹集大约有5000美元，帮助了殷玉珍夫妇的治沙造林，而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有5万多棵大树。他将会在这一次访华行程要和殷玉珍共同植树，与同心任教的学校的师生一块来座谈互动，还将会参加的是中美教师交流活动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国，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间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警告，指在当天晚间在泰国南部发生多起的恶性事件，造成至少有2人受伤，而纳拉提瓦府全府实施了宵禁。根据泰媒报道，在泰国南部的三府，包括纳拉提瓦、野拉以及北大年，相继在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其中包括了纵火在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了电线杆，包括便利店等等。在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的恶性事件，其中有一起是汽车爆炸，造成有2人受伤。当局正在进行调查，也请民众要保持警惕。隶属于军方的特遣部队透过了社媒宣布，纳拉提瓦府全府从22号晚间8:15开始实施宵禁，一直会到23号的早上6点，所以民众在出行之前要先取得军警和行政人员的许可才可以通行。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节新闻。
5: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2: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3: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2: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1: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4: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2: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聆听华人之声，
10: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11: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2: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3: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4: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5: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4: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埃及、伊朗外长举行会谈，讨论重启美伊谈判。以军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强调无意升级和土耳其冲突。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埃及和伊朗外长在22号通电话，埃及方面试图重启美伊谈判，而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且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 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
2: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需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 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

0: 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防御及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他同时也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伊朗将会把相关国家视为敌对方，并且采取反制措施，让地区运不出一滴油。他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将会遭到打击。
2: 雷扎伊22日在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进一步削弱伊朗。他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加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并表示伊朗会首先通过外交方式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但如果对方继续参与经济封锁，伊朗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雷扎伊进一步把经济封锁与波斯湾能源运输直接挂钩，并警告可能进一步阻断地区能源运输。在核问题上，雷扎伊还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产生反效果。他说，美国以阻止核武器扩散为理由发动战争，却可能让更多国家质疑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体系能否真正提供安全保障。雷扎伊表示，伊朗领导层正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战争经验，并计划将这些经验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他强调，未来伊朗的变化不仅包括军事指挥体系，也包括外交和社会层面的整体调整，希望借此提升伊朗应对长期外部压力的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
3: صبر میکنه الان من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توصیه میکنم هیچ نیروی اضافه نکنن اگه نیروی اضافه کنن ما همون پایگاه رو میزنیم هیچ حرکتی توی مسیر جنوبی انجام ندن ما میزنیم هر جلسه‌ای که بذارن ما بفهمیم با یک گروه‌های ضد انقلاب نشستن یه جا دارن که ما اونجا رو میزن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ما رو ساکت باشیم
2: 他还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他还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还在起草国家经济安全文件，希望降低企业和私营部门面临的不确定性，维持国内经济运行。凤凰卫视约振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送出约16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针对以军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使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就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通知，并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22号反驳巴拉克的说法，指袭击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

0: 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不接受土再叙驻军。
1: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已经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移出地点发现了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表示，相关核材料将会由叙方保管，并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1: 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希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2: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أ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渡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3: معكم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عيو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1: 而叙过渡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4: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ف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5: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上百名英法前外交官22号联合致信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以色列实施种族清洗，呼吁两国政府采取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等多项举措。
6: 根据英国卫报获得的信件内容，这封由52名法国前外交官和50名英国前大使签署的联名信，完全摒弃了外交辞令，直言以色列正在进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正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抹杀。联名信指出，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无法为以色列系统性摧残加沙的政策开脱。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秉持的武力求生，不仅危及本国安全，更让谈判毫无余地，最终令世界不再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联名信敦促英法两国采取7项政策措施，包括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与英国以色列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暂停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器转让及所有双边军事合作、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警告参与一一区定居点相关融资或建设项目的投标者，其在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以及将英法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购置房产定为违法行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泽连斯基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介绍防御进展。日本茨城县发生5.9级地震，多处核设施未发现异常。
7: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和欧洲伙伴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泽连斯基又表示，要度过这个冬天，爱国者防御系统拦截弹的供应至关重要，乌方已经做好采购准备。 近期俄军加大对基辅弹道导弹打击力度，特朗普在七月曾经表态拟向乌授予爱国者生产许可，随后又称尚未最终敲定。而乌克兰在七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之内联合研发。

0: 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统一俄罗斯党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会成为国家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俄罗斯都将会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之内依法举行选举。
1: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 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利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2: 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1: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 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2号继续相互攻击，乌方首次袭击了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了公司暂停运营。俄总统普京指责乌方为了试图破坏俄经济，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方提供导弹的生产许可。
3: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其后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无人机袭击，至少造成6名平民死亡，俄军也不甘示弱，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也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没有导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也没有受到影响。前一天，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维里赫一间购物商场遭到袭击后严重损毁，最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另外4人失踪。目击者说，商场外的停车场死伤成界。 泽连斯基与到访基辅的德国外长瓦德霍尔会面时，指责俄军见到遇袭现场已聚集了人群时还再次打击。他又说，与德国讨论了加强乌方防空能力以及支援平民渡过冬天等事项。泽连斯基另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向泽连斯基确认。 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在过去40天里持续针对俄经济目标打击，为破坏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Укра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3: 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4: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Canada
4: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We'll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1: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苏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加关税问题谈判破裂，在两国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是提出要罢买美国货。
5: I think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n my lifetime we've always been friends, and now we're not friends anymore, and it's going to hurt everybody, and it's just sad. I find it very sad.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6: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0: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2号表示，目前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谈判的计划。他还披露了此前没有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称这些措施原本将会使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当中最优惠的待遇。 格里尔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一档节目当中表示，美方正在推进应对加纳大报复措施的方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称，美方曾经提议取消10%的软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低到最低的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25%降到20%。 50%降至25%，并且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当天稍早前，加总理卡尼宣布将会于9月8号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并称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对此，格里尔反驳称，美国提出的方案原本将继续向加拿大提供最好的待遇，但他们不愿意接受。 彭博社在22号报道，据一份财务披露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进行了超过1000笔证券交易，交易总额介于7810万美元到2.631亿美元之间。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公布，只列出了每笔交易的价值区间，并非确切金额。文件显示，特朗普大量买入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维萨公司以及万事达卡公司的股票，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在6月22号发生，当时特朗普卖出了价值500万美元至2500万美元的先锋领航集团旗下某支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股份。报道说，特朗普去年进行超过21000笔证券交易，总额介于6亿美元到18.6亿美元之间。这些交易往往在他所引发的市场波动事件前后发生。白宫方面坚称，由于特朗普的投资是属于独立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据美国媒体在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针对这一举动，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以来拖欠会费对于联合国所造成的影响，而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自身利益目标。
7: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据中国海事局网站22号消息，揭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4号到8月27号，每天6:30到18:3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另外再来关注中瑞自贸协定8月20号完成升级谈判，瑞士期待通过扩大中国市场空间，增强出口产业竞争力。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瑞士媒体认为中瑞经贸合作释放出不同于美国市场的信号。
11: 2014年，中国与瑞士实施了欧洲大陆经济体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今年8月20日，双方完成升级谈判。对原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

0: 的市场准入不对称进行调整。瑞士对华出口零关税覆盖率将由53.6%，中期提高至99.8%。新增潜在关税减免约2.44亿瑞郎。钟表、医药、化工等此前覆盖较少的产业将实现全面零关税，但针对奢侈品的相关税收并不因此取消。
1: C'est une bonne nouvelle, je pense, pour la Suisse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des attentes envers le marché chinois, pour l'industrie d'exportation en particulier, mais aussi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d'entreprise en Chine même.
0: 协定允许更多瑞士服务企业在华独资经营，部分准入接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水平，保险和航空等领域的待遇甚至更优越，同时限制强制技术转让、本地采购等投资附加条件。双方还首次将出口限制、供应链、产业补贴、国企竞争和部分环境与政治等议题更系统地纳入自贸规则。 瑞士普遍认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份协议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并建立了未来双边经济合作的新基础。
1: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venant de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difficile d'accès, avec des surtaxes qui sont frappées. Et là, du côté chinois, on voit une attitud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qui est celle d'un abaissement des taxes, soit une suppression des taxes, d'une ouverture du marché. Alors après, il faut regarder dans le détail et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à relativiser. Mais en tout cas, les messages sont très contrastés entre ce qui nous vient des États-Unis et de la Chine.
2: 在瑞士人的认知中，中瑞自贸一方面是扩大出口和分散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经济利益与价值标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瑞士正在加快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凤凰卫视张伯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3: 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支持中国治沙事业的美国友人赛考斯，23号凌晨抵达北京，将于8月23号到9月1号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1999年，他在中国任教期间筹资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了5万多棵大树。他将在这一次访华行程与殷玉珍共同植树。 同曾任教学校师座谈会互动，还将会参加中美教师交流活动等。另外，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间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将首届大幅扩容，并且进一步的从竞技比拼走向了真实场景应用。
4: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记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5: 请你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 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6: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5: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三，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
2: 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开。

0: 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紫檀将会自23号傍晚起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台风级。国铁广州局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预计甬广高铁、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将停运。23号的零时，广西全区5条河流、8个站点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受台风影响，广西崇左日前出现强降雨，在平强市普门村，强降雨导致了进村主干道被淹，最深积水一度达到4到5米，雨势减小之后仍有2米多深。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值守，利用皮划艇转运物资和受灾群众。 日本茨城县南部在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东京震感明显。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但是造成少量的设施破坏，部分地区一度断水断电。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1: 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地区，深度约70公里。 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的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在多地造成少量设施破坏，有建筑物的天花板塌下，也有多地的水管破裂，引用水涌出地面。受日前的暴雨影响，千叶县政府警告土壤可能松动，需提防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其他危险。多地有居民因摔倒或遭掉下的物品击中受伤，但未有严重伤亡报告。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列车清晨暂停服务，包括湘南新宿线新宿站以北路段一度停驶。 来往东京成田及羽田机场的列车服务则未受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第4军区2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人受伤，那拉提瓦全府实施宵禁。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的三府纳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了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了2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 而地属于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的8点15分起宵禁，至23号早上6点。居民在出行前需要得到军警或行政人员的许可方可通行。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
3: 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4: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3: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矛头。

0: 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在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借支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2: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支联会案件，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区别。特区政府表示，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居心无疑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会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借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立法会发言人指出，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基于客观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循香港国安法及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已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立法会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到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且逐步演变成了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号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且呼吁加强对总统权力的监督。集会上，抗议者们要求对政府权力结构进行改革，加强权力分立，并且取消总统专权地位。一名示威者表示，近期全国范围抗议仍然没能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对话，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实际都没能回应社会诉求。另外有抗议者指出，希望进行下届政府选举，推动政权更替。此前，泽连斯基在7月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了乌克兰大规模全国性抗议，要求费多罗夫复职。而为了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担任其他政府职位，但是都被费多罗夫拒绝。巴西将在10月举行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已经在8月16号正式开跑，将会持续到10月3号。现任总统卢拉22号在里约热内卢参加竞选活动，寻求第四任期。
3: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6个星期的时间，卢拉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困社区的足球场内举行竞选活动，数千名支持者到场，许多人在卢拉抵达之前就已经激动不已。
4: Vamos dizer, políticas sociais acima de tudo. É um homem que tem uma garra, uma gana tão grande que eu até me emociono. É o povo. É o povo pelo povo. É aquele negócio. Porque só tem Lula, não tem outro.
3: 卢拉约于中午时分登上舞台，开场便为他在里约热内卢的盟友拉票。随后他表示，因为有巴西人民的支持，他将第四次走上总统之位。卢拉还表示，他的政府是巴西历史上实施最多社会政策的政府，并且指出将优先发展里约热内卢的教育，推行全日制学校。支持者们赞同卢拉的说法。
5: Né? Que é o Minha Casa Minha Vida, o meu apartamento, eu não tinha. Eu fiz ProUni, né? Também sou formada através do ProUni. Então eu tenho tudo para falar do Lula, tudo para falar bem do Lula, para votar no Lula, para conseguir votos para o Lula. Eu amo o Lula de coração.
2: 最新民调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微弱领先右翼候选人。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1: 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克利夫兰郡22号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了7人死亡，包括2名执勤的警员。外媒报道，事发时一枚汽车因为形迹可疑被警方拦查，却疑似为了躲避追捕而逆向驶上了 A66 公路。事发在当地凌晨的3:30左右，警方通报说，一辆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人和警车上的2名警员。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2名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一个强气旋22号横扫波罗的海3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造成大范围的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1人死亡，另外还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其中拉脱维亚的铁路服务受影响。22号晚间，多趟列车延误，而当地国际机场的多个航班当晚也改降到其他机场。立陶宛的消防救援部门当天接到超过1200起求助。另外，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短时强降雨和城市内涝。再来关注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22号于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之后，将会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2: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3层电气间模块，在3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这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的高度，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接下来，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中国首次探获的海上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为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海岸警卫队通报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22号在印度东部海岸附近沉没，船上有20名中国籍船员、3名缅甸籍船员和1名孟加拉籍船员，目前已经有2人获救。而这艘名为海洋赢家号的货船载有1700吨的铁矿石，在驶往新加坡途中失联，印度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了多艘船只参与搜救。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大
6: 宽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9: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10: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11: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12: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13: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4: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5: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6: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2: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 事业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开启和义大外长举行会谈，讨论重启美伊谈判。超反民英法前外交官联署呼吁对以色列非法定居要采取制裁。泽连斯基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目前的中东局势。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了电话，现在埃及方面试图要重启美伊谈判，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在当天再次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22日表示，伊朗的防御和政治战略正在持续的调整当中。他同时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那么伊朗就会把这些国家视为是敌对方，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要使得地区运不出一滴油。他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会遭到打击。
2: 雷扎伊22日在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进一步削弱伊朗。他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加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并表示伊朗会首先通过外交方式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但如果对方继续参与经济封锁，伊朗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و کشورها دنیا میگیم که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ن.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یم. یعنی اول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سعی میکنیم با حرف خوش اینا رو جدا کنیم. چون ما واقعا دنبال توسعه جنگ نیستیم. مسئله دوم زمان میذاریم. ولی در مرحله سوم حتما عمل میکنه。
2: 雷扎伊进一步把经济封锁与波斯湾能源运输直接挂钩，并警告可能进一步阻断地区能源运输。
3: اگر این کار اینا شروع کنن ما یک قطر نفت نه تنها از تنگی هرمز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2: 在核问题上，雷扎伊还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产生反效果。他说，美国以阻止核武器扩散为理由发动战争，却可能让更多国家质疑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体系能否真正提供安全保障。雷扎伊表示，伊朗领导层正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战争经验，并计划将这些经验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他强调，未来伊朗的变化不仅包括军事指挥体系，也包括外交和社会层面的整体调整，希望借此提升伊朗应对长期外部压力的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
3: صبر میکنه الان من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توصیه میکنم هیچ نیروی اضافه نکنن اگه نیرو اضافه کنن ما همون پایگاه رو میزنیم هیچ حرکتی توی مسیر جنوبی انجام ندن ما میزنیم هر جلسه ای که بذارن ما بفهمیم با یه گروه های ضد انقلاب نشستن یه جا دارن که ما اونجا رو میزن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ما الان ساکت باشیم
2: 他还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他还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还在起草国家经济安全文件，希望降低企业和私营部门面临的不确定性，维持国内经济运行。凤凰卫视约振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了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他就是艘的邮轮在21号晚间通过了霍姆斯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大约1600万桶的原油。好，换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针对以军对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使得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就说，美方没有提前接到有关袭击的通知，更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在挑衅土耳其。而对此，以色列防长卡斯在20号就反驳了巴拉克的说法，说这个袭击原因是因为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会危及到以色列的安全行动。而同样，以色列外长萨尔也在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起冲突，不过绝不可能会接受土在叙的驻军。
4: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已经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的核材料，而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进入到有关地点，正在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的外长西巴宁就表示，有关的核材料会由叙方在保管，并且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4: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七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5: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إ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渡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6: معكم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عيو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4: 而叙过渡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7: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ف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8: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有超过百名的英法前外交官在22号联合致信给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谴责以色列实施的种族清洗，呼吁这两国政府要采取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所实施的贸易禁令等多项举措。
9: 根据英国卫报获得的信件内容，这封由52名法国前外交官和50名英国前大使签署的联名信，完全摒弃了外交辞令，直言以色列正在进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正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抹杀。联名信指出，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无法为以色列系统性摧残加沙的政策开脱。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秉持的武力求生，不仅危及本国安全，更让谈判毫无余地，最终令世界不再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 联名信敦促英法两国采取七项政策措施，包括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与英国以色列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暂停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器转让及所有双边军事合作，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警告参与一一区定居点相关融资或建设项目的投标者，其在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以及将英法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购置房产定为违法行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有美方代表指正在推进方案要应对加拿大的贸易报复措施，特朗普的财报披露，六月份的股票交易就超过有1000笔。
10: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1: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1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3: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14: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1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卡洛格。是。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向卡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伙伴的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泽连斯基又表示，要度过这个冬天呢，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是至关重要的，而乌方也做好要采购的准备。近期俄军加大对基辅弹道导弹的打击力度。特朗普在7月份曾经说过，计划要向乌授予爱国者生产许可，但随后又改口，目前还尚未敲定。乌克兰在7月份联合了9个欧洲国家组建的防御联盟，计划要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遭到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还在持续，现在逐步演变成为针对乌当局更为广泛的问责。有大批抗议者们22号继续在基辅街头在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接续无视民众诉求，并且呼吁加强对总统的权力监督。你看到集会上头呢，这些抗议者们要求要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改革，加强权力分立，要取消总统的专权地位。有一名示威者就说，近期全国范围内的抗议依旧没有办法为他们带来所期待的对话，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实际上都没有回应他们的社会诉求。另外有抗议者更指，希望进行下一届政府选举，推动政权更替。此前泽连斯基在7月份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多罗夫，引发了乌克兰大规模

0: 规模的全国性抗议，要求要使得费多罗夫要复职。 那么，为了缓和事态，泽连斯基就提出让费多罗夫来担任其他政府职位，但却遭到了费多罗夫的拒绝。我们来看到，现在乌方的情报显示，大约8500名的朝鲜兵员目前部署到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其中有包括一支是400人的无人机营。而与此同时，俄军在奥列霍夫方向发起了多路的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上持续在拉锯。而总统新闻秘书在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尚未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期待。
1: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情报机构的观点，部署在俄境内的朝鲜军队不应该会在乌克兰境内实施作战。 这些兵员主要是替换俄军的守界部队，并加强俄乌边境线纵深后方的防御。斯基比茨基称，朝鲜迄今已通过向俄罗斯军队部署或轮换了约25000名的兵员。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增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 本台记者观察到，2025年8月和10月，朝鲜军队首次部署到俄境内期间，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学习了使用无人机作战，特别是在与俄军卢比孔无人技术兵种部队并肩作战期间，朝鲜军队也实践了俄乌战争中的一些战法。周六，战斗的焦点 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在奥列霍夫东翼的第聂伯河前线，俄军控制了泽列诺耶村，使俄军进军布拉茨科耶、安德烈耶夫卡、格拉西莫夫卡地区，并抵达舍布琴夫斯克，建立起支撑点。俄军冬季群第5集团军和第3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围绕奥列霍夫方向展开所有的进攻行动。本台记者观察。 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目前的前线部队极度缺乏和疲惫，乌军旅一级的边缘平均为1000-2000人。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 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000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同意俄罗斯党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会成为国家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是如何复杂，俄罗斯都将会坚定不移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举行选举。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
3: 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2: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3: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根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的报道，一艘主要是由土耳其航运公司在运营的商船，在当天凌晨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还有8人受伤。而这一艘遇袭的商船叫做乌拉尔号，还在持续航行，目前抵达了土耳其的北部港口萨姆松。再来跟进带您看到的是加美贸易谈判破局，美国自美东时间的22号凌晨开始，对价值大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措施已经正式生效。而另一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宣布，自9月8号开始，也会对美国的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5: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4: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5: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4: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表示，目前没有要和加拿大进行新谈判的计划。他还披露此前没有公开过的美方的贸易提议，说这些措施原本可以使得加拿大获得所有的贸易伙伴当中最为优惠的待遇。这是格里尔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上说，美方正在推进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的方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就说，美方曾经提议要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并且会将汽车关税从25%降到最低的7%，也会将铝和大部分钢铁关税从50%降至到25%，同时计划暂停对加拿大的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的关税。而在当天稍早前，加总理卡尼就宣布，也计划于9月8号会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并称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太少。对此，格里尔就在反驳说，美方所提出的方案原本将继续向加拿大要提供最好的待遇，但他们不愿意接受。 好，这是彭博社在22号的报道。根据一份财务的披露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份进行超过1000笔的证券交易，而交易总额介于7810

0: 60万美元至2.63亿美元之间。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政府的道德准则办公室所公布的，只列出了每笔交易的价值区间，并非是一个确切的金额。而文件就显示，特朗普是大量买入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维萨公司还有万斯达卡公司的股票，规模最大一笔交易呢是在6月22号发生，当时特朗普是卖出了价值500万美元到2500万美元的先锋领航集团旗下某支交易所的交易基金的股份。报道就说，特朗普在去年就进行超过21000笔的证券交易，总额介于6亿美元到18.6亿美元之间，而这些交易往往是在他所引发的市场波动事件的前后所发生的。不过，白宫方面坚称，由于特朗普的投资属于独立管理，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利益冲突问题。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坐在轨即将满3个月，目前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8: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间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有666支队伍带来超过有2000台的机器人。那么赛事规模较首届是大幅在扩容，更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了真实场景应用。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宾斯代，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10: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 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9: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11: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9: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日韩刘健北京报道。
0: 再看到亚洲最大的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22号是在珠海完成了封顶。平台在建成之后会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印度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12: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3层电气间模块在3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这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的高度，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接下来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中国首次探获的海上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为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掌握台风动态，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正在广西的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这个强度在慢慢的加强。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的是台风的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而水利部门针对了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紫檀将会在23号傍晚开始会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再移动，这强度会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级。国铁广州局就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预计永广高铁、海南高铁的新环段部分列车将会停运。23号零时，广西全区有5条河流、8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受到台风的影响，在广西崇左日前出现了强降雨，在平祥市的普门村，强降雨更导致了进村的主干道被大水淹，随身积水呢一度达4到5米，雨势在慢慢减少，依旧有2米多的深。那么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在值守，利用了皮划艇在转运物资，还有受困的群众。一个强气旋在22号横扫了波罗的海3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带来了强风暴雨，造成大范围的树木倒塌、建筑还有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的积水。恶劣天气更导致了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1个人死亡，还有数人受伤，有数万户的用户的供电中断，其中拉脱维亚的铁路服务受到影响。20号晚间有多趟的列车延误，而当地的国际机场还有多个航班在当天晚间改降到其他机场。立陶宛的消防救援部门在当天接获超过1200起的救助。另外，爱沙尼亚首都的塔尼面临的主要威胁主要是短时的强降雨，还有城市内涝。再来看到的是日本的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发生了5.9级地震，造成至少有12人受伤，在东京的震感明显。而地震并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但部分地区一度是断水又断电，位于震央附近的多处的核设施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12: 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地区，深度约70公里。 茨城县。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带您看到，这是在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克利夫兰郡，22号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有7人死亡，包括2名在执勤的警员。外面在报道，事发时一辆汽车因为行迹可疑遭到了警方拦查，却因为疑似想要躲避追捕而逆向驶上了 A66 公路。事发是在当地时间凌晨的3点半左右，警方通报说有一辆逆行在行驶汽车和一辆正常在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的所有人员都是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人，还有警车上的2名警员。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4: 现场，公路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2: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1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2: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11: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2: 猎杀大西洋，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2: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系。
1: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去参加。
3: 宋老师有88没啊？
1: 88了，刚刚88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嚟。
1: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多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润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他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叶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实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呢，身邊我好榮幸請到香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宋怡穗女士來到我們當中。
2: 我寫了40多年了，我覺得我們生活裡面，每個人的生活裡面都有好多故事。那麼我們呢，是大人，走過了這些好多年的了，裡面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都體會到了。那麼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它的那个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它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哎，啱啱停啊，系啊，
2: 喺埋呢度，唔该。小罗好吗？
5: 可以啊，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两本，这个。
2: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这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7: 是，跟着这个按关启动服务，然后登入。咁樣就 OK 噶啦，陣間俾錢嗰陣 show 翻呢個 QR code 就 OK 啦。
8: 呢位係作者，
7: 係燕語同埋小魚呢兩本。
2: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為她寫了3本書，第一本是《寶寶心事》，寫她2歲以內的有趣的事情。後來一本呢是《陪孫女學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創意寫的東西。第三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嗯，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 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沙律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5: 好的。
2: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是你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宜昌的宜，我的宜瑞的瑞，我就想这个宜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19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它1年1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谁说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5: 喺我有记忆以嚟，我都系知，跟住之后就会同佢商量，要点样写啊，或者话翻俾佢知具体当时系发生啲咩事啊咁样。我嘅感受其实都系几自豪同埋好开心嘅，因为我有时都会觉得我经历嘅一啲事系好好玩啦，或者會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後可能係會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著，咁樣都係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2: 你看，這是我教你數學，1+2=3，就是在跟你，從小教你數學，是吧？然後呢，那這個是不高興了，撅嘴巴了，啊，你看，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吧？
5: 完全认不出来了呢。
2: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5: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系有一啲事，可能我经历嘅时候，我并唔觉得佢一件好特别嘅事，可能过咗就过咗，去到写翻落书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写出嚟好似都会呈现得系好有趣、好精彩嘅。
2: 然后这里呢是这样，这是我的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写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5: 我諗最特別的位置就是他很鼓勵我要去多啲觀察周圍的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可能公園的每一塊落葉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養咗我到而家都係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圍發生咩事咁。
2: 真善美。我觉得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是教小朋友应该怎么对人真诚。真善美这三个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比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杨奶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来说什么呢？
3: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批判。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社晴，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的是，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电话，埃及试图重启美伊谈判。那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地区邻国希望建立起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
0: 伊朗三大的权力机构负责人在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2: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在22号援引的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大约4艘的邮轮在21号晚间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大约有1600万桶的原油。
1: 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防御和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同时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那伊朗就会将这些国家视为敌对国，并采取反制措施，要让地区运不出一滴油，还警告美国不要向地区增兵，否则会遭到打击。
3: 雷扎伊22日在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进一步削弱伊朗。他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加入美国针对。

0: 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并表示伊朗会首先通过外交方式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但如果对方继续参与经济封锁，伊朗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به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اطراف و کشورهای دنیا میگیم که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ن.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یم.
0: 雷扎伊进一步把经济封锁与波斯湾能源运输直接挂钩，并警告可能进一步阻断地区能源运输。
1: اگر این کار اینا شروع کنن ما یک قطره نفت نه تنها از تنگی هرمز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他还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约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在美国持续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给伊朗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和防务装备生产基地。
3: 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了相关生产线的内部画面，并且介绍伊朗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1: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0: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1: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0: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3: 在防御美国经济战的同时，伊朗频频释放出了军备充足的信号，先是宣告了武器装备的产量会翻倍，更首次对外展示了地下军工基地的生产线。
2: 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是啊，你好。
2: 李瑞，请告诉我们的伊朗在军事方面有哪一些最新的动向哦？那伊朗总统表示可以理性谈判，但如果要重启谈判，你认为还面临哪一些变数？
4: 好的，沈阳，那现在可以说伊朗是做了两手准备啊，就是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晚上的讲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的讲话中呢，他都透露出两点，一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做好准备，就是也警告了那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如果继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那么伊朗呢将会对他们发动打击，而且呢是让地区波斯湾不会流出任何一滴油，这个呢警告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伊朗现在正在做一些威慑，就是说现在伊朗的包括军备不断的这个传出，就是加速军备生产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就不断的军方发出这些警告呢，我觉得这些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现在在经济封锁的这个压力下，那么伊朗呢也准备从这种防卫的就姿态转向了主动出击的状态，但是呢在主动出击之前呢，也就是发出威慑，要求对方呢不要再继续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回归谅解备忘录。那么这其实呢跟伊朗总统佩德西强所说的要理性回到谈判，其实呢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方式不一样。而佩德西强提出来的这个回归谈判呢，我觉得其实呢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依然就这个控制权就是两相不让的话呢，那么其实很难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国内的问题，就是这国内经济问题是否能够就是导致伊朗和国内会出现变数，或者在这个与美国谈判的时候呢，伊朗和内部呢仍然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这样呢依然可能还会出现变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扎伊他讲话中说，伊朗不仅是在军事的这个领导层，同时呢将会在整个外交系统、社会整个的管理层呢管理机构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和重组。这也就说明呢现在呢伊朗呢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力量重组和变化，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伊朗呢现在要加强国内的团结来针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战。这也说明这次的经济战伊朗的效果和威势就是影响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全力准备。沈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那以军向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令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通知，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
3: 而对此，以色列防长卡茨在22号就反驳了巴拉克的说法，说袭击原因是因为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到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也在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对不能够接受土在叙的驻军。
0: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已经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
5: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的一处地点发现有数吨的核材料之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进入到有关地点，正在进行核查。
2: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席巴尼表示，核材料将由叙利亚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5: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七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6: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إ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渡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7: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超过百名的英法前外交官在22号联合致信给英国首相伯纳姆，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谴责以色列实施的种族清洗，呼吁两国政府要采取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等多项举措。
8: 根据英国卫报获得的信件内容，这封由52名法国前外交官和50名英国前大使签署的联名信，完全摒弃了外交辞令，直言以色列正在进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正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抹杀。联名信指出，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无法为以色列系统性摧残加沙的政策开脱。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秉持的武力求生，不仅危及本国安全，更让谈判毫无余地，最终令世界不再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联名信敦促英法两国采取7项政策措施，包括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与英国以色列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暂停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器转让及所有双边军事合作、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警告参与异议区定居点相关融资或建设项目的投标者，其在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以及将英法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购置房产定为违法行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泽连斯基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介绍乌欧防务合作的进展。
2: 乌军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的仓库，俄军则是打击敖德塞的火车站。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国务院在20日发布了公告称，美国将会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公告指出，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将由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梅斯率领，而美方官员将会聚焦于农业、能源、交通、渔业、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领域，为美企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内创造更多机遇。此外，美方还将会牵头举办相关活动，推动目的是要减少服务出口壁垒的政策，扩大政府间的合作。
3: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从美东时间22号凌晨开始，向价值大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措施正式生效。
2: 另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自9月8号开始，也会对美国的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5: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They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4: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5: Canada will match.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4: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苏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为贸易问题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还披露此前没有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表示这些措施原本将让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当中最优惠的待遇。
6: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2: 而在加美两国边境，就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到底。有民众更提出要直接罢买美国货。
7: I think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n my lifetime we've always been friends, and now we're not friends anymore, and it's going to hurt everybody, and it's just sad. I find it very sad.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8: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3: From the States.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伙伴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进展。而泽连斯基又表示，要度过这个冬天，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的供应是至关重要的，乌方已经做好要采购的准备。近期俄军就加大对基辅的弹道导弹打击力度。特朗普在7月份曾经说过，计划要向乌授予爱国者的生产许可，随后又改口，尚未最终敲定。乌克兰在7月份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的防御联盟，计划会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的导弹防御系统。
3: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还未结束，逐步演变成针对乌克兰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号继续在基辅街头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呼吁加强权力监督总统。集会上，抗议者要求政府权力机构改革，加强权力分立，取消总统专权地位。一位示威者表示，近期全国范围的抗议依然没有能够带给他们所期待的对话，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实际上都未能回应社会诉求。另外有抗议者表示，希望下一届政府选举推动政权更替。而此前泽连斯基7月份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乌克兰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要求他复职。为了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担任其他政府的职位，都被费多罗夫本人拒绝。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2号继续互相攻击，乌方第一次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公司暂停营运。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指责乌克兰给破坏俄罗斯经济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俄罗斯会予以报复性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与此同时，泽连斯基7月解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所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日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削弱总统的专权地位。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Удары, вы сейчас об этом как раз и сказали, нарастили удары п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Укра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乌方的情报显示，大约有8500名的朝鲜兵员已经部署到了罗斯库尔斯克州，其中包括一支400人的无人机营。而与此同时，俄军就在奥列霍夫方向发起了多路的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上持续在拉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期待。
4: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
5: 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4: 本台记者观察，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万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是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会成为国家的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
0: 他还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变化，俄罗斯都会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选举。
6: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7: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6: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士、尹力，莫斯科报道。
3: 根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在22号的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在当天凌晨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希罗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遭袭，
0: 有一名船员死亡，8个人受伤。那遇到袭击的商船乌拉尔号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
3: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台风紫檀正在向广西北部湾的海面回旋打转，强度在慢慢加强，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4: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3: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坐在轨即将满三个月，目前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1: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积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阜宏卫视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的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共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比上一届的大幅扩容，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场景的应用。
3: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4: 请你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3: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5: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3: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

0: 将会在23号傍晚开始会从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这个强度会慢慢增强，最强可达到台风级。而国铁广州局就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预计永广高铁、海南高铁的新环段部分列车将会停运。23号零时，广西的全区5条河流有8个站点的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受到台风来袭的影响，广西的崇左日前出现了强降雨，在平祥市的普门村，强降雨导致了近村的主干道被淹，最深的积水一度达到了4至5米，而雨势在慢慢减弱之后依旧有2米多深。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在值守，利用了皮划艇在转运物资，还有包括这些受困的群众。
1: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完成第3次的人流压力测试，也是第一次和深圳合作演练。那港府表示演练运作顺畅，达到预期的目标，条件成熟之后，深港两地会敲定口岸正式开通的日期。
2: 新皇岗口岸下午完成第3次大型演练，并是首次与深圳方联合进行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另外，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1000架次的车流压力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警处处长郭俊峰到场视察，随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并表示会不断提升大楼设施。在条件成熟后，深港两地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
3: 虽然人数同埋车辆嘅数目众多，但系旅客同埋车辆出入元检大楼嘅时候咧，我哋见到佢都系井井有条，同埋咧公共交通嘅系统亦都系喺短时间之内好高效咁样咧疏导咗大量嘅人流。今次嘅演练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宝贵嘅实战嘅经验。
2: 邓炳强表示，口岸区增加了旅客指示牌，让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排队更顺畅。
4: 今一次我哋係喺有關呢個出境方面咧，我哋係有60條嘅出境嘅閘位，無論係人工或者係我哋嘅移動都好啦，係真真正正可以做到過關測試。我哋嚟緊29號咧，係我哋係希望可以所有嘅呢啲無論係移動或者人工通道咧，都係可以實質咧全部做曬測試。
2: 本月29號新皇岗口岸將進行規模更大的跨境客流壓力測試，預計動員1.5萬至2萬名公務員及安排車輛參與，規模比皇岗口岸最高峰時期人流多出超過1倍。鳳凰衛視楊凱嚴香港報道。
0: 好，下集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有财务文件显示，他和6月份进行的股票交易已经超过有1000笔。
1: 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9级地震，至少12个人受伤。

0: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言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好事将，你买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5: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8: 是什么？
9: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8: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瑞自贸协定在8月20号完成了升级谈判，瑞士期待通过扩大中国的市场空间，增强出口产业的竞争力。
1: 而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瑞士媒体认为中瑞经贸合作释放出不同于美国市场的信号。
2: 2014年，中国与瑞士实施了欧洲大陆经济体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今年8月20日，双方完成升级谈判，对原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市场准入不对称进行调整。瑞士对华出口零关税覆盖率将由53.6%中期提高至99.8%，新增潜在关税减免约2.44亿瑞郎。钟表、医药、化工等此前覆盖较少的产业将实现全面零关税，但针对奢侈品的相关税收并不因此取消。
3: C'est une bonne nouvelle, je pense, pour la Suisse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des attentes envers le marché chinois, pour l'industrie d'exportation en particulier, mais aussi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d'entreprise en Chine même.
2: 协定允许更多瑞士服务企业在华独资经营，部分准入接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水平，保险和航空等领域的待遇甚至更优越，同时限制强制技术转让、本地采购等投资附加条件。双方还首次将出口限制、供应链、产业补贴、国企竞争和部分环境与政治等议题更系统地纳入自贸规则。瑞士普遍认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份协议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并建立了未来双边经济合作的新基础。
3: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venant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difficile d'accès, avec des surtaxes qui sont frappées. Et là, du côté chinois, on voit une attitud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qui est celle d'un abaissement des taxes, soit une suppression des taxes, d'une ouverture du marché. Alors après, il faut regarder dans le détail et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à relativiser. Mais en tout cas, les messages sont très contrastés entre ce qui nous vient des États-Unis et de la Chine.
4: 在瑞士人的认知中，中瑞自贸一方面是扩大出口和分散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经济利益与价值标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瑞士正在加快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彭博社22号报道，根据一份财务披露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有超过1000笔证券交易，交易总额介于7810万美元至2.631亿美元之间。那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公布，只列出每一笔交易的价值区间，而非确切的金额。那文件显示，特朗普大量买入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维萨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的股票。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在6月22号发生，当时特朗普卖出价值500万至2500万美元的先锋领航集团旗下某一支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股份。报道指出，特朗普在去年有超过21000笔证券交易，总额介于6亿至18.6亿美元之间，而这些交易往往在他所引发的市场波动事件的前后发生。那白宫方面坚称，特朗普的投资属于独立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
0: 巴西将在10月份会举行总统大选，而竞选活动已经在8月16号正式开跑，会持续到10月3号。现总统卢拉22号在里约热内卢参加竞选活动，寻求第四任期。
5: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6个星期的时间，卢拉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困社区的足球场内举行竞选活动，数千名支持者到场，许多人在卢拉抵达之前就已经激动不已。
6: Por que o Lula? Vamos dizer.Políticas sociais, acima de tudo. É um homem que tem uma garra, uma gana tão grande que eu até me emociono. É o povo. É o povo pelo povo. É aquele negócio. Porque só tem Lula, não tem outro.
5: Lula 约于中午10分登上舞台，开场便为他在里约热内卢的盟友拉票。随后他表示，因为有巴西人民的支持，他将第四次走上总统之位。
7: E assim eu fiz a minha vida até chegar à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Uma vez, duas vezes, três vezes, e por conta de vocês, eu vou chegar a quarta vez na presidência.
5: É Petra! Lula 还表示，他的政府。

0: 不是巴西历史上实施最多社会政策的政府，并且指出将优先发展约热内卢的教育，推行全日制学校。支持者们赞同卢拉的说法。
1: Então eu tenho tudo para falar do Lula, tudo para falar bem do Lula, para votar no Lula, para conseguir votos para o Lula. Eu amo o Lula de coração.
2: 最新民调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微弱领先右翼候选人。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3: 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目前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的震感明显。那东京并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但是造成一些设施的损坏，一些地区一度断水断电，位于震央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4: 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地区，深度约70公里。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的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在多地造成少量设施破坏，有建筑物的天花板塌下，也有多地的水管破裂，饮用水涌出地面。受日前的暴雨影响，千叶县政府警告土壤可能松动，需提防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其他危险。多地有居民因摔倒或遭掉下的物品击中受伤，但未有严重伤亡报告。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列车清晨暂停服务，包括湘南新宿线新宿站以北路段一度停驶，来往东京成田及羽田机场的列车服务则未受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3: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
1: 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嗰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0: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 8月向非洲出发。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4: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3: 当边界不再存在。
4: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3: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乌方袭击俄第二大电商平台仓库，俄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参加竞选活动，寻求第四任期。加拿大宣布自9月8号开始对美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2号继续的相互攻击，乌方首次袭击了俄罗斯的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了公司暂停运营。俄总统普京就指责乌方为了破坏俄经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的打击。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方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与此同时，泽连斯基7月解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所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日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削弱总统的专权地位。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1: Нарастили удары п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Укра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0: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方的情报显示，约有8500名朝鲜兵员已经部署到了俄库尔斯克州，其中就包括一支400人的无人机营。而与此同时，俄军在奥里霍夫方向发起了多路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持续拉锯。
3: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情报机构的观点，部署在俄境内的朝鲜军队不应该会在乌克兰境内实施作战，这些兵员主要是替换俄军的守界部队，并加强俄乌边境线纵深后方的防御。斯基比茨基称，朝鲜迄今已通过向俄罗斯军队部署或轮换了约25000名的兵员。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本台记者观察到，2025年8月和10月，朝鲜军队首次部署到俄境内期间，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学习了使用无人机作战，特别是在与俄军卢比孔无人技术兵种部队并肩作战期间，朝鲜军队也实践了俄乌战争中的一些战法。周六，

0: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3: 我觉得翻工翻好蚀张喎。
4: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在日前全部完成，首次实现了在北冰洋的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的海域完成了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这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的应用，观测到的参数将会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海冰变化特征和机理，来提高气候的预测准确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9月22号到27号于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在近日正式的成立。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男性58名，女性13名。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年大赛不仅只比拼传统手艺，还紧贴发展需求，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以及轨道车辆技术等，以考验选手能否驾驭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岗位上的复杂问题。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表示，希望大赛让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鼓舞，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点燃梦想，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在上海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入场人士可以在大赛新增项目如智慧安防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项目的体验区，了解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40位来自于粤港澳和新疆的中学生正在乌鲁木齐进行文体交流活动，有来自于南方的学生就表示见识到了不一样的新疆。
7: 参与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的40位学生，在乌鲁木齐首天行程，先到访著名景点天山天池。天山天池坐落在天山博格达峰北坡的高山湖泊，以雪山倒影、云散环绕的景色闻名。学生除了欣赏少数民族的舞蹈，又一起互动，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
8: 在那边景色好看，然后还有那个舞蹈环节，让我感受到新疆这边风土人情是很有特色。
9: 他们已经热情打动到我了，之前可能是在一些综艺上看到他的东西会比较吸引到我，但今次是他们直接用自己的行动或者是直接一些风景去打动到我，令我更加好想去快点，更加好想期待这几天的行程。
7: 在如此美景之下，有学生也在现场玩起法式足球，大战感觉过硬。有学生也表示，新疆同学热情，容易打成一片。
10: 他们是比较亲人的，就是也会聊起当地的习俗文化，然后以及他们的生活，又会向我们分享。
11: 有哪个点是你觉得最新奇、最好笑的那种？
10: 最好笑的话就其实是当地的方言吧，因为就还是比较新奇。
7: 交流团下午随后也参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里被称为乌鲁木齐新石径，学生见识到多样珍贵历史文物，包括当地出土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旅饰等等，了解到当地的肉煮历史。学生晚上也前往当地近年热门的戏剧风情景点丝路有戏，参观不同的表演，加深了解丝绸之路等新疆古代文化以及历史人物。他们也参访主题景区， 天上明月城，体验新疆的夜间精彩生活。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5: 香港公务员的医疗福利一直是被视为吸纳人才的铁饭碗保障，不过有香港的公务员就反映，在求医或者牙科的轮候上面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有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就建议特区政府深化公私营协作，考虑为公务员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来减轻公营系统的负担。
12: 2008年加入香港惩教署的蔡先生是俗称新制的公务员，享有合约规定的公务员医疗福利，但近年预约求医时却遇上难题。
13: 我可能諗住約最近嘅，咁假設譬如我要約灣仔嘅，約灣仔，我一打開個app 一睇，哦，灣仔其實一早已經爆滿咗啦，咁變咗我譬如我住灣仔區，我要揾，我可能要去到筲箕灣，去到even柴灣咁遠，先至睇到一個醫生，到最後可能我變咗我都唔係睇公營，都係去咗睇私家醫生。
12: 蔡先生日前连同香港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代表向香港立法会议员表达诉求，多名代表指出，同事不论在求医或牙科轮候上同样面对较大压力。
14: 就牙科醫療福利，其實又可能我最初入職嘅時候，大約平均一年啦。咁曾經都可能去到真係兩年嘅時間。紀律部隊嘅工作性質咧，係可能對於買保險嗰度咧，係會有啲考量喺度嘅。
12: 另外，現實新制公務員在60歲退休後不再獲政府醫療福利，有接近40年警隊經驗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陳祖光質疑，現行由醫管局作為服務供應商的體系已經不合時宜。
15: 當時的醫院啦、門診都係衛生署去處理嘛，就佢管理啊嘛。咁我哋去睇醫生一定係睇到嘅，而且真係有公務員嗰條隊啊，即係話公務員係作為政府僱員有一個醫療福利，直至到醫管局接手之後咧，呢、這個改變就好明顯咁就放緩咗啦。
12: 陈祖光又表示，现时医管局自身资源已经不足以应付市民需求，更难以分拨资源给公务员，建议港府以创新思维解决问题，例如研究引入医疗保险方案，
15: 将用保险的形式将公务员将它分流出去给私人市场，而将医管局那个公营系统，即是公营医疗留回给有需要的人，政府使了钱能夠提供到俾公務員一個優質嘅福利，咁唔係雙贏或者甚至乎係三贏嘅方案咩？
12: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回應本台查詢時表示，現在有超過57萬人合資格享有公務員醫護福利，如果用公帑購買團體醫療保險，將涉及龐大額外開支，強調必須審慎運用公帑，會維持現行制度，並在資源許可下持續探討優化服務。凤凰卫视黄迪伟、袁伟业香港报道。
5: 香港色色员黄大仙祠为超过100名小学生举办开笔礼，以象征启蒙开智，学童们身穿儒服恭敬地礼拜孔子。仪式开始之后，色色员主席黎泽森带领着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代表以及一众学子上香祈愿孔圣先师庇佑，随后就击鼓鸣志，表明远大的志向。活动是旨在通过中国的传统儒释道文化，为莘莘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学童尊道贵德，启蒙养正，努力向学之余，更是要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法国的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在7月是遭遇了大火，近1/10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部分的森林区是在22号恢复了开放，大批徒步、攀岩等户外的运动爱好者纷纷涌入。目前，枫丹白露森林大约80%的区域恢复了开放，但是仍然有包括过火区域在内的大约4000公顷区域禁止游客进入。当地的官员就提醒， 进入的地区仍然存在着复燃的风险，消防人员正在采取干预措施来呼吁游客提高警惕。今年的七月份，受到施工意外叠加高温干旱等因素的影响，枫丹白露森林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火灾，火势直到七月底才被控制，过火面积超过了2000公顷。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枫丹白露森林的部分热门景点在大火当中受损，植被也损毁严重。当地的专家就表示，要恢复到火灾之前的状态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区区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筑梦天下暑假游之太行山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款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哇，火遍全球，也让无数的玩家奔赴游戏的取景地，开启一场寻迹东方神话的旅程。一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文旅热潮席卷全网，让黄土高原上的古寺木构、飞檐斗拱走入大众视野。地上文物看山西，也不再只是圈内人的行话。山西的经验只是打开华夏腹地的一扇门，推开它，我们将看见广阔的华北腹地。太行山脉串联起山西、河北、河南大片的土地，长城横亘群山，古塔伫立千年，古都星罗棋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相逢碰撞，无数王朝在此起落更迭，厚重的历史镌刻在每一座城池、每一处古建之中。神话取景地的背后是怎样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脉络？而这片山河交织的土地还封存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本期筑梦天下，我们一同穿行太行山南北，解锁华北与中原腹地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
0: 这趟太行山行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公元五世纪，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早期的沉寂中时，东方的一座边陲重镇却已在山崖间凿出了一片佛国。在山西大同的五洲山南侧，坐落着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当年北魏将都城定在这里，皇室大兴佛教，召集了大批工匠在崖壁上凿佛像。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持续了几十年。石窟融汇西域佛教美学、北方游牧气韵与中原汉地营造技艺，风格层次分明。云冈石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直接在石头上做减法。与敦煌莫高窟不同，云冈的工匠们主要用的是石雕，一锤一凿容不得半点闪失。整片崖壁绵延一公里，现存45座主要洞窟，万余尊大小造像。标志性的昙曜五窟大佛气势浑厚，保留浓郁的西域艺术特征。后期洞窟之中，佛龛浮雕渐渐融入中式审美。崖壁上随处可见石刻、复刻的斗拱、屋宇、楼阁，把早已消失的北朝木构模样永久封存于山石之上。坚硬的岩石抵挡风雨战火，这些石刻不只是佛教艺术瑰宝，更是北朝建筑生动的石头史书。与山西留存的木构古建彼此印证，串联起北方千年营造的发展脉络。告别云冈，路线沿横山山脉向东，翠屏山峭壁间一组仿佛贴在山体上的殿阁渐渐进入视野，这就是悬空寺。它的创建年代通常被追溯到北魏后期，现存建筑则经历了后世修葺，横梁插入掩体，立柱梁架与山石共同受力，几十间殿阁由栈道相连，人在期间行走，一侧是木构门窗，一侧便是陡峭山谷。寺内佛道儒三教造像共处，也呈现出多元信仰交汇的历史面貌。它看似悬在半空，真正托住它的是工匠对岩壁、木材和重力的理解。 悬空寺展现了山西古建的惊险与精巧，而向南奔赴，我们将走进山西的心脏太原。这是一座被山河捧在手心里的城市，它三面环山，汾水中分，5000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都抵押在这片叫晋阳的土地上。千年龙城太原的繁华与文脉始终离不开一条大河的滋养，它便是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千里汾水滋养汾河谷地，孕育三晋文明，自古支撑农耕商贸发展。河水奔流，长桥卧波，共同见证太原城市的发展与蜕变。顺着汾河谷地向南，旅程先来到淇县。乔家大院是晋商宅院的代表之一，封闭院墙，地进院落与砖木雕刻，把居住礼仪和家族秩序安排在同一组空间里。高墙之内保存的也是一代商人离乡远行后带回故土的家业与记忆。从淇县再向南，平遥古城的城墙与街巷渐次展开，明清城墙、街巷、衙署、寺庙和民居共同保存了传统县城的基本格局。19世纪初期，日升昌由西域城颜料庄改组而来，通常被视为中国票号业的重要起点。汇票让商人不必携带大量现银长途跋涉，也改变了资金在城市之间流动的方式。金融创新从一间临街铺面、一本账簿和一套彼此信任的规则开始。此后，票号在平遥迅速发展，西大街成为重要金融街区。今天沿着街巷走进日升昌旧址，柜台、账簿和汇票印记仍能还原当年的交易现场。汇通天下既依靠道路和驿站，也依靠信誉，在陌生人之间搭起一座看不见的桥。建筑保存了生意发生的空间，票号留下的则是一套跨越距离的商业秩序。
1: 如果没有他们，山西众多的千年古建或许仍然静静地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1937年盛夏，梁思成、林徽因携助手跋山涉水，在五台山深处的窦村寻到这座地图上几乎无人留意的佛光寺。古寺破败，香火寥落，他们从檐下空隙攀入黑暗的殿顶空间，借着手电的微光去探查大殿梁架。在厚厚的积尘之下，一行唐代墨书静静留存：佛殿主上都送贡女弟子宁公玉。最先辨识出关键人名的林徽因十分的振奋，众人又对照了殿前唐代金床，最终将大殿的建造年代锁定在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在此之前，有部分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想要一睹唐风木构，只能前往日本奈良。而眼前这座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保存完整、年代确切的晚唐木构杰作。于是，佛光寺的重大发现打破了这一令国人难堪的学术论断，为中国建筑史立下了标志性的唐风坐标。自1933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四赴山西，实地考察记录一大批的古建，深埋黄土的砖木遗存就这样系统载入了中国建筑史。一代人跨越山河的寻访，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三晋古建。
0: 沿着游戏中的古建坐标继续向晋南，旅程来到临汾隰县的小西天。既见未来，为何不败，这句游戏台词也让不少玩家把目光投向这里。小西天又名千佛庵，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大雄宝殿空间并不宽阔， 近2000尊木骨泥质悬塑却沿墙壁梁架层层展开，大的接近真人尺度，小的不过指掌之间。人物、楼阁、祥云与山石交织在一起，形成繁密而有秩序的立体化。

0: 还留存唐代彩塑、壁画与墨书题记，不少游戏爱好者专程到此打卡，走出游戏幻境，亲身感受千年前唐代古建真实厚重的魅力。
1: 常听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绝非噱头，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文明写照。山西现存古建筑28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山西古建的存量庞大，年代跨度悠长，古建筑的数量居全国首位，尤其是元代及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0%以上。国内公认的3座完整唐代木构建筑全部都位于山西。那为什么山西就能够保存如此众多的古建呢？其实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山西气候干燥少雨，木材不容易受潮腐朽，而且也很少有南方地区所频繁发生的白蚁虫害，所以为木建筑长久留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山西东有太行，西临黄河，有山河阻隔，而且呢，许多的古寺都隐匿于群山深处，降低了战火的破坏风险。更重要的是，许多的建筑在长期使用当中得到了地方社会的反复修葺，才得以跨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从唐代建筑的雄浑粗犷，到宋金营造的精巧雅致，再到元明清多样的建筑风貌，中国木构建筑上千年的演变脉络，在山西几乎都能够找到实物的印证，就如同一本铺展在黄土大地上的实体建筑史书。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每秒的话可以赚10万圈。
4: 我大学是犯罪学。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如果说小西天和佛光寺是古人用彩塑与木构在方寸之间营造出的极乐世界，那么壶口瀑布便是黄河用亿万年的冲刷在晋陕峡谷间劈开的大地裂痕。那里没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却有雷霆万钧的惊涛；没有庄严静谧的殿堂，却有排山倒海的气魄。黄河至此，河面由数百米骤然收束，倾泻入数十米深的石槽之中，形成千米黄河一湖收的世界奇观。滔滔黄河在壶口瀑布奔涌咆哮，勾勒出山西西部的边界。而横亘省境东部的太行山，则构筑起三晋大地天然的屏障。如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风光与村落，带动了沿线文旅发展。它既是守护三晋的地理脊梁，也是承载历史记忆、

0: 给山西带来发展和财富的宝地。2000多年前，春秋落幕，战国将至，中原迎来了一场震动天下的变局。曾经长期称霸的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国家的实权就掌握在了赵、魏、韩、智四家卿大夫手中。智氏起初呢，联合韩、魏去围攻据守晋阳的赵氏。危机关头呀，赵氏说服了韩、魏倒戈，于是三家合力消灭了智氏。此后大约半个世纪，韩、赵、魏逐步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历史就此由春秋转入战国，这便是著名的三家分晋。晋国虽然瓦解了，文明脉络却延续下来。赵国后来迁都邯郸，地处如今的河北，魏国兼有晋南故土与中原腹地，今天河南北部的大片区域都曾经归属魏国，而韩国则是扼守晋南豫西的咽喉要道。三国疆域相互交织，把山西、河北、河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太行山间，黄河两岸，商贸往来，文化交融从未中断，彼此的文明底色早已相融。今天我们说起山西、河北、河南，看到的不只是三个独立的省份，它们如同同一根系生长出来的大树，枝叶各自舒展，深埋地下的根须依旧是纠缠相依。那么这片三晋故地还藏着多少文明宝藏呢？
1: 跨过晋冀交界，旅程来到河北。有人曾形容华北是一张铺开的大地之书，河北是这本书里最厚的那一卷，因为它用一个省的身量扛起了华北几乎所有的地貌类型，高原、山地、平原、湖泊、海滨全挤在这一片土地上，像把中国的微缩景观都装进了一个相册里。太行山绵延千里，不止镌刻着山西的山河记忆，向东延伸进入河北境内，同样造就无数雄奇险峻的悬崖峡谷。山路把我们带到邯郸武安的东太行景区，这里沿崖设置步道，龙头崖一带的 U 型玻璃栈道向峡谷外侧伸出，钢结构锚固于玻璃构件，把绝壁边缘变成观看空间。脚步贴着山壁向前，透明桥面带来惊险，也提醒人们自然地貌转化为旅游场景后，安全维护与环境影响同样需要被看见。
0: 黄河从三门峡奔涌而出之后铺开的大片沃土，是被称为华夏文明摇篮的河南。8000年前，贾湖先民制作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那其中部分七孔骨笛具有较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这片被唤作天下之中的土地，串联起中华文明完整的发展脉络，从贾湖、仰韶、龙山等史前聚落燃起文明的星火，到二里头遗址拉开王朝时代的序幕，洛阳、开封轮番成为多个王朝的都城，礼乐制度、农耕文明在这里发展成熟，并且深刻地影响后世，无数思想典故、人文传说在此诞生。漫长岁月当中，中原不断地吸纳四方文化，又向外输出文明火种，塑造起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底色。如果说河北的建筑写满了边塞守护、人间烟火，那河南的古迹更像是把最早的中国五个字直接凿进了黄土里。所以下一站咱们就去河南亲眼看一看。
1: 离开河北，旅程向南进入河南，第一站来到郑州。说起河南，华夏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古都遍地，古今碰撞格外精彩。省会郑州是一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大都会，也是一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米字形高铁网早已成型，通达四面八方。 但它最有味道的还是那股子历史。

0: 现。从郑州向北，旅程进入安阳林州，太行山腰间出现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当地长期缺水，20世纪60年代，临县群众开始从山西境内的卓漳河饮水。他们在缺少大型现代机械的条件下，沿悬崖开凿渠道、隧洞和渡槽，工程持续近10年，最终形成超过1000公里的灌溉渠系。水穿过山体，改变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今天，红旗渠既是一项水利工程，也是一段可以走近的集体记忆。渠水贴着岩壁向前，说明改变命运依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次落在石头上的凿基。离开太行山腰，不必走出安阳，旅程便进入另一层时间。把岁月向前推3000多年，环河两岸还保存着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商王朝结束后，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和居民点逐渐埋入地下。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科学考古，使古都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传世文献、甲骨文字和考古遗存相互印证，也拼合出一个王朝的真实轮廓。早期殷墟博物院采用仿殷建筑形式，复现了宫殿的宏大规模，方便游客近距离探访宫殿基址的真实现场。2024年，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建筑抽象借鉴青铜方顶造型，青绿色的外立面，远远看去如同一尊巨鼎屹立大地，大气厚重，呼应商代礼制文化。馆内展出近4000件套文物，超70%珍贵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甲骨文、青铜礼器、精美玉器，还有成祖商代马车遗迹集中亮相，把3000年前商人的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生动还原出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意义非凡。甲骨文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大幅向前推进，实证灿烂的商文明。告别安阳，旅程继续向西南，抵达洛阳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坐落在洛阳伊河两岸的崖壁上，是中国规模顶尖的石刻艺术宝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古人开始在这里凿窟造像，工程断断续续，历经东魏、隋、唐多个朝代，前后跨度500多年。石窟两岸现存2300多个洞窟，10万余尊造像，其中最出圈的就是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这尊大佛是唐代巅峰之作，面容丰满从容，相传是参照了武则天的样貌雕刻而成。站在伊河对岸，远远望去，大佛威严又亲和，气场十分震撼。伊河流水从脚下缓缓流过，山水与石刻融为一体。千百年来，风雨侵蚀让部分佛像有所残缺，但丝毫掩盖不住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见证了北朝到唐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记录着盛世洛阳的繁华过往。它是洛阳乃至河南极具分量的文旅名片，无数游客慕名前来，隔着千年时光感受古人的审美与信仰。
1: 纵观山西、河南、河北，太行山脉横亘其间，这片北方腹地是华夏文明绵长的根系，也是山河与岁月共同雕琢的人文秘境。春秋末年，三家分晋，韩赵魏由此崛起，让这片土地成为乱世之中兼具动荡与蓬勃生机的历史舞台。燕赵雄关承接边塞风霜，守护万家生息。山西古墓殿堂留存千年墓构的东方匠心， 中原沃土埋藏华夏文明最初的印记。三地山水相连，文脉长期交流互鉴，有各具特色。这里有边塞防御的壮阔，有古建遗存的静谧，更有最早中国的文明根脉。斗拱飞檐，长城残垣，殷墟遗痕，从来不是沉寂冰冷的遗存，而是先民生活所留下的印记，共同铺展出绵延数千年的华夏底色。岁月流转，山河不语，万千往事封存于砖瓦缝隙，等待着后人不断的回望与读懂。当我们俯身触摸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方才知晓，未曾中断的华夏文明就静静栖身在这一片北方大地之上。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1至5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6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表示正在采取措施应对加拿大的关税报复。伊朗警告将把参与美国经济战的周边国家视为敌人，而以色列表示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但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从美东时间22号凌晨开始，向价值大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措施。那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从9月8号起，向美国的产品采取对等反制关税。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2: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Canada
2: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1: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
0: 凤凰卫视、楚科琴、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都支持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回应，正在制定措施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Good
3: morning, everybody.
4: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The
5: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4: 尹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 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彼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有意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We
6: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7: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s,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
8: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3: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50%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瑞自贸协定8月20日完成升级谈判，瑞士期待透过扩大中国市场空间，增强出口产业竞争力。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瑞士媒体认为中瑞的经贸合作释放出不同于美国市场的信号。
9: 2014年，中国与瑞士实施了欧洲大陆经济体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今年8月20日，双方完成升级谈判，对原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市场准入不对称进行调整。瑞士对华出口零关税覆盖率将由53.6%中期提高至99.8%，新增潜在关税减免约2.5%。

0: 2.44亿瑞郎。钟表、医药、化工等此前覆盖较少的产业将实现全面零关税，但针对奢侈品的相关税收并不因此取消。
1: C'est une bonne nouvelle, je pense, pour la Suisse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des attentes envers le marché chinois, pour l'industrie d'exportation en particulier, mais aussi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d'entreprise en Chine même.
0: 协定允许更多瑞士服务企业在华独资经营，部分准入接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水平，保险和航空等领域的待遇甚至更优越，同时限制强制技术转让、本地采购等投资附加条件。双方还首次将出口限制、供应链、产业补贴、国企竞争和部分环境与政治等议题更系统地纳入自贸规则。瑞士普遍认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份协议扩大了瑞士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并建立了未来双边经济合作的新基础。
1: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venant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difficile d'accès, avec des surtaxes qui sont frappées. Et là, du côté chinois, on voit une attitud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e, qui est celle d'un abaissement des taxes, soit une suppression des taxes, d'une ouverture du marché. Alors après, il faut regarder dans le détail et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à relativiser. Mais en tout cas, les messages sont très contrastés entre ce qui nous vient des États-Unis et de la Chine.
2: 在瑞士人的认知中，中瑞自贸一方面是扩大出口和分散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在经济利益与价值标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瑞士正在加快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防御和政治战略都在持续调整，同时警告，如果周边国家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那伊朗会将这些国家视为敌对方，采取反制措施，让地区运不出一滴油。
4: 雷扎伊22日在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进一步削弱伊朗。他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加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并表示伊朗会首先通过外交方式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但如果对方继续参与经济封锁，伊朗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5: و کشورهای دنیا میگیم که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ن.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یم. یعنی اول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سعی میکنیم با حرف خوش اینا رو جدا کنیم. چون ما واقعا دنبال توسعه جنگ نیستیم. مسئله دوم زمان میذاریم. ولی در مرحله سوم حتما عمل میکنه。
4: 雷扎伊进一步把经济封锁与波斯湾能源运输直接挂钩，并警告可能进一步阻断地区能源运输。
5: اگر این کار اینا شروع کنن ما یک قطره نفت نه تنها از تنگی هرمز از خلیج فارس نمیذاریم بیرون بره میشه این کشورها بیان در محاصره اقتصادی کن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بگیرن به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ما آسیب بزنن ما بذاریم نفت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ره نه نفت نه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نه از خلیج فارس。
4: 在核问题上，雷扎伊还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产生反效果。他说，美国以阻止核武器扩散为理由发动战争，却可能让更多国家质疑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体系能否真正提供安全保障。雷扎伊表示，伊朗领导层正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战争经验，并计划将这些经验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他强调，未来伊朗的变化不仅包括军事指挥体系，也包括外交和社会层面的整体调整，希望借此提升伊朗应对长期外部压力的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雷扎伊表示，伊朗目前只是限制石油运输，并没有全面切断航道。伊朗已经与阿曼就一条折中航线达成书面协议，但海峡能否进一步恢复正常通行，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雷扎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向地区增派军力，伊朗将把相关军事目标列入打击范围。如果美国进一步发动经济战，伊朗的反制也可能从军事目标扩大到美国在地区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经济利益。

0: منظورم این است که ما صبر میکنیم. الان من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توصیه میکنم هیچ نیرو اضافه نکنن. اگر نیرو اضافه کنن ما همون پایگاه رو میزنیم. هیچ حرکتی توی مسیر جنوبی انجام ندن، ما میزنیم. هر جلسه‌ای که بذارن ما بفهمیم با یه گروه های ضد انقلاب نشستن یه جا دارن کار، ما اونجا رو میزنیم. بنابراین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ما رو ساکت باشیم.
1: 台表示，伊朗已经积累了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即使面临新的经济封锁，也不会屈服。台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还在起草国家经济安全文件，希望降低企业和私营部门面临的不确定性，维持国内经济运行。凤凰卫视记者查姆森的海南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22号报道，伊朗7月曾经发动网络攻击，导致英国的一座发电厂停运4天。英国以安全考量为由，拒绝披露受影响发电厂的具体信息。报道指出，这次遭网络攻击的发电厂规模比较小，因此没有对英国整体的电力供应造成实质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波及，美国的波及明尼苏达、密歇根省12个州数十座污水处理厂。 7月也曾经疑似遭到网络攻击，那当局已经建议居民饮用自来水之前先煮沸。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上述攻击可能源自伊朗。此外，德国、波兰、芬兰、比利时这些国家也都传出疑似由伊朗主使的网络攻击。以色列军方向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通知，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22号则是反驳巴拉克的说法，表示袭击的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但是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已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 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经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已经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2: 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近期表示，朝鲜会再次派兵支援俄罗斯。韩国国防部国防情报本部23号表示，虽然朝鲜还在持续为派兵做准备，但目前还没有即将增派兵力的迹象。 韩国国防部表示，目前正在与各国情报共享，持续跟踪朝鲜的动向。那这是韩国军方第一次为朝鲜再次派兵的动向做评估。韩国国防部还表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朝鲜持续向俄罗斯提供短程弹道导弹。

0: 导弹这些武器装备对于投入俄乌战场的朝鲜产导弹，韩军研判精准度性能可能也有所提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曾经表示，朝鲜决定再向俄罗斯派遣30000多的兵力。那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镇日前否认，表示这完全是基辅自编自演的闹剧。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台海安全。
2: I do think that they pushed Japanese policy beyond historical levels to communic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Japan could become directly involved in a conflict over Taiwan.
1: 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成空头支票。
2: Trump seems to regard Leichtfried as a troublemaker. I don't think that Taiwan is a sufficiently vital enough U.S. interest to jeopardize or risk a major war with China over the island.
1: 美国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在东方影部，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4: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1: 中国现在渐渐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16平台主体结构22号在珠海完成封顶。那平台建成后，将用在珠江口盆地大型异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3层电气肩模块，在3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 这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的高度，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幅托重量约2.9万吨，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 接下来，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中国首次探获的海上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为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6000多台的机器人。赛事规模比第一届是大幅扩容，还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场景应用。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记录。 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7: 请你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
6: 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
0: 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

0: 轻四百米和一百米预赛。
1: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0: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三，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通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2: 哇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9月22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在近期正式成立。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男性58名，女性13名。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年大赛不仅只比拼传统手艺，还紧贴发展需求，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以及轨道车辆技术等，以考验选手能否驾驭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岗位上的复杂问题。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表示，希望大赛让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鼓舞，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点燃梦想，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在上海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入场人士可以在大赛新增项目如智慧安防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项目的体验区，了解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向大埔鸿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这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已经有94.7%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
4: 香港鸿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日期将于8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一档电台节目指，已有94.7%，即1878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当中74.1%已正式签署买卖合约。
5: 喺呢个时间做个呼吁，仲有8天，去到8月底咧，个期限就届满啦。之前如果有朋友话，其实佢到期佢会延期嘅，咁我喺呢度清楚讲，我哋不会延期嘅。我哋希望喺9月之内，应该近9月底啦，我哋开始拣楼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时间线一褪后嘅时候咧，对其他工作都会有影响，令到宏福苑受灾业主嗰个长远居住嘅需要得以解决。
4: 特区政府指，争取9月底开始为参与特赦销售计划的鸿福苑居民展开选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9月中会为申请者电脑随机排序选楼。
6: 先將第一批咧就做一個隨機嘅排序，咁就有一個次序出咗嚟，然後咧我哋就會連隨做埋第二批，即係話8月31日前就7月1日之後交翻嚟嗰批咧，我哋會做翻個隨機排序。我哋睇到咧，其實第一批同第二批咧，其實第一批嘅朋友都佔咗成90%噶啦。
4: 何永贤也表示，已有330户選擇現金收購業權的業主，也已完成手續及領取補償。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北京市各部门今天接连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的时间为今天的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这些地区的降雨会相对明显，山区还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地质灾害，以及山洪灾害。那北京市同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跟踪研判雨情、汛情的险情，重点做好灾害并险应对，城区的机制水处置，危险区域民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7: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

0: 足有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gend of Lis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九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持续军事和经济施压伊朗之际，伊朗是进一步展示自身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和防务装备生产基地，那这是伊朗媒体第一次公开生产线内部的画面，并且介绍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3: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2: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3: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2: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防御美国经济战的同时，伊朗频频释放军备充足的信号，发出强硬警告，施压美国重回谈判桌。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现在可以说伊朗是做了两手准备啊，就是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晚上的讲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的讲话中呢，他都透露出两点，一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做好准备，就是也警告了那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如果继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那么伊朗呢将会对他们发动打击，而且呢是让地区波斯湾不会流出任何一滴油，这个呢警告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伊朗现在正在做一些威慑，就是说现在伊朗的包括军备不断的这个传出，就是加速军备生产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就不断的军方发出这些警告呢，我觉得这些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封锁的这个压力下，那么伊朗呢也准备从这种防卫的就姿态转向了主动出击的状态，但是呢在主动出击之前呢，也就是发出威慑，要求对方呢不要再继续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回归谅解备忘录。那么这其实呢跟伊朗总统佩德西强所说的要理性回到谈判，其实呢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方式不一样。而佩德西强提出来的这个回归谈判呢，我觉得其实呢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依然就这个控制权就是两相不让的话呢，那么其实很难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国内的问题，就是这国内经济问题是否能够就是导致伊朗和国内会出现变数，或者在这个与美国谈判的时候呢，伊朗和内部呢仍然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这样呢依然可能还会出现变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加伊他讲话中说，伊朗不仅是在军事的这个领导层，同时呢将会在整个外交系统、社会、 整个的管理层呢，管理机构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和重组。这也就说明呢，现在呢，伊朗呢正在。

0: 在准备一个新的力量重组和变化，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伊朗呢现在要加强国内的团结，来针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战，这也说明这次经济战伊朗的效果和威势就是影响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全力准备。
1: 英国《每日电讯报》22号报道，伊朗7月份曾经发动网络攻击，致使英国的一座发电厂停运4天。那英方以安全考虑为由，拒绝披露受影响发电厂的具体信息。报道指出，这一次遭到网络攻击的发电厂规模比较小，因此没有对英国的整体电力供应造成实质影响。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 Minnesota、Michigan 12个州份数十座污水处理厂7月份也疑似遭到网络攻击，那当局已经建议居民饮用自来水前要先煮沸。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上述的攻击可能源自于伊朗。此外，德国、波兰、芬兰、比利时多国也都传出疑似由伊朗主使的网络袭击。以色列军方向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表示，美方没有提前接获袭击通知，而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兹22号则是反驳巴拉克的说法，表示袭击的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到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
2: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已经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已经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将派代表团前往大连出席 APEC 高官会。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4: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5: 創業，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
3: 只做兼職換取工作自由。
6: 我覺得翻工翻好蝕張喎。
7: 你問我揀我中意嘅嘢，然後我嗰個時間就彈性啲。
3: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點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8: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9: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10: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9: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8: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11: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9: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22号凌晨起，向价值大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从9月8号起，向美国的产品采取对等反制关税。
1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15: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4: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15: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14: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
16: 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
14: 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回应指，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而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表示，欢迎联邦政府推出援助措施，不过对于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失望。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省长都表态支持，向美国采取反制关税。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回应，正在制定措施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
17: Good morning, everybody.
18: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17: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18: 尹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对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
19: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20: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s,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18: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

0: 专访时表示，北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
1: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0: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50%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公告，美国将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公告指出，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将由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梅斯率领。美方官员将聚焦农业、能源、交通、渔业、卫生和粮食安全领域，为美国的企业在 APEC组织内、区域内创造更多的机遇。此外，美方还会牵头举办活动，推动旨在减少服务出口壁垒的政策，扩大政府之间的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缩短美韩联合军演，一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质疑特朗普的决定，敦促特朗普恢复军演。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众议员麦考密克22号接受彭博电视新闻节目时访问，谈到特朗普决定缩短美韩军演的决定时，他表示希望这只是属于暂时性。麦考密克表示，韩国应该与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美国应该对这个亚洲长期盟友展现更多的支持。麦考密克曾经加入美国军队作战，在海外服役期间与韩国军队共事，他表示与外国盟友加强合作对于美军的兵力投射非常有利。他还承认特朗普掌握的信息比他多，自己并不确定有哪一些因素影响到缩短军演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同意俄罗斯党的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成为国家稳定和政治体系成熟的有力证明，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变化，俄罗斯都将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举行选举。
3: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4: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 чем сложнее дл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ронте,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3: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而乌克兰第一次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公司暂停营运。俄罗斯总统普京 指责乌方为破坏俄罗斯经济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俄罗斯会予以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法国已经同意

0: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与此同时，泽连斯基7月解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所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日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削弱总统的专权地位。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1: Удары, вот сейчас об этом как раз и сказали, нарастили удары п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Укра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0: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日前在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克兰的前总理阿扎罗夫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表示，这次的腐败丑闻比较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近年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这次丑闻特殊之处在于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士都是那些几乎每一天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像事务，在电话中毫不避讳讨论问题的人。阿扎罗夫还指出，这些人涉及的领域广泛，代表身份又繁多，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当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表示，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府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乌克兰的情报显示，大约8500名朝鲜士兵已经部署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其中包含一支400人的无人机营。与此同时，俄军在奥列霍夫方向发动多路的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持续拉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还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
3: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
4: 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

0: 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本台记者观察，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 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万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计划11月为在职人士推出 AI 培训课程。
2: 北京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多项风险预警，
3: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舞黄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7: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8: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8: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空间站的科学实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的照料，还有航天员们自己的健康管理的各项工作也在持续。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溶机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 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试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会在9月22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在近期正式成立。
1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男性58名，女性13名。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 今年大赛不仅只比拼传统手艺，还紧贴发展需求，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以及轨道车辆技术等，以考验选手能否驾驭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岗位上的复杂问题。
2: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表示，希望大赛让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鼓舞，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点燃梦想，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在上海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入场人士可以在大赛新增项目如智慧安防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项目的体验区，了解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十一月在全港的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明年第一季度会在香港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灯号来缩短行人的等候时间。
3: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内举办超200项活动，预计汇集约50000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3日发表网志表示，雇员在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也指出， AI 深度赋能特区政府运作，运输署年底将利用 AI 自动识别文件，目标让网上虚领车辆牌照审批时长由最长的10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明年首季度也会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等候时间。陈茂波引用跨国科技的研究报告指，据推算，如果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另外，香港与 AI 相关的新股集资在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期间也达到近1000亿港元，占同期新股集资额约55%。今年上半年，香港受惠于全球对于先进电子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出口方面也连续多季录得高双位数增长。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22号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易顿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4: 在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重达2174吨的3层电气间模块，在3台大型履带吊协同作业下缓缓下放。随着这一核心模块安装就位，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完成封顶。这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的高度，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接下来，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中国首次探获的海上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为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第一次实现在北冰洋中央区的冰站多点组网观测。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总共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那这是中国国产设备第一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观测到的参数有助于更加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以及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而北京市一些多部门今天接连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启动防汛4级预警响应。那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1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的时间是今天的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这些地区的降雨相对明显，山区还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北京市同时启动防汛4级一级响应，要求各单位跟踪研判雨情的汛情的险情，重点做好灾害的避险应对、地区的机制水处置、危险区域人士的转移安置工作。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舞。

0: 全。而哥伦比亚西北部日前发生 7.5 级强烈地震，中国援助行动在当地社会引来热烈反响。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金阳22号表示，当地民众认可，充分证明两国友好早已深入人心，加强两国合作成为哥伦比亚各地各界的共识。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金阳2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地震受灾区域灾情复杂，使馆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实施援助工作。目前，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物资已交付各方。朱金阳介绍，中国重型机械在灾后第一时间抵达里萨拉尔达省佩雷拉市，投入救援和废墟清理工作。众多在各中企自发募捐物资，并运抵乔科省，实现了中国力量在主要灾区全覆盖，充分彰显中方人道主义关怀和大国担当。针对中国的援助行动在哥伦比亚社会引发热烈反响，朱金阳表示，大批各民众自发刷屏感谢中国援助，大量媒体、自媒体、意见领袖主动宣传，纷纷呼吁新政府加强对华合作，珍惜两国友好情谊。哥民众的认可充分证明中哥友好早已深入人心，加强中哥合作成为哥各地各界共识，中哥关系不受政府更迭影响。中哥两国在天灾面前的守望相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朱金阳并指出，皮尤民调显示，各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上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国内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火灾多重因素影响，孟加拉国正陷入严重的天然气短缺。孟加拉国已经有6家大型的尿素化肥厂，因天然气原料和燃料持续严重短缺而被迫停摆，不仅导致大量工人失业，更威胁粮食安全产业。此外，纺织业是孟加拉国的经济支柱，然而许多工序高度依赖天然气，那缺气已经导致大量的工厂当前产能下滑高达40%。一些工厂为了赶工，只得购买昂贵的压缩天然气，甚至成本更高的柴油来应急。那针对这样的缺气危机，当局日前指出，将努力推动绿色能源转型，但还是可能需要至少2年的时间才能够彻底解决国内的缺气缺电问题。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北部的里诺市郊区，22号发生山林火灾。截至当天晚上，失火的面积已经扩大至42平方公里，大约1000栋的房屋遭到威胁，一些建筑物被烧毁。那画面显示，里诺市后方的山丘浓烟滚滚，消防飞机向火场投放阻燃剂。那这场被称作之为霍克的山火，在22号中午燃起，火势迅速蔓延。内华达州州长长隆巴尔多宣布，受影响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那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风推动火势向居民区蔓延，给灭火和救援带来挑战。那据了解，霍克山火已经导致数千名用户断电，一些公路路段封闭，当局还扩大疏散的范围，敦促民众尽快撤离。而日本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导致至少37人受伤。东京的震感明显，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但造成一些设施的破坏，一些地区的一度断水断电。而位于震央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2: 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地区，深度约70公里。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的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核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在多地造成少量设施破坏，有建筑物的天花板塌下，也有多地的水管破裂，饮用水涌出地面。受日前的暴雨影响，千叶县政府警告土壤可能松动，需提防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和其他危险。多地有居民因摔倒或遭掉下的物品击中受伤，但未有严重伤亡报告。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列车清晨暂停服务，包括湘南新宿线新宿站以北路段一度停驶，来往东京成田及羽田机场的列车服务则未受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23号上午位于日本与那国岛北西北方 大约110公里处，以每小时不到10公里的速度缓慢向西移动，给冲绳地区带来强降雨的恶劣天气。简拉维过去几天持续增强，并在22号正式增强为台风。那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简拉维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65公里，预计会在八重山地区形成线状降雨带，给冲绳的一些地区带来强降雨。那23号上午，石垣市因积水导致一些道路封闭，预计到24号早晨的6点，冲绳24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180毫米，局部地区雨量还可能进一步的增加。那气象厅预计，简拉维将会在24号进入台湾海峡，影响台湾，随后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4: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5: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6: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个
7: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3: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8: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9: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10: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11: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12: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3: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4: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5: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3: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地区之内采取可能会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
1: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二十一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二十二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二十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二十二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超百名英法前外交官在二十二号联合致信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以色列实施种族清洗。
2: 根据英国卫报获得的信件内容，这封由52名法国前外交官和50名英国前大使签署的联名信，完全摒弃了外交辞令，直言以色列正在进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正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抹杀。联名信指出，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无法为以色列系统性摧残加沙的政策开脱。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秉持的武力求生，不仅危及本国安全，更让谈判毫无余地，最终令世界不再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联名信敦促英法两国采取7项政策措施，包括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与英国以色列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暂停与以色列之间的武器转让及所有双边军事合作、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警告参与异议区定居点相关融资或建设项目的投标者，其在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以及将英法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购置房产定为违法行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日前再爆出了高层的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此次的腐败丑闻较为特殊，是因为直接牵涉到了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近年来基辅不断地爆出了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是此次的丑闻特殊之处在于它直接牵扯到了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项事务，并在电话当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出，这些人涉足的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地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当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要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了信号，他就会被罢免。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港府计划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7: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6: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的时间，目前空间科学试验有序的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8: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试验样品，完成了无容积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试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于近日正式成立。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男性58名，女性13名。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年大赛不仅只比拼传统手艺，还紧贴发展需求，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以及轨道车辆技术等，以考验选手能否驾驭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岗位上的复杂问题。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表示，希望大赛让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鼓舞，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点燃梦想，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在上海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入场人士可以在大赛新增项目如智慧安防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项目的体验区，了解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预计在11月向全港的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明年首季也会在港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的等候时间。
1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2年内举办超200项活动，预计汇集约5万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3日发表网志表示，雇员在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 陈茂波也指出 AI 深度赋能特区政府运作，运输署年底将利用 AI 自动识别文件，目标让网上虚领车辆牌照审批时长由最长的10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明年首季度也会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等候时间。陈茂波引用跨国科技的研究报告指，据推算，如果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另外，香港与 AI 相关的新股集资在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期间也达到近1000亿港元，占同期新股集资额约55%。今年上半年，香港受惠于全球对于先进电子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出口方面也连续多季录得高双位数增长。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计划邀请有意运营的网约车平台申请服务牌照，并透露政府正在着手构建平台监管系统，日后会要求平台将运营的数据向政府提交。
11: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争取在未来数周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申请服务牌照，并透露正着手构建平台监管系统。
12: 在我哋香港嚟講啦，或者如果會去內地旅行，甚或可能去東南亞旅行，咁大家可能比較有熟悉啲嘅一啲係營運有經驗嘅一啲平台嘅公司咧，其實都有同我哋接觸，都希望咧日後發咗牌嘅一啲平台咧，佢哋咧亦都會喺佢個詳細建議裏邊咧，係會同我哋透露咧佢點樣咧增加佢個運力嘅。咁譬如除咗係一啲私家車、網約車啦，能夠吸引到多一啲嘅中意做網約服務嘅的士係去掛。这个方面亦都可以令到他们的服务是多元化了。
11: 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日前结标，特区政府共接获2份标书。陈美宝表示，投标反应符合市场预期，2份标书均以组队形式入标，团队有工程顾问，并具备营运和商业发展经验。项目率先在启德推行，希望建筑期可以压缩。
12: 一般嚟講，相對咧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咧，本身呢個咧都已經係相對冇咁複雜噶啦。比起重鐵嚟講咧，都會咧係牽涉低啲嘅成本，用嘅物料會少啲啦，亦都喺信號系統嚟講咧，亦都唔需要咧好似我哋重鐵咁樣樣咧，係有一個非常複雜同埋繁複嘅一個嘅信號系統嘅。
11: 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表示将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项目财政持续性等，并表示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第11届东盟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约200名政府官员、学者以及组织代表出席，讨论东盟如何进一步的强化区域的灾害应对的机制。
13: 今年是东盟一个东盟一个回应宣言发表10周年。新加坡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东盟近年来持续通过培训、经验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灾害应对能力。但随着自然灾害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区域合作也需进一步加强。
14: Because of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and the impact of many natural disasters, we recognize that maintaining effective disaster management protocols will require all of us.To be prepared to look outward.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many countries is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our parts if we come together and we work together.
13: 唐振辉表示，东盟将加强跨境协调，确保危机发生时救援物资能够及时送达，并支持东帝汶接轨区域应急响应体系。新加坡明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也将主办第10届东盟区域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
14: The exercise will test.As well as validate regional disaster response procedures, as well as cross-sectoral coordination. Reflecting ASEAN's recognition that effective disaster response requires all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entire spectrum to operate in concert, to work with one another, to be plugged in, and to be seamless in the way in which we deliver care and services.
13: 本届对话会也邀请欧盟、太平洋岛国论坛和非洲联盟等机构参与，推动跨洲经验交流。东盟也正在展开可行性研究，希望未来能够将集体人道救援能力延伸至区域之外。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在首相官邸的生活时，声称自己无法狠心杀死一只蟑螂，遭到大批网友质疑其作秀。高市早苗在帖文当中称，自己入住首相官邸之后发现有蟑螂，一度被吓得尖叫，却不忍心杀死包括蟑螂在内的昆虫，直至秘书彻底的清除蟑螂之后，他才觉得如释重负，但也感到悲伤。而对此，网友就留言指出，高市或许是想展示出自己有恻隐之心，连虫子都不忍伤害，但他却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并将他国视为敌人。另一条被大量转发的评论则是写道，一位声称自己连虫子都不忍心杀死的首相，却对承受医疗费用上涨之苦的国民和在闷热的体育馆里煎熬的灾民置之不理，这比恐怖片更可怕。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5: 内地歌手姚小棠最近亮相内地音乐综艺节目，表现引起网民关注和讨论。日前更于第七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中获颁年度新势力歌手。姚小棠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内地组合凤凰传奇合作，又预告她下半年的目标和计划。
16: 下半年我主要还是可能还是想产出更多的舞台，包括我今天刚宣了我的生日会专场，
17: 9月5号，
16: 对，9月5号在广州，在广东，对，然后也是我的老家嘛，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开心一点。歌手，歌手呢，其实很想跟我从小一直听到大的凤凰传奇老师们合作。
15: 女团 A2OMA 最近推出歌曲，登上了韩国各大音乐节目演出，五位成员亮眼的外形与稳定的舞台实力持续引发讨论。日前更亮相第七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 A2OMA 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世界各地的粉丝见面，又表示他们很想举行演唱会，
18: 开一场我们的演唱会，最好是四面台万人演唱会，
19: 想看谁演，想看谁演。
18: 对，
20: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今后可以去更多别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可以见到我们世界各国各地的 Manias 们。
17: 会不会想来香港？有没有这个计划？
20: 非常想，
18: 可以啊，
20: 非常想，
18: 如果有机会一定想来。
15: 天后郑秀文原定7月10日至12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但演唱会舞台搭建过程中发现部件故障，以致演唱会需延期，并改为答谢会。主办单位公布延期补场及有关退款申请安排，替补场次定于明年5月28日至30日举行。受影响的3场观众可凭原有的完整门票在替补场次入场观赏演唱会，无需另行申请或换票。观众亦可申请退款，但要在今年10月14日之前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啊，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创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模型这件事儿发生在1972年，第一代它做的很简单。
1: 嗯，您的导师开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Language model，
0: 对，
1: 语言模型，中文还是您的论文里头出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半年前您跟那个 Hinton
0: 对
1: 有了一场对话，
0: 对对，
1: 当时 Hinton 其实一直警告大家 AI
0: 危险，
1: 危险叫做 AI 养虎论嘛。
0: 对，
1: 您怎么看他的看法？
0: 这个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简单的计算机系统吧，你其实都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那人以前发现这漏洞和攻击这些漏洞，你其实成本是蛮高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现在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把，比如某一家银行它里头的漏洞都找出来的话，它是很容易的，
1: 是。
0: 然后它很容易攻击这家银行，然后比如把钱给取走，那接下来你就有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银行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卫它？
1: 嗯，黑客反黑客。
0: 对对，这只是一个银行，那你一个社会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某一个漏洞，比如咱们假设说，车上50%的车都是无人驾驶，
1: 万一被操控了怎么办？
0: 万一被操控了，说他们开始突然疯狂的去那个乱开。
2: I think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good, and it should make things work better. If you sleep well tonight, you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this lecture.
1: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这是一个。我讲 Hinton 可能还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有了超级智能、自我意识，它要保护它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对人类的威胁？
0: 自我意识呢？这个呢，可能还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很多事儿要控制，比如说哈，它变成了说先保护它自己，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其实都有了，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一个机器人和人抢这个，就这么窄这一条道路，对吧？他去抢这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
1: 规训好，
0: 规训好，这就会有这个问题。
3: 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

0: 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依托联合国平台，同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1: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场景，说我们社会上有10万个机器人，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他们在街上巡逻，在学习。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2: 他也会学坏。
1: 对，他也会学坏。比如他看到了闯红灯，看到了撞车，看到撞人，看到各种东西，他学下来了。学下来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看的电影《星球大战》似的，一个男孩子他一旦变成大反角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2: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是必须要到街上去实际模拟物理环境去学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类要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方法去教导他，或者是说在他的 code 里面就已经写明了人类犯的这些错误你别犯。
1: 但是这很多时候他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像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它不是扫街吗？就是虽然很多信息在街上就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平时呢我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他会在意，他扫街扫出来的信息比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量大得多，我们平时忽略的很多信息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
2: 他知道了。
1: 对，他知道了，或者说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他才规避这个。
2: 那咋办啊？他就学了，他觉得你们人都是这样，为啥我不能？
1: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师兄呢，叫张建伟院士，我们就聊这个，他做机器人的，我们就是在畅想一个情况，说如果我们放开让机器人到社会上学习，会学习什么结果？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2: 那我看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或者是说这个 AI 的从业人员，好像还是很乐观。不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是不是该提醒政府或者是做 AI 的相关企业？
1: 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那个也在做这件事，只是呢我们说这种话了媒体不喜欢，媒体都是希望说这科技永远向前。
2: 怎么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担忧的。
1: 不会，您是担忧，还有好多人是觉得说还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可能现在他就是说他还是不够强大，比如说解决衰老的问题啊，他还是不够。
2: 他是可以并行的呀。
1: 对，
2: 就好像你说孩子们送去学教育，有德智体都得学呀。
1: 对，在社会规范性方面，应该来讲就是大家投入的力量还确实
2: 太小，
1: 远不如说发展技术大家觉得那么优先，就是最大部分人来讲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2: 一个聪明的人行恶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是更大的危害，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尽量让他去聪明，但还不规范他的行恶。
1: 而且像刚才您提到的超级智能这件事儿啊，可能将来比如说他会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智慧化城市它是一台 super smart 的，而且是这种超级智能，所以它一旦出一个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个这个城市的问题。
2: 它就是一个中枢脑。
1: 对，
2: 埃隆·马斯克说2030年就有超级智能，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1: 狭义上来讲，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从广义上来讲，你要说哦全面超过我人类，那这个就时间可能就长了。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城市，你把所有的人工智能你都给它连起来，然后把我们这城市的各种数据由它都管起来，那这个在很快的十年内肯定就会有一种超级智能。他可能管理城市比市长管得好，比如说。
2: 您也曾经提到过，说 AI 陪伴啊是一个伪命题。你说人还是需要人的陪伴，但我们也确实碰到有些小孩啊，就说谈恋爱太难了，我直接是跟那个 AI 谈，他特别了解我，比我男朋友还了解我。我们也看到2025年也有一个16岁的加州男孩，跟 AI 聊着自己活得不快乐啊，要走，你教我一个最好的美丽的走的方法，就真的就实现了。所以不能够让 AI 只是一味的顺从着人的需求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的？
1: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所以这也是前一阵，比如不知道杨立坤他们一直强调这个，或者李飞飞强调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型哈。就我们今天所有 AI 的模型，都是大部分是根据文本和已有的视频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人类的某一部分经验。

0: 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的生活是否原来是按照这些文本和这个视频设定好了写？显然不是。就讲刚才您讲的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失恋了，你会痛苦。痛苦这件事儿，其实是人类就是说那么多年进化以来，他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机制。你痛苦以后，你可能就会远离过去那个人，然后呢，你就会开始你人生新的一页，你就往前走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用一个 AI 来了，说我一直陪伴他啊，没关系，我假装你的女朋友还在，假那儿有个 agent 一机器人，你跟他还在对话，你还以为是你的跟你的女朋友在对话，其实他是一直走不出这个痛苦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要一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人类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建造一个模型来符合我们人的天性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说，根据原来的那经验给你提供一些可能反而从长远伤害到我们的一些建议。
1: 大语言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哦，对，
1: 是因为它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时的数学模型就有这个弊端吗？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避免让它这个出现这种幻觉？
0: 对，这个我自己有时老举个例子，我就是说我在网上搜索一搜我是谁哈，因为我这个名字很普通，就是说
1: 两个
0: 重名的人
1: 字
0: 很
1: 重
0: 多，
1: 名，
0: 两个字，
1: 对。
0: 他就把所有跟我有关的这个名字有关的所有的 information，他就组合到一起了。
1: 所以你的简历好长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一个对简历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
1: 都
0: 一本
1: 是你
0: 正经的
1: 的。
0: 胡说八道，其实都不是我的哈，都是我的，非常要命的在于它逻辑自洽。然后呢，你很难，你除非你仔细的去查这个来源，你否则你很难判断它的真伪。
1: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学模型还不够好，
0: 还不够好，
1: 就是
0: 它呢？
1: Transformer 它有一些原理和机理还没有完全弄透。
0: 关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和 Transformer 得到一个很好结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我甚至还其实从10年前开始赞助一个 MIT 的一个教授，我说能不能做个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为什么是我们深度学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量大了，那个深的就好了。反正他时不时有时候给我写一个一页纸的这个 report 了，说，最近做了这些工作。反正10年过去了，我看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非常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那个人工神经网络，它整个计算就是里头。没有人能搞得懂的所有那些参数算来算去，所以这个很难解释。
1: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的答案的，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幻觉，
0: 对，我
1: 所以
0: 们
1: 就完全
0: 现
1: 无法
0: 对，
1: 解决了。
0: 我们现在只好从结果上看说，哦，它可能用了哪些受污染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端把这些清一清。
1: 那这样子其实挺可怕的。你也
0: 是
1: 说，
0: 蛮
1: 如
0: 可
1: 果
0: 怕，是蛮。
1: 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它真的就掌控了我们的城市，它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0: 他会啊，他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握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他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他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儿，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我这人呢比较较真，我如果打算相信以前，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考察一下真伪哈。几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比如很多人说，想问我一些美国的事儿，我也没听说。我说你如果要问美国的事儿，你首先要找着英文的信息来源，你不可能说美国的事儿没有英文的来源，先有了中文的来源，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有些最初来源是一些可信的媒体，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媒体哈，就是你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是总的来讲，它虽然有观点的你不同意，但是它的事实还是可以相信的。国内像您这个媒体，还有国内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能 基本上很负责信得过的媒体，就是新华社的一些这个来回审核事实。现在很多人是比较偷懒，就是直接自媒体上的那个编出来的。自媒体以前还是人创造自媒体，现在都是机器创造自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每秒的话可以赚几十万圈。
4: 我大学是犯罪学。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
1: 对，
0: 好 DeepSeek 之后呢，有各个互联网公司哈、啊、都出来 AI 工具了。
1: 对，
0: 中国的这些 AI 工具还缺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1: 中文的，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其实是蛮小的。
0: 有很多的芯片我们是被卡脖子的，但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专用芯片。
1: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内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
0: 对。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0: 嗯，哦，差距不是很大，你给大家给一个很好的信心丸。
1: 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用做一个通用的 GPU， 你看现在用三纳米的技术，一个如果专用的只用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用的芯片，你给七纳米就够了。
0: 国内都在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做芯片？
1: 我觉得啊，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七八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两三家，其实我们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最大的风险我倒觉得是另一件事儿，是我们的 AI 都押宝在大语言模型这一件事儿上。你比如说那个物种，它只有剩一个物种，同质化的一个物种，万一这条路也真像杨立坤说的是很快遇到了瓶颈，这个风险更大。
0: 我现在看到像你说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之外，我也看到北大的教授也是在做通用人工智能，他的方法也不是用 Transformer，所以要鼓励更多的，
1: 我觉得特别是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界，你要鼓励
0: 去找出除了 transformer 之外的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可能
1: 对
0: 人工智能
1: 的发展路径。对，因为有很多条路，至少你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类似于深度学习的这种数学模型有好多种哈。那只是说，常常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赛跑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在某个赛道上胜出的时候，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会忽略。嗯，刚才我们讲了算力啊，讲了这个数学工具哈，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哈，你喂给它不同的数据，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hatGPT 出来以后了，那个阿里巴巴他们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叫阿里千问，对对，然后他们就最早让我测试，说测的怎么样，比如说呢，咱们写一个请假的这个 email， 啊，这很有意思，就是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写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你感觉是用英语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口。

0: 气呢，更像是个美国人写的哈。那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就完全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这就如同是有两个智能的人，就是虽然他们基本的数学方法都一样，但是学到的数据不一样，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在说同一件事儿。
1: 好像文化不同，成长起来的
0: 境不
1: 太一样。
0: 没错没错，对。
1: 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 AI 工具在中文可能比较强，那么在国外的这些 AI 工具可能外文比较强，但是现在是个国际化社会。
0: 对，虽然中文本身的数据量蛮多的，但是中文只占全世界互联网信息的可能5%吧。
1: 那所以其实在 AI 的工具上，除了内容上 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之外，其实在技术上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太多，对。
1: 在你的这个信息传里面，你就说啊，一个时代的那个新发明可能会使商业和社会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你说电报让这个小码快递消失了，但是出现了广告业以及媒体业。那您觉得 AI 的时代呢，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行业，又会灭掉什么旧行业？
0: 可能是转变了，不一定是灭掉。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股票交易、证券交易，包括好多对冲基金啊，靠人的这个智慧交易比较有效。然后现在交易是由机器来帮你完成了，可能大量的从业人员不去帮你交易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像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 然后跟你做很好的朋友，然后确认你的钱存在了他的这个公司。
1: 职位岗位的变化，
0: 对没错，
1: 而不会是一个行业的灭绝。
0: 对
1: 我知道你曾经解释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几波，在第二波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拿去炒股还炒得很成功。
0: 对对，就做那个对冲基金的。是
1: 万一未来大家都用人工智能来计算了，那谁获胜呢？
0: 就是说你一般人你的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他们是用的最新的算法，然后找的是最好的那个特征，然后有最强的算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最好的最新的算法尝试者都是这些对冲基金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原来是微软的杰出科学家，最早做深度学习的这一批人。2年前我一问说他也跑去，就我说那家文艺复兴技术公司去做投资去了。就是说来跟前进的行业还是更容易吸引人才。
1: 一般的投资者是很难去跟这些有着大量的技术能力的。
0: 非常非常困难的。美国有个统计说，短期的散户哈，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卖，就是这种，不是说一买20年放着不动的。短期的散户其实是在赔钱的。所以我就有时老跟那些散户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老觉得自己能打败市场或者打败那些专业的团队，你的资源比他差太多了。
2: 你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可以识别面部表情，谈论多种语言，理解不同的感情，还可以帮助家庭打理日常事务。
1: 为了这个确认你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昨天跟我的编导反复说，我说你这句话一定查到底是不是吴老师说的。他说了那一段话，其实你对于人形机器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你觉得人是因为迷恋人的人形，所以一定要做成人形机器人。
0: 那个是两件事哈，做一些人形机器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测试技术最关键的最直接的一方法。我们这个胳膊大概活动10000次没问题啊，机器活动10000次可能够呛。然后这个脑和这个身体的协调，就是有很多这个测试都非常非常重要。它能体现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到了哪一步，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到具体应用场景，比如有一次我忘了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和郭毅可院士，就是香港那个科大的那个 provost， 那底下人问我们俩这个问题哈，那个郭教授和我都讲，就是说人非常自恋哈，就是郭教授这下面是他的原话哈，是说就是他说这人的眼睛不如苍蝇，耳朵不如蝙蝠，鼻子不如狗，这个腿不如小鹿哈。这个并不是说你进化到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好的，那我们要根据具体让机器人做什么事儿来设计特殊的机器人。 比如说那个举一个例子啊，
1: 所以这是郭亦可教授的话，不是您的话。
0: 我们俩都同意这个观点。
1: 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您就说不需要都做成人形机器人，
0: 对对 对，
1: 只要配饰那个场景，
0: 对，
1: 运用的场景就可以了。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做到人形机器人，但是国内的很多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人的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高了，
0: 还算合理了，
1: 还算合理吗？
0: 还算合理，
1: 真的吗？你觉得为什么？
0: 你相比什么 Anthropic 呀、OpenAI 这些公司比，就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1: 哦，所以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些创业公司哈、啊，或者是说还没挣钱，但是前景听起来很好的公司的现在的市值，有很多人说这是泡沫，总要破灭的。你说很可能时间是2028年。2028年，因为美国总统要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市场通常会疯狂，所以可能造成泡沫。
0: 那就是2029年叫隔年，就是。
1: 我就想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意思。
0: 我觉得也是泡沫。第一是泡沫，第二会破灭，第三呢不用担心。在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那个大萧条，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惨的，因为28年是他的选举年，而且在此前很繁荣，我们叫就是这个柯立芝繁荣，这个美国总统，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非常好。然后现在全世界没几家汽车厂了，美国3家，日本3家，可能欧洲几家。当时因为内燃机革命导致了美国有几百家的汽车厂。接下来到那个1929年、1933年完了以后，就汽车厂就都没了。再也维持不了这个泡沫，它也崩了，然后接下来好几年很萧条。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二战后，其实是还维持了二战时候就是一个工业的就有一个 momentum 吧，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萧条。最近一次是2000年和2001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然后这个后来到2001年撑不住了。当然也有一个随机的一件事，就是911的这个发生，加速了它的这个破裂。现在的泡沫有多大呢？就是今年初的报道说，到今年初为止，在人工智能上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的17倍了。那今年初到现在又有巨量的投资，所以这个泡沫肯定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大很多。
1: 但是这个是概率性的发生，
0: 这个是一个概率吧，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发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1: 但是您以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这样的概念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0: 不要恐慌。
1: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洗牌的过程，
0: 对，
1: 挤泡沫的过程，
0: 对，
1: 挤下来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好的，因为表示这些公司是健康的。
0: 是的，是的。
1: 要怎么去看哪些是真的会最终存活下来的？
0: 对一般的人来讲哈，就是你不要去真去赌了，这是很难赌得中的。你说到底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法国 Mistral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 到底谁成为了下一个微软或者下一个 Google， 这事儿很难讲。现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候，如果你让大家赌一家公司，你可能赌雅虎哈，赌两家可能赌 AOL， 你很难赌中的。但是这个行业存在下来，这产业存在下来了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妨等一等，慢一慢，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我一般建议说，你干脆就投整个的行业，投它的指数基金就好了。
1: 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啊，科技的发展可能受益的是2%的科技精英。我不知道这
0: 一开始
1: 对吧？您是属于这2%吧？
0: 我运气比较好吧，应该就是说还有有点成就，只能这么说。
1: 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2%的科技精英，或者是能够跨越阶级？你有什么建议？
0: 成为2%呢，你可能有很大运气的成分哈，然后要有很多人帮忙。当然，自身要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人按个扑克牌似的，从小二一直到这个大小王，就是排一下子，可能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各方面是5分、6分带这样子哈。那自身呢，你得可能有个6分、7分稍微好一点。然后家庭呢，现在就是很多家长是愿意托举一下的，但是有些家长是拖后腿，比较早的说，哎，希望孩子
3: 那个赶快毕业挣钱，或者说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等哈，那你可能家长托举下得有个

0: 8、9分，然后自己努力努力到个十，到个十呢，你就有机会遇到那个 Jack、Queen 和 King， 遇到勾圈 K。那然后呢，你自己表现比较好的话，他们会给你介绍给大王、小王，然后你这副牌就才打成王牌，大概是这样的。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那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大牙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电话，埃及方面就试图重启美伊谈判，而美国对于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的召开了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的官网在今天发布了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17号与北京会见了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加里巴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的最新发展以及伊方的立场。他表示，面对于海湾的形势变化，伊方坚决地捍卫自主的主权和安全，同时也愿意继续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伊方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苗德宇表示，中方愿同伊方一道推动中伊关系的行稳致远，中方密切地关注中东的海湾局势，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哈萨克斯坦在今天举行了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的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登记的选民超过了1260万人。当天，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也来到了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本次选举一共有来自于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将会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之内公布。今年的7月1号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规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此前，哈萨克斯坦实行的是2院制议会。哥伦比亚的西北部在日前发生7.5级的强震，中国的援助行动在哥伦比亚社会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京阳22号就表示，哥民众的认可充分的证明中哥友好早已经深入人心，加强中哥合作成为了哥各地各界的共识。
2: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祝京阳2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地震受灾区域灾情复杂，使馆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实施援助工作。目前，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物资已交付各方。朱京阳介绍，中国重型机械在灾后第一时间抵达里萨拉尔达省佩雷拉市，投入救援和废墟清理工作。众多在各中企自发募捐物资并运抵乔科省，实现了中国力量在主要灾区全覆盖，充分彰显中方人道主义关怀和大国担当。针对中国的援助行动在哥伦比亚社会引发热烈反响，朱京阳表示，大批各民众自发刷屏感谢中国援助，大量媒体、自媒体、意见领袖主动宣传，纷纷呼吁新政府加强对华合作，珍惜两国友好情谊。哥民众的认可充分证明，中哥友好早已深入人心，加强中哥合作成为哥各地各界共识，中哥关系不受政府更迭影响。中哥两国在天灾面前的守望相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朱京阳并指出，皮尤民调显示，各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上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了首个完整的比赛日，涵盖了百米跑、乒乓球、自由搏击等多个项目，以及家庭等场景的任务赛。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内场内。今天呢是运动会首个完整的比赛日，从下午2点开始，多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可以看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由红队对阵蓝队。那么在整个内场内同时进行的比赛还有3v3的足球比赛，以及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预赛和1/4决赛。那我们看到这些竞技项目的同时呢，在其他的方向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进行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真实场景的这种比赛。那么现场的观众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所以整体的观众可以看到机器人不仅有对抗比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这种处理和真实性的这种自主的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将决出12枚金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刘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场带来的现场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的时间，目前呢空间科学试验有序的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的工作持续推进。
4: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试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

0: 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重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阜宏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计划邀请有意运营网约车平台申请服务牌照，并透露政府正在着手构建平台监管系统，日后会要求平台将运营的数据向政府提交。
2: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争取在未来数周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申请服务牌照，并透露正着手构建平台监管系统。
3: 在我哋香港嚟讲啦，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咁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啲嘅一啲系营运有经验嘅一啲平台嘅公司咧，其实都有同我哋接触，都希望咧日后发咗牌嘅一啲平台咧，佢哋咧亦都会喺佢个详细建议里边咧，系会同我哋透露咧佢点样咧增加佢个运力嘅。咁譬如除咗系一啲私家车、网约车啦，能够吸引到多一啲嘅中意做网约服务嘅的士系去挂。这个方面亦都可以令到他们的服务是多元化了。
2: 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日前结标，特区政府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表示，投标反应符合市场预期，两份标书均以组队形式入标，团队有工程顾问，并具备营运和商业发展经验，项目率先在启德推行，希望建筑期可以压缩。
3: 一般嚟講，相對咧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咧，本身呢個咧都已經係相對冇咁複雜噶啦。比起重鐵嚟講咧，都會咧係牽涉低啲嘅成本，用嘅物料會少啲啦，亦都喺信號系統嚟講咧，亦都唔需要咧好似我哋重鐵咁樣樣咧，係有一個非常複雜同埋繁複嘅一個嘅信號系統嘅。
2: 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表示将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项目财政持续性等，并表示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在今天上午位于日本的与那国岛西北约110公里处，以每小时不足10公里的速度缓慢地向西移动，给冲绳地区带来了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简拉维中心是附近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65公里，预计将会在八重山地区形成线状的降雨带，给冲绳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预计到24号的早晨6点，冲绳24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180毫米，局地的雨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气象厅预计，简拉维将会在24号进入到台湾海峡，并影响台湾地区，随后就减弱成为热带低压。澳大利亚政府在今天证实，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长鼻海狗是确诊了感染 H5 型的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的感染该疾病。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柯林斯就表示，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对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长鼻海狗的样本进行了检测，结果为 H5 禽流感阳性。当局就相信这一只海狗可能是因为接触了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是暴露于同一环境而感染。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大利亚家禽业或者是农业系。今年的6月份，澳大利亚大陆的首次发现 H5N1 型的高致病型的禽流感病毒之后，疫情呈扩散的趋势，目前已经发现了298例 H5 型的禽流感病毒，其中有183例是发生在南澳大利亚州。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那么这里就是你的头像了。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6: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5: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7: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5: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6: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5: 猎杀大西洋，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七月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均放缓，原因为何
1: ？K 型经济结构的这种动能的转换，我认为还是在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0: 下阶段扩内需政策如何加力？
2: 那么第一条主线是消费，重点是在服务消费和大宗消费。那么第二条扩内需的主线呢是投资，重点是在六张网和人工智能加。
0: 机器人大会本周召开，从中折射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哪些亮点。
3: 然后我预计可能在三五年后，这个机器人就会逐步去走到大家家里去。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走进机器人大会，观察中国经济向新向优转型新路径。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中国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六月回落0.8%。开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六月回落了0.4%。一至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
4: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具体来看，尽管工业生产同比增速有所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至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价值按年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价值按年增长13.8%，快于整体增加值4.4%和8.5%。单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按年同期分别增长52.3%、40.2%、28.5%。而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
1: 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构性调整的一种延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K 型经济结构的这种调整啊。那么传统的制造业它在这个还是比较的疲弱，我们的房地产当然了还是在拖整体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也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的高科技行业这些制造业方面，它的这个投资啊，它的整个效益的增长还是非常的明显。
0: 在产业加速演进背景下，作为全球机器人产业风向标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周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超过150件，展现前沿机器人整机、国际企业创新成果以及多元应用产业全链图景。巨深智能企业默契智能公开展示其新近发布的巨深智能模型架构，并展示了机器人长时序任务执行能力。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清球表示，未来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竞争是看它能否在更长时间的任务中理解目标、技术进度，并在出现偏差后自主纠错。
3: 现在这个机械行业呢，我觉得整体处在于一个从 demo 走向现实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家庭机器人，比如我们Solr是吧，它应该是已经能够去做一些家务，但是它的整个的效率、稳定性、成功率肯定还达不到真正进入家庭的水平，大家可能还需要经过2到3年的这个时间的打磨，让它逐步去适应各种家庭环境，然后去把它的动作的效率提升上来。然后我预计可能在3-5年后，这个机器人就会逐步去走到大家家里去。
0: 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首七个月来看，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显著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1.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另外，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
2: 那么前七个月的社零的增长是1.2%。那么统计局有一个表述啊，叫国内的供强虚弱的矛盾是较为突出的，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进一步的提振，我们是非常认同这个判断的。整体看消费的结构数据呢，能够发现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消费内部也正在加快从买商品转向享受服务，这个看重体验，这些新的一些发展的方向。所以说服务消费的这样一种较好的表现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消费未来增长的一个可能的亮点。
0: 而在投资领域，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6%，制造业投资下降1.7%，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7.1%。
2: 那么投资这一块的压力是最大的。那么我觉得同时也最能够体现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的转换，就当前的这种传统动能呢，还在风险出清的必经的阶段，拖累是主要集中在地产，那么基建的降幅呢，投资的降幅也有所扩大。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啊，就投资这个领域啊，新动能的投资呢，也在进一步的扩围提质。
0: 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继续成为拖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继北京公布楼市新政之后，上海8月20日出台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业内指出，多重新政叠加有望激活楼市修复动能，下半年市场成交量或有所提高。
5: 其实从现在政策的力度来看的话，基本上也是到位了。因为从不管从北京也好，还是上海也好，一年的社保其实门槛并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0: 此前发布的七月金融数据同样显示出内需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首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比较，七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同比多减2900亿元。
1: 政府债券的融资以及企业直接融资的这种增加，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那来替代我们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那么这也会让我们的银行的这个信贷出现萎缩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 seasonality， 就是我们在有一个这个季度性的波动
2: 不仅企业端因产业升级而降低了对信贷的依赖，我们居民端对消费结构，我们自己的消费结构就居民端的消费结构呢，也正在经历一个变化，就是从更多的消费商品转向更多的消费商品加上服务。那么相比于这种商品耐用品消费高度依赖这种贷款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实际上服务消费呢，它的特点是单笔金额小、频次高，那么对整个信贷的依赖度会更低。

0: 市场主体需求偏弱问题如何缓解？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2%的人认为要稳定就业和收入，16%的人认为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7%的人认为要加大新产品供给，15%的人认为实行短期消费刺激政策。
1: 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公积金调整的政策吗？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鼓励消费的政策，比如说贷款利率下降啊，这些相关的政策，我觉得都是可以鼓励大家消费的嘛。
2: 那还是要对未来有信心，可能还是要在这种中高端的就业上吧。
3: 我想我们政府也一直在往这个方面在努力，就是让我们的社保这个体系会更加的合理，就能覆盖到更多的人群吧。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从居民端看要提高收入稳定保障，企业端要开拓市场收复盈利回报，叠加宏观政策协同与分配和市场体制改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强调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学者预计下半年政策将在投资与消费领域加码，将有助扭转经济增速放慢的趋势。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再度加码消费提振措施。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下乡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点，持续优化商品和服务的多元供给，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畅通维权渠道，让商品更优质，服务更可及，消费更踏实。
0: 财政政策方面，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中国财政部近期表示，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8月1日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3个方面。
5: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0: 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分析认为，短期内将重点加快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节奏，加快推进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生效，带动投资止跌回稳。预计在3季度末前后，有可能出台包括增发政府债券在内的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6: 那么实际上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那么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那么后续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财政贴息与央行再贷款的组合拳，把已经落地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这些工具更好的用好、用足、用出实效。
0: 此外，7月份失业率升至5.2%。分析指出，现阶段经济增长、就业等多重目标均指向货币政策具备进一步宽松空间，3季度或成为货币政策重要观察窗口。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聆听华人之声，
9: 这份荣誉。

0: 必须属于我们所有人，
1: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2: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3: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4: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5: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4: 造福世界人民。
6: 国教1573世界伊利亚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抛售潮，对金融市场有何传导？
1: 第一个是估值压缩的风险，第二个是目前的流动性的风险，第三个是可能出现的金融体系内部久期和杠杆的风险。
0: 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货币政策与财政压力如何平衡？
2: 美联储可能就是确实没有能力啊，也没有动力去主动加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也没办法去直接降息。
0: 人民币创下3年半新高，下阶段趋势如何判断？
3: 不光是短期，在中长期内要进入一个升值通道，这一点来说，市场应该是有比较一致的预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近期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抛售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到超过5.3%，创下自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收益率也触及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债抛售潮蔓延至欧洲，欧洲多个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样走高。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也达到2011年7月以来最高。法国10年期收益率创出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样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长期国债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提高至至少40亿美元，重点涉及10年至30年期限的国债。消息公布后，近期持续遭到抛售的长期美债迅速反弹，收益率明显回落。
2: 目前整个的这种债券的这种上行的趋势是和这个 AI 的资本支出扩大它和美国政府抢这个长期的这种融资资源挤出了整个的政府的这个融资有关系。特别是在过去3个月，整个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的话呢，基本上是由实际利率上行驱动的代表的话呢，本身来讲的话呢，是投资者在要求更高的实际补偿，这也是和目前的整个 AI 的这种资本开支这个整个爆发的这种状态的话呢，是符合的。
3: 大家可能还是对于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个国家整体的这个债务的这个积累感到有点忧虑那么毕竟这个债务的积累代表着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施政的空间受到了挤压。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当前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宗商品市场国际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个政策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仍然在这个积累和高企。
0: 分析指出，近期全球多国债券利率显著走高，通胀预期反弹，地缘政治风险也是驱动因素之一。8月18日，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伊朗局势和中东能源供应风险透过能源、物流、企业成本等多重因素逐步传导至居民的日常账单和消费物价。有西班牙居民反映，不少生活用品已经大幅涨价。
4: Todo lo que sea electrónica, sobre todo componentes de ordenador, videojuegos, videoconsolas, se ha incrementado muchísimo. Los discos duros, la memoria RAM, todo este tipo de componentes, cuando trabajas en un mundo relacionado con todo esto, te afecta muchísimo porque lo que antes te costaba 100, ahora tranquilamente está costando 200 y parece que no va a dejar de crecer. Esto quizás está más relacionado por la crisis de la RAM, pero al final el combustible hace que también de transporte suben, entonces se juntan varias cosas y al final el precio se dispara.
0: 市场人士指出，全球收益率联动上行，加上美联储潜在加息路径以及供给与通胀压力，使得长短美债持续承压。随着政府债务增加，通胀持续偏高，利率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部分华尔街策略师认为，长期美债的抛售潮可能会持续，
2: 但我们会怀疑目前美联储特别是美国财政部整个的回购它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效应本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它是一种信号作用大于它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意义。这个信号的话呢，在于就是它发出了一个就是给了大家市场一个恐怖片，就是10年美债超过4.7%，那美联储那美国财政部就要进行干预他给出了这么一条红线。
0: 事实上，美国财政状况给长期国债带来压力。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度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截至8月18日，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目前，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

0: 已高达9630亿美元。
1: 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重新关门，那会重新触发一次整个的财政危机。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从40万亿的规模来讲啊，对，它是超过了美国 GDP。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会看到这么高的这种公共债务比例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啊。那从长期来看的话呢，美国政府必须找到它的化债的方法。
0: 面对美国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近期美国财政部提高收益率以吸引投资者，以5.216%的收益率发行250亿美元30年期新债，创下2001年以来新高。市场人士指出，随着德国、法国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升至多年高位，全球债券市场正在经历融资成本重新定价。
2: 长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呢，它是意味着整个存量债券价格呢是会下降的。那么银行、保险、养老金及其他使用杠杆持有长久期资产的这些非银机构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账面的损失啊。长债收益率的上升呢，往往会带动整个全球主权债券期限溢价的重新的定价。对于政府债务水平比较高的经济体而言呢，在融资的成本上升会逐步的转化为更高的利息支出，并压缩相应的财政政策的空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公开喊话美联储降低利率，希望借降息减少巨额债务的利息成本。当前美国通胀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美联储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1: 上一个月的美联储的会议纪要里面啊，我们看到很大的篇幅啊，都是在讲这个 AI 的泡沫啊。那本身来讲，这就是对市场的一个警示。后续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财政部啊，需要共同努力。有可能还是会需要一些特别措施啊，来遏制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长期资本支出的这种扩大。
0: 面对美债收益率飙升带来的外部市场波动，普通人应该怎么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7%的人认为要多持有现金规避风险，18%的人认为可以抓住美元高利息机会做相关理财，45%的人认为外部波动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10%的人认为可能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3: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大家可能会去买这个美国理财产品，是吧？
4: 对，我觉得肯定是持有现金是王者嘛。对对对。
5: 好的好。
4: 而且不要有太多的，可能不要有太多的负债啊，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6: 感觉好像跟一般人就是联想不到太多关系。
0: 跨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美债收益率飙升可能加大汇率和资本市场波动，但中国国内政策有足够工具缓冲外部冲击。美债作为全球定价基准，高利率将传导至企业债和房贷成本，同时美债收益率飙升可能引发权益估值收缩，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也可能增加新兴市场的美元融资压力和本币贬值风险。不过近期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削弱美联储加息预期，人民币近期上涨，离岸人民币升破6.72关口，在岸人民币触及6.72水平，刷新3年半新高。分析指出，美联储年内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概率较高，人民币外部压力可控。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尤其是出口保持强劲，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2: 过去两年，中国出口的表现一直是超预期的，那么也与此同时呢，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那么随着去年整个汇率预期的翻转啊，那么升值预期，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在逐步的增强，这会带来结汇需求的大量的释放，那么这也是加速了人民币升值趋势的这样一种自我强化的特点。
0: 市场普遍认为，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现上半年持续较快升值的可能性较少，会更多处于双向波动状态，全年可能呈现先升后稳的运行态势。
2: 我们还是维持下半年人民币保持一个双向波动重心偏强的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全年的表现呢，我们会认为是一个结构性上来看到是一个先升后稳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当然了，人民币目前的位置呢已经是相对比较强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进一步升值的边际的动能呢是在逐步的趋弱的。
7: 目前的整个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它自然会对于本币，也就对于人民币，它有一个升值方面的一个压力。不光是短期，在中长期内要进入一个升值通道，这一点来说市场应该是有比较

0: 一致的预期。
1: 当前全球美元融资成本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放大了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成本优势。近日，国家电网公司在香港完成149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定价，创下央企单笔离岸人民币债发行规模新高。2026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获得全球投资者的超额认购。万德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点心债发行量接近1.18万亿元，同比增超50%。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在强周期内会增加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意愿。
0: 债券的利率、收益率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会导致这个部分的投资者，他会选择跟西方的这个金融周期相反的这样的一种金融资产。那么像中国这边的这个相关的资产可能会受到追捧，那么这种追捧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对于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持仓在6月份出现下降，反映出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及通胀风险的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海外投资者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下降，随着通胀高企和政策不确定性引发担忧，各国央行削减美债持仓，增加黄金储备。韩国央行近日宣布将增加黄金官方储备，是该央行自2013年以来首次购买黄金。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中国黄金储备升至7608万盎司，较6月末增加64万盎司，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7月单月增持规模高于6月的48万盎司，购金节奏进一步加快。8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重新走强，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黄金中长期配置价值的关注。
2: 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黄金的定价的话呢，和以前不一样了，它的走势开始和股票一致啊，也就是原来是负相关，现在变成正相关。这意味着的话呢，黄金已经从一种避险资产变成了一种风险资产。那如果是一种风险资产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定价更多的取决于市场的风险偏好。对于整个黄金的投资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后续基本上会围绕着4300到4600啊每盎司这个区间来波动。
1: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储备资产多元化需求仍是全球央行购金的核心逻辑，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也有市场观点认为，黄金是本轮去美元化的最大受益者，黄金储备地位大幅提升。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大幅震荡，美债冲击会不会加剧？
1: 美债利率上行呢，它会是一个风险因素啊，尤其是一些高估值成长板块呢，它会带来一个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它的这种估值拔升的一个天花板。
0: 中报业绩密集披露，科技修复尚未结束 ，A 股反弹能否持续？
2: 八月份、九月份，我们整体 A 股的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逐渐震荡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呢，高度不会特别高。
0: 三季度末是否迎来金秋行情？
3: 如果说你整个市场要起一波全面性的行情，它一定得有大的催化剂出现。
0: 中国深度财经解析海外市场扰动，预判行情走势。本周 A 股大幅震荡，特别是在8月19日，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下跌2.4%，失守3900点；深证成指下跌5.01%，创业板指和科创50跌幅更为明显，分别为6.26%、6.89%。全市场成交额2.53万亿，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板块分化十分突出。前期涨幅较高的科技成长赛道成为调整主力，银行、煤炭、农业等防御板块相对抗跌，资金出现明显高低切换。
2: 我觉得是内银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到了三季度某个时点，整个企业盈利增速可能会出现一个顶部，或者是出现一个拐头，要进行向下。那 PPI 呢？七月份已经是出现了低于预期3.9%，低于前值4.1%，现在只为3.5%。所以我们觉得 PPI 它的拐头可能也已经是看到了。那么从这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企业盈利的拐点可能也已经是看到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整个企业中长期信贷行为上来看，依旧是不佳的。如果是从整个全社会来看，企业的信贷也是不理想。
3: 那本周市场的震荡回落呢，我觉得对于美债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在资金面还有估值层面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其实本周也不光是 A 股在调整吧，那我们看到海外其他股市、其他国家的股市其实都是在出现同步的回调，包括美股它也是有一些那个冲高回落的迹象。
0: 市场人士指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股遭遇重创，冲击蔓延至亚太、日本、韩国和中国股市波动明显。随着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至少翻倍，美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股结束连跌态势。对于 A 股而言，美债收益率攀升带来利空，主要是因为更具吸引力的债券收益率会诱使资金放弃股票。另外，美债无风险收益率吸引力提升，叠加高利率环境压制美国居民消费与企业资本开支，间接削弱出口预期，外资对新兴市场的配置意愿下降。
1: 当然我们看到总体上呢，就是美债利率上行呢，它会是一个风险因素，会对整个的这个风险资产呢尤其是一些高估值成长板块呢，它会带来一个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它的这种估值拔升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呢整个的市场的这个波动也会相应的加大。
0: 本周发布的美联储七月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对通胀的担忧明显加深，几位官员表示已经准备好支持加息。多位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无法回落至2%目标，就有必要进一步收紧政策。会议最终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暂时不会影响 A 股流动性。
2: 因为其实从最近整个美国的公布的通胀数据上来看，它其实是出现一个下降的，已经是连续2个月出现下降了。那我们觉得后期所公布的 PCE 的数据应该也是会进一步出现一个下降，尤其是它的就业环境，我们认为可能也会去制约整个美联储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内部而言，确实鹰派的一些言论开始逐渐的占据上风，但是能否在年内进行加息，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当然这个最起决定作用的可能还是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本人，他也在一定的场合呢有讲过，美国的这个偿债利率的这个偿债利率的上行呢，其实也是在金融市场呢自发的完成了一次加息的动作。这意味着呢，就是联储本身的这个再加息的这个必要性呢就在下降。
0: 从中国内部影响因素看，七月份工业

0: 业、消费等总量指标较六月出现阶段性回落，但结构分化明显，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依旧保持较快增长，新动能产业展现出较强韧性，整体数据位于市场中性预期区间。因此 A 股当日盘面并没有对这一内部因素做出明显反应。市场人士指出，相关数据打消了极端悲观预期，为市场形成底部支撑，但经济数据结构分化，总量层面缺少强复苏动力，也决定了当下 A 股市场很难走出强势行情。
1: 然后呢，我觉得七月份如果说经济指标已经走弱了啊，然后呢你去看八月份九月份如果还是继续偏弱的话，倒是不能排除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现一些政策对冲的一个可能性，比方说降准降息会不会再来，这个是不能排除可能性的。因为央行呢此前也是明确表态过要加大这个逆周期调节的力度。
0: 内外因素交织之下，特别是在经历本周的大幅回调后，投资者普遍关注八月以来的市场反弹能不能持续。国金证券的观点认为，美联储九月份大概率不加息，而市场对于九月加息的概率还处于30%至40%，后续修正会给股市带来提振。同时，韩国去杠杆接近尾声，外围干扰因素逐渐减弱，而国内经济基本面也会有所改善，为市场提供利好环境。不过，整体上行空间不大。
2: 那么我们觉得整个经济在三季度的一个 GDP 增速应该呢是会较二季度4.3%会略微出现一些回升，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来自于四季度，我们觉得回升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股市而言，基本面确实是会有一些边际上的一些改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力度可能不见得会特别大，所以我们比较倾向于是认为未来如果我们看像八月份九月份，我们整体 A 股的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逐渐震荡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呢高度不会特别高。
0: 随着八月底中报密集披露期到来，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回归基本面，资金会重新筛选盈利确定性高的个股，业绩优良的公司将率先迎来估值修复，也将带动大盘企稳回升。展望后市，科技依然是行情主线，虽然八月以来 A 股科技板块修复节奏明显慢于海外科技资产反弹速度，但目前算力主要环节业绩和订单情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核心公司需求和盈利预期仍然较强。A 股科技修复尚未结束，而且不同于上半年的 AI 行情，本轮修复行情覆盖面更广。
3: 经过七月份、六月份的大涨和七月份的暴跌之后呢，市场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期。短期的这个反弹呢，其实也是比较分散的。当前的表现比较好的板块呢，相对来说，比较有持续性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啊 ，CHO 为代表的这个行业。还有就是黄金为代表的有色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啊。相比较而言呢，科技的这个板块的反弹呢，还是走的比较纠结啊。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底部反弹的一个幅度啊，但是我们看到明显还是相比于海外的这个科技板块的反弹力度还是要弱一些。
1: 目前呢，我觉得 A 股它应该还是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啊，震荡筑底。那么本轮反弹呢，其实平心而论，主板反弹的比那个科技要来得好，来得更好一些，结构更好一些。市场尤其是科技这个方向，双创啊，它在本轮反弹进行到本周那个周二啊，周二看到那个最高点之后，周三出现大幅回调，那么这一轮呢应该就是一个二次探底已经开始了啊，它应该是需要一个时间。
0: 科技板块探底，本周在机器人赛道有所体现。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首日涨幅一度达到629%，随后回落至460%，次日继续调整，截至收盘大跌18.7%。
2: 因为它和整个 AI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AI 的眼镜是在于业绩上看得到，订单上看得到，而且呢，基本上都已经是排到了2027年，甚至是排到了2028年。但对于整个机器人而言的话呢，大家没有看到的是有非常明显的量产。没有看到的是整个应用层面出现极大的突破，这些呢大家还是没有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在对于机器人九月份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月份，因为九月份呢大家是目光可能会聚焦到擎天柱他们的量产的情况，那么就看在整个量产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超预期的情况出现。
0: 对于宇树上市这一现象级事件，普通投资者也颇为关注。至于是否会考虑投资布局，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3%的网友表示股价回调后考虑加仓，32%的网友表示要等业绩验证再决定是否介入，还有27%的网友表示估值过高，要转向其他确定性更强的方向，18%的网友表示会关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4: 这也是一个信号吧，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嘛。我目前只是关注，但是我目前的那个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5: 对对。

0: 科技来说角度是好的，嗯，但是从财富效应的角度来说，肯定就汇集的人数倒不是很多了。
1: 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非常的就是迅速的，但它同时可能会导致，是不是导致说和我们的就是人工这一块形成一定的竞争。
2: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建议，普通投资者要以分散配置加聚焦高确定性环节加长期定投的策略，优先通过机器人主题 ETF 参与，避免追高宇树等新上市高估值标的，重点关注核心零部件与工业场景落地环节，警惕估值泡沫与量产不及预期。整体来看，短期震荡不改中期向好的基础。中期维度上，国泰海通最新研报认为，前期过热板块的调整幅度到位，相关 ETF 与融资流出态势有所改善，市场风险下降。七月政治局会议强化逆周期，三季度秋季财政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取向一致，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风险偏好环境。海外产业出现积极进展，缓解了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疑虑。A 股将逐步迎来金秋行情，在三季度末至四季度迎来可持续的结构性修复行情。
3: 我们觉得金九银十的行情还是值得期待，还需要有更大力度的一些财政和货币的刺激呢，包括可能的一些降准啊，包括对于专项债的一个发行的提速啊，去扭转整个的经济的一个啊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个预期。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要看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进程。经过这一轮回调之后呢，这些股票能不能涨回来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这个产业趋势能不能进一步的强化，包括就是后续的这个半年报和三季报啊，能否进一步的在业绩上得到一个佐证。
4: 你按照现在的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市场就是在筑底的过程中，你尤其是科技这个主线，它没有新的催化剂啊，但是呢，就如果说你整个市场要起一波全面性的行情，它一定得有大的催化剂出现，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策的催化出现，这个才有可能。
2: 光大证券两融余额回落，交易拥挤度缓解，市场或继续震荡收复。华泰证券看好中国服装跨境电商龙头持续扩大全球份额。通信证券算力新技术、供电新架构以及锂电主题热情有望升温。招商证券聚焦业绩主线的结构性机会，均衡布局科技创新、企业出海与传统低估值。银河证券关注成长主线轮动扩散方向，比如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到那说什么呢？
4: 你叫他秘密也没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o come t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6: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7: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8: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7: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10年20年。
6: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9: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7: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了讲话，称伊朗正在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敌人宣称对伊朗实施了最为严厉、最可怕的制裁，但是伊朗屹立不倒，当局也在努力在这一场不平等的战争当中为人民服务，力求降低通胀、改善民生。他并指出，尽管敌人曾经评估伊朗在遭袭之后将会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然而伊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凭借着抵抗、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佩泽西奇扬同时也强调，伊朗和美国今年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体现了专家的共识，否认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没有亲身参与到其中。他表示，只有通过团结以及专家和理性的决策，才能够应对敌人的压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在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就表示，此访是旨在加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防御美国经济战的同时，伊朗是频频释放出军备充足的信号，并发出了强硬警告，施压美国重回谈判桌。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可以说伊朗是做了两手准备啊，就是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晚上的讲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的讲话中呢，他就透露出两点，一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做好准备，就是也警告了那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呢，如果继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那么伊朗呢将会对他们发动打击，而且呢是让地区波斯湾不会流出任何一滴油，这个呢警告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伊朗现在正在做一些威慑，就是说现在伊朗的包括军备不断的这个传出，就是加速军备生产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就不断的军方发出这些警告呢，我觉得这些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现在在经济封锁的这个压力下，那么伊朗呢也准备从这种防卫的就姿态转向了主动出击的状态，但是呢在主动出击之前呢，也就是发出威慑，要求对方呢不要再继续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回归谅解备忘录。那么这其实呢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所说的要理性回到谈判，其实呢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双方的方式不一样。而佩泽西奇扬提出来的这个回归谈判呢，我觉得其实呢有几个变数。第一个呢就是库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依然就这个控制权就是两相不让的话呢，那么其实很难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国内的问题，就是这国内经济问题是否能够就是导致伊朗和国内会出现变数，或者在这个与美国谈判的时候呢，伊朗和内部呢仍然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这样呢依然可能还会出现变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扎伊他讲话中说，伊朗不仅是在军事的这个领导层，同时呢将会在整个外交系统、社会整个的管理层的管理机构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和重组。这也就说明呢现在呢伊朗呢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力量重组和变化，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伊朗呢现在要加强国内的团结来针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战。这也说明这次的经济战伊朗的效果和威势，就是影响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全力准备。
0: 中国外交部官网在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17号与北京会见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

0: 阿里巴巴迪。阿里巴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的最新发展和一方的立场。他表示，面对海湾形势的变化，一方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安全，同时也愿意继续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一方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苗德宇表示，中方愿意同一方一道推动中伊关系的行稳致远，中方密切的关注中东的海湾局势，积极的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日本民众今天再次在东京举行了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的关系。
1: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2: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1: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3: 軍国不信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って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4: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1: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5: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6: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1: 報告卫視梁家大津大介日本東京報道。
0: 日本共同社在22和23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50.2%，较上次7月调查的时候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的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了0.2个百分点。我们再来关注到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2号继续的相互攻击，乌方首次袭击了俄罗斯的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公司暂停运营。俄总统普京就指责乌方为了破坏俄经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的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方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与此同时，泽连斯基7月解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所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日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

0: 是民众诉求，并呼吁削弱总统的专权地位。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1: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2: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在日前再次的爆发出了高层的贪腐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而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就接受塔斯社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次的腐败丑闻是比较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了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近年以来， 基辅不断的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是这一次的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直接牵扯到了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他再次的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当中已经是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 哈萨克斯坦在23号举行了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的7点开始，20点结束，一共设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了1260万人。当天，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也来到了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本次选举一共有来自于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将会在投票结束之后10天之内公布。
3: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从9月8号开始，对美国的商品征收等额的报复性关税。而对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魁北克省的省长均表态支持。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回应称，正在制定措施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Good
4: morning, everybody.
0: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The
5: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0: 林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对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 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We
6: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7: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We
8: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0: the best deal.
1: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50%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神舟23号能源乘组在轨将满3个月，各项工作持续推进。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的时间，目前空间科学试验有序的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5: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试验样品，完成了无容积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试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了首个完整的比赛日，涵盖百米跑、乒乓球、自由搏击等多个项目，以及家庭等场景的任务赛。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内场内，今天呢是运动会首个完整的比赛日，从下午2点开始，多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可以看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由红队对阵蓝队。那么在整个内场内同时进行的比赛还有3v3的足球比赛，以及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预赛和1/4决赛。那我们看到这些竞技项目的同时呢，在其他的方向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进行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真实场景的这种比赛。那么现场的观众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所以整体的观众可以看到机器人不仅有对抗比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这种处理和真实性的这种自主的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将决出12枚金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雨涵、刘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场带来的现场报道。
4: 我们再来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9月22号到27号于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在近日正式成立。
7: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男性58名，女性13名。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 今年大赛不仅只比拼传统手艺，还紧贴发展需求，新增7个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以及轨道车辆技术等，以考验选手能否驾驭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岗位上的复杂问题。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表示，希望大赛让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鼓舞，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点燃梦想，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在上海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入场人士可以在大赛新增项目如智慧安防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项目的体验区，了解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预计在11月份向全港的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明年首季也会在港试行，以 AI 去实时的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的等候时间。
8: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内举办超200项活动，预计汇集约50000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3日发表网志表示，雇员在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也指出， AI 深度赋能特区政府运作，运输署年底将利用 AI 自动识别文件，目标让网上虚领车辆牌照审批时长由最长的10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明年首季度也会试行以 AI 实时调节交通信号灯，以缩短行人等候时间。陈茂波引用跨国科技的研究报告指，据推算，如果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另外，香港与 AI 相关的新股集资在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期间也达到近1000亿港元，占同期新股集资额约55%。今年上半年，香港受惠于全球对于先进电子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出口方面也连续多季录得高双位数增长。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受到低压带和偏强的西北风的双重影响，台湾在近日是持续降雨，南部的雨势尤为明显，部分的地区累计雨量超过了350毫米，达到了大豪雨的等级。台南、高雄和屏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
9: 台南地区自22日深夜起降雨几乎未停，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高度，有居民只能在家门前做塑胶椅暂避，因为家中沙发和橱柜都遭殃，马路变成一片汪洋，有居民的衣柜更被冲到马路上，餐饮店也遭淹，被迫停业，猫咪也要走进柜子内避水，部分车辆疑似抛锚受困水中。目前台南市对部分积淹水较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组持续运转。高雄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350毫米，已经达到大豪雨等级。雨天山区含水量高，柴山步道变成瀑布，当局已向靠近柴山周边的居民发出警报，要小心土石流。仍午发生土石坍方，道路只能改为单向通行。大雨更导致大寮的道路不见了，不少骑士出门摩托车就抛锚，警察要紧急绑上封锁线，防止意外发生。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台气象部门23日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日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台南市与高雄市多地拉响淹水警报，并且和屏东宣布23日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南非正式的启用电子旅行授权，总统拉马福萨就表示，签证改革不仅是出入境制度的改革，更是推动旅游、投资和就业增长的经济改革。
10: 电子旅行授权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旅客在线申请并完成生物识别，减少抵达机场后的办理时间。目前已处理超过21万份申请，其中6126份因涉嫌欺诈被拒。系统已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和兰塞里亚4座主要机场启用，未来还将推广至更多陆路和海上口岸。
11: We expect that we could create around 80,000 to 100,000 jobs. And also, once again, what it does is that it speaks to one of our key priorities in the Tourism Growth Partnership, which is around ease of access. And listen, being able to go onto your phone from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apply for a visa, and get the response within 24 hours.
10: 南非政府表示，电子旅行授权将与电子出入境管理系统及机场电子闸门整合，通过面部识别简化通关，同时加强边境管理。未来政府还将扩大适用国家，并把数字化服务延伸至工作和学习签证。
11: For now, we are just focusing on the four countries, which is China, India, Indonesia, as well as Mexico. These are the four key source markets. And of course, they were piloted during the G24 summit. The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will, at a later stage, now that the ETA has been launched, make the announcement around which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added onto the system.
10: 拉马福萨表示，繁琐的签证制度长期阻碍企业和专业人才进入南非。政府希望通过电子旅行授权，让人员流动更加快捷、安全，同时提升南非对旅游、商业和投资的吸引力。正如总统所说，签证改革不仅是移民改革，也是经济改革和就业改革。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2: 咁我开嘅公司八年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3: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4: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咯，
15: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3: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上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近日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外媒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一次内部挑战。此外，还有多家外媒援引美乌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美。他要去干嘛？是寻求美方支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卷入巨额洗钱案，他涉嫌多身，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吗？这一连串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应对？另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新一波援俄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无人机部队。美媒说，朝鲜升级了援俄战力，朝鲜无人机部队将发挥多大作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8月18号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在这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中，费多罗夫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他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或能击败泽连斯基。另外，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呢，近日是突然批评乌克兰的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危机，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看呢？是否属实？
2: 的确，我觉得费多罗夫的这个表态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乌克兰进入了战时状态，泽连斯基是超期服役的总统。那么有关于这个其执政合法性以及战时举行选举，以往都是亲俄政党或者是俄罗斯在提，而乌克兰内部一直在强调战时状态要不能举行选举，而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内部的那种统一，不具备所谓战时可以举行选举的这样一些条件。那但是呢，费多罗夫作为乌克兰国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家，甚至是他是本身就来自于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他出面说要举行战时选举，这确实是一个内部人掀桌子的行为。那这说明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泽连斯基内部执政团队出现了公开的裂痕。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他讲到乌克兰处于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啊，因为按照透明国际的相关统计，那么最近5年它的这个廉洁指数啊只有32到35分，100分满分乌克兰只能得32到35，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严重腐败的国家。那我们都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确实腐败丑闻接连不断啊。首先是我们看到2022年、2023年爆出的国防部采购军用食品的腐败案，那么一枚鸡蛋是高于市场3倍价格进行采购。我们看到2025年爆出国防部在采购炮弹地雷等这个一系列的军工采购案中，

0: 那就是这个采购商啊是没有啊提供合格的产品，甚至呢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量也严重不分。尽管泽连斯基啊不断的去清理腐败，但是呢乌克兰啊这个目前呢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仍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呢，尽管外部的这种安全压力很大，但是腐败仍然是一个乌克兰难以抑制的这种政治顽疾。那么这个费多罗夫所说啊，腐败在乌克兰是一种政治文化，我觉得这说明他承认这种是这样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也是打脸啊泽连斯基政府。因为泽连斯基自诩为这个这个政治素人啊，一直在积极的说要配合这个欧盟进行反腐败，但事实上呢是越反越腐啊，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费多罗夫和泽连斯基这是一个公开的对撕啊，这实际上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的巨大问题啊。当然我觉得这也说明呢费多罗夫啊正在从泽连斯基团队分裂出去，有可能成为泽连斯基的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安定团结，甚至会影响俄乌战局的一个人物。
1: 看到有分析说，如果仅仅把费多罗夫的表态理解成一次个人的这种反击，就可能忽视了过去一个月乌克兰政局发生的变化。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乌克兰随即出现了罕见的战时抗议，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您怎么来看乌克兰政局近期的变化？
0: 的确，我们看到从七月份开始，泽连斯基大幅调整了乌克兰的内阁的人事任命啊，特别撤换了总理、防长。啊，还包括了这个一些关键的政府的一些官员。那么这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政治来说是一次地震啊。他的理由呢，当时是指的说是要理顺啊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啊，指责前总理斯维利登科在长期与这个议会的这种沟通中啊没有办法推行改革法案，没有办法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的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和反腐败改革。所以呢他撤换总理，然后来改变这样一种啊这个政治僵局。其二呢，他也提出的这个改宰组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要理顺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首次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驻美大使啊，这个也前任的驻美大使是涉嫌腐败啊，当时呢也是主动提出了辞职。泽连斯基要任命一个高官啊，有影响力的高官来担任驻美大使啊，来理顺与美国的关系，尽快落实美乌军工合作。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是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说呢要通过与欧盟的紧密合作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说理由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背后就是乌克兰国内啊这个在政治啊权力格局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分裂。那么战争持续了五年多啊，可以说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内部也是不断的爆出问题，不断的爆出各种腐败丑闻，也有一些这个权力上和利益集团上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费多罗夫的解职啊，公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乌军的前总司令泽尔斯基关系不融洽，双方经常因为军费的花销以及国防采购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矛盾。这也都说明了就是现在乌克兰啊在深处啊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危机，也深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的这种人事调整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老百姓的部分不满啊，因为老百姓对战争不满，对政治不满，所以呢费多罗夫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形象还是比较清廉的啊。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啊，推动国防采购的透明化，推动呢军人包括政府啊这个数字化啊，有很大的这样一些进展。而且呢据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费多罗夫在推动无人机化啊，特别是乌军战力的转型方面有很多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就是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老百姓上街抗议了一个多月，这实际上也让泽连斯基很尴尬，被迫又解职了前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可以见得就是泽连斯基的选择啊，这种人事改变实际上是充满了争议啊，也反映出跟民意的这些倾向 是有一定的矛盾。
1: 嗯，没错，您提到老百姓的不满和持续的全国抗议，可能反映了民意背后正在寻找替代者啊。看到费多罗夫之前呢，并没有宣布说会参加这个选举，但是近期公布的民调就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的话，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可能会击败泽连斯基。还有乌军的前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调支持率也很高。您怎么来看费多罗夫和扎卢日内为什么在民众中呼声这么高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现在处于战时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危机啊。可以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救火队长啊，他不仅要负责啊这个俄乌啊这个战斗问题啊冲突问题，还要啊积极寻求西方的军援啊财政援助，还要啊这个搞定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府改革。可以说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很多事情啊都想做，但是很多事情又做的不是很完美，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弱势的一派，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可以说呢，求别人的事儿多，那么靠自己啊，他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泽连斯基啊，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拥有高达90%的民调支持率，现在逐渐跌落到约60%，甚至不足60%，但是呢，也有50%几的这样一种支持率，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不满啊，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这两人啊，他一个是前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一战成名的扎卢日内啊，可以说呢，带领这个乌军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抵住了啊这个俄军的强大进攻，维持了俄乌战线，甚至是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政权的稳定啊，可以说呢，他风评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这个泽连斯基。
1: 嗯。
0: 费多罗夫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本身形象就很廉洁，而且呢在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公众进行交流，包括他在国防部长的这个位置上啊推动的这个国防采购的透明化等一系列的这种动作，也是啊也得到了年轻选民的这种认可。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不满，一方面是对泽连斯基现在执政团队的不满，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的形象相对清廉一些啊，使得选民将不满啊这种情绪啊就是逐渐啊，把希望转移到他们。但是民调数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政治家的这种看法，但未必就真的成为选举中的投票的主要依据。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扎卢日内没有自己的团队，费多罗夫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团队。如果真的举行选举的话，现在的民调数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在选票上？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说啊，现在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对这个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他们的能力啊抱有幻想啊，去给予希望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得出乌克兰人民现在在求变啊求新，而不是停留在现状，停留在现在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
1: 嗯。费多罗夫的支持率持续走高，那自然呢也让人关注他下一步是否会参选。有外媒引述了美乌官员的消息啊，说费多罗夫呢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可能就在下周成行。这一消息您怎么来看呢？他要去美国寻求政治支持，然后再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
0: 首先费多罗夫确实现在他的公开批评政府，并且提出要战时选举啊，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有想法。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费多罗夫本身就是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可以说从2015年他当时就是一个数字化媒体公司的老板的时候，就跟泽连斯基的演出公司有过业务合作。而2019年泽连斯基执政以后呢，他又成为泽连斯基政府内一个副总理，主要负责数字化的转型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呢，从这个执政团队之内脱离出来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有政治想法。
1: 嗯，
0: 第二个就应该讲到费多罗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乌克兰政局中啊，这个在或者在未来的选举中啊有所啊这个发展的话，有所这个运作的话呢，他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政治、对乌克兰的选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啊，西方国家不仅影响到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安全，而且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选举，他们也有一些内部的战略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与西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一些候选人，就不可能在乌克兰政坛中有想象空间和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些前途。所以费德罗夫访美，我觉得各方都有猜想。据费德罗夫自己说啊，他。

0: 治危机中并没有发生。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很多都表态说是支持乌克兰反腐，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防长对于这个费德罗夫去职都是表达了担忧，但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发声。
1: 嗯，
0: 这显示出啊，就是在乌克兰事务上，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兴趣。
1: 我们再来聚焦乌克兰的腐败啊，看到乌媒21号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卷入了巨额的保释金洗钱案。根据报道呢，布达诺夫是根据泽连斯基的指示，为此前一起能源贪腐案的嫌疑人筹集了保释金。那这起贪腐案您有什么样的了解？布达诺夫牵涉有多深？他会因此下台吗？会不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明基奇的这次能源腐败案，2025年曝光以后呢，明基奇逃往了以色列，而跟腐败有关的乌克兰的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纷纷辞职，而且呢，乌克兰的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也因此辞职，这些官员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反腐败局的调查，甚至呢被一度扣押。那交纳保释金是这些人脱离这个被关押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作为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些核心人员，可能筹措他们的保释金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分内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有乌克兰媒体爆出说现任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涉嫌在筹措保释金方面也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受到调查。那么首先还是要讲到，就是目前泽连斯基的核心团队涉嫌贪腐，这对泽连斯基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国家的这种这个反危机的一些措施，包括推动俄乌冲突要推动乌克兰与西方的外交。如果他的核心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查实是腐败的这种这个涉嫌者涉案者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很难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面临他的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具有暂时的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那再任可能没问题，但是他一旦卸任，他有可能难逃被司法追责的这样一些命运。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了泽连斯基的家门口他能不能灭火，怎么灭火，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难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情报官员称，8500名朝军员额包含无人机部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8: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9: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8: 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火未息，俄乌持续互相打击。另外，据美媒消息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场。目前呢，俄乌还在互相打击。有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利用近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您怎么来看呢？有分析啊说，俄乌近期的对攻中，双方经济命脉成为了打击的焦点。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从正面战场开始逐渐转向战略纵深，而且呢，我觉得这种重心转移啊，逐渐扩大化啊。首先是打击范围广，我们看到乌克兰全境都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这种频繁、高烈度的这种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损伤十分的严重。同样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打击也是常态化、饱和化。那么过去呢，我们都知道1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在这个对俄境内的纵深打击，使用的远程无人机日平均只有100多架，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0多架。6月份以后呢，特别是7月份开始，它的这个日均打击的这种无人机远程无人机使用量已经超过了1000架。那么现在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平民啊、基础设施的这种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境内呢，我们看到不光是炼油厂啊，这个包括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甚至是一些化工厂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这实际上也给两国社会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互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这个经济层面啊，从这个战争层面啊，叫军事层面、安全层面，扩大到经济层面啊，要试图要遏制住对方经济的发展的这民生的这样一些关键部门。比如说啊，俄军啊这个完全用导弹、无人机封锁了乌克兰沿黑海沿岸的这些港口，导致乌克兰现在粮食对外出口啊60%的这个出口被停滞掉了啊，可以说出口对乌克兰的经济、财政来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呢，乌克兰现在是粮食出口下降，可能会达到60%啊，这对于今年的乌克兰经济和民生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样，俄罗斯我们看到冶煤还有欧宗等一系列的这个电商的仓库啊，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那这也造成了啊，这个相关行业近300万的从业人员啊，包括在一些的他们的这个生计啊，受到很大的影响。
1: 看到在战事升级的同时呢，援俄的力量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21号接受了 CNN 的采访，说新一波的援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了无人机部队。8500人的规模您怎么来看？这些兵力可能会有哪些兵种组成？还有无人机部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2: 现在关于朝鲜军队再次进入俄境内啊，在俄乌边界部署，我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来披露相关的消息，我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这种证实啊。当然，俄朝之间并没有承认相关的这种这个报道，而且欧洲、韩国也没有相关报道，所以现在无法证实这消息的真伪。第二个就是，即便8000多人进入了这个俄乌边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对俄乌产生的影响，目前看还是一种有限的。因为据报道啊，朝军进入的这个兵种主要是工兵，还有无人机部队。那么工兵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扫雷的啊，我们都知道库尔斯克州曾经是俄乌交战的一个频繁区域啊，在25年乌军被推出去以后，但是呢当地大量的部署的这种步兵布雷，还有反坦克布雷，还有相关的一些未爆炸的一些这个弹药啊，可能使得老百姓无法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 恢复生活，恢复生产，所以呢需要这个工兵进行扫雷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还有关于朝鲜无人机部队啊这个进入俄乌边界地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
1: 嗯，
2: 一直以来呢就是无人机是现场直接操控啊，或者说实际上是单兵在前线进行操控，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现在无人机啊可以远程控制，所以如果朝鲜的无人机部队部署在这个库尔斯克或者贝尔格罗德等这个俄乌边界地区的话，就可以操控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所有目标。
1: 嗯，
2: 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它的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无人机防空压力会更加大。第三点想说就是乌克兰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朝军入俄规模可能会达到3到5万，一定程度要扮演这个俄军二线部队，也就是防御部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俄乌边界发挥这个边境防御的这样一些角色，而腾出来的俄军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二线部队力量可能会投入到今冬的俄乌的新的战场。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乌东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大的提升，比如说从现在的6到70万人有可能提升到75万甚至是80万这样一个规模。如果增加10万的话，那对于俄乌防线来说，对于乌军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1000多公里的防线如果真的多出来5万人到10万人的话，那则意味着它的防线某些地方会出现断裂会出现缺口，这样的话呢它的现代的基本的这种防御态势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俄乌的战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7:00至5:00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收看赛乐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官网23日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17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加里巴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最新发展及伊方立场，伊方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苗德宇表示，中方愿同伊方一道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密切关注中东海湾局势，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目前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1: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日前宣判，有政界人士表示，法官的裁决公开、公平、公正，言论自由不能违反国家安全的底线。
2: 香港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就通过各种煽动言论，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从而达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的目的。在全国人大前常委、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立泰看来，种种言行确实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并且即使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有关行为依然持续，法官已经按照法律和既定的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做出了裁决。
3: 首先要知道，我们国安法呢是不可以追溯的，即是在2020年7月1日之前发生的事全部不可以追溯，但是2020年7月1日之后呢，他们还继续在做于是就变了，又或者是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啦，是吧？同埋呢，他有些口号呢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支聯會嗰班咧，一路都係話香港係冇人權，話內地冇人權，其實呢個係完全一個誤導嚟。你可以有呢啲權利，譬如話言論自由，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你嘅言論自由去傷害人哋嘅言論自由，唔可以令到個社會不安，唔可以令到嗰個地方嘅健康發生問題等等等等。而且佢哋一路採取同警方係不合作態度。所以到了今日2026年才可以在法庭那裡呢拿到一個裁決。
2: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表示，香港基本法保障了很多权利，有的权利确实没有边界，比如生命权，政府不可以立法去夺取人的生命，但言论集会自由就不能越界。
4: 政府是可以立法去限制这些自由，其中一个限制的原因呢，就是行使言論集會自由呢不可以違反國家安全。所以法院在審案的時候呢，要平衡國家安全的需要和言論自由的權益，所以要在中間落墨，取得一個合理的平衡。而這個平衡點就是言論自由不可以危害國家安全。正正就是因為言論自由不是一個絕對的權利，是可以被合法去削減的時候，言論自由當然不是違反、觸犯國安法之後被告作為擋箭牌的理由。
2: 在本案

0: 训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香港，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有报章发表评论说，从外部看，斗争愈趋尖锐激烈，各种敌对势力从未放弃搞乱香港、以港恶化的图谋。香港维护国安面对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1: 美国的国会拨了一笔大款，是给他的传媒专门是丑化中国的，这些是即是事实来的，那他们当然要丑化啦。外国政要呢就怎么都是骂香港的了，怎么都是骂中国的了。因为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发展不如中国的发展，所以他一定是想尽量来到踩低来的。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谴责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对知领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定罪裁决的抹黑和诋毁。
3: 23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香港工联会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会长吴秋北及多名立法会议员手持横幅及标语，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大肆抹黑，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4: 强烈咁去抗议美国政府咧，不顾事实嚟到去妄加评论，以致到咧系某个程度上系同呢啲嘅非法组织同埋反中乱港分子咧系同流合污、共谋嚟到想要做呢啲颠覆我哋国家政权嘅呢个勾当。所以我哋係嚴厲咁樣去譴責呢個政府咧呢啲嘅作為，以至到港啲嘅政客。
3: 也有民间组织前往欧盟驻港办事处，手持横幅与罪有应得等标语，发言人强烈谴责欧盟公然为被告开脱，敦促欧盟立即停止错误行径。
5: 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香港是法治的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欧盟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种种的做法，扰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3: 此外，也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区旗及中英双语标语，在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前，强烈谴责英、澳、欧盟妄议支联会案，指依法裁决彰显正义，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6: 我们强烈敦促英国和欧盟认清形势，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特此抗议。
3: 在抗议结束后，发言人也投递抗议书。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40位来自粤港澳及新疆的中学生继续乌鲁木齐文体交流活动，他们先后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成就展，以及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加深认识当地纪念发展。
7: 第二届粤港澳庆校联新疆行文体交流团周日前往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作为今年乌鲁木齐极具规模与代表性的大型官方展览，展览展现新疆1955年至2025年来的历史成就，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历史时刻、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新疆脱贫攻坚、上村振兴以及对外开放口岸建设的巨大成效对比。交流团同一天也参访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见证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统战历史。过程中，学生学习抗战时期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团结各族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红色奋斗史，也聆听革命先辈扎根边疆、凝聚各族力量共赴国难的感人故事，传承红色团结基因。有香港学生表示，连日来参观当地不同的博物馆也获益良多。
8: 都好佩服佢哋啦，即系佢哋咁坚毅不屈嘅精神，好值得我哋去尊敬，亦都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我哋平时喺中国历史书，即系我哋书本上面都冇咁多呢啲嘅知识，今日可以认识到，都好开心。
9: 我哋都参加咗几个博物馆嘅，咁都见识到新疆嘅历史啦，咁即系可以更加明白到中国，咁即系成个中国啦，佢系真系好伟大嘅嗰个历史。你都可以好確切咁。

0: 明白到當時抗日戰爭又或者其他歷史嗰陣，佢哋嘅艱辛嘅心情同埋時刻咁樣。
1: 交流團學生在烏魯木齊逗留四天之後，周一將會出發前往阿勒泰地區，繼續北疆自律。鳳凰衛視謝金亨、蔡小江在烏魯木齊報道。
2: 受到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为明显。台南、高雄、屏东宣布23号停班停课。
3: 台南地区自22日深夜起降雨几乎未停，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高度，有居民只能在家门前做塑胶椅暂避，因为家中沙发和橱柜都遭殃。马路变成一片汪洋，有居民的衣柜更被冲到马路上。餐饮店也遭淹，被迫停业，猫咪也要走进柜子内避水。部分车辆疑似抛锚受困水中，目前台南市对部分积淹水较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组持续运转。高雄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350毫米，已经达到大豪雨等级。雨天山区含水量高，柴山步道变成瀑布，当局已向靠近柴山周边的居民发出警报，要小心土石流。壬午发生土石坍方，道路只能改为单向通行。大雨更导致大寮的道路不见了，不少骑士出门摩托车就抛锚，警察要紧急绑上封锁线，防止意外发生。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台气象部门23日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日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台南市与高雄市多地拉响淹水警报，并且和屏东宣布23日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还有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两天南方多地仍然是有明显的降雨。明天像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西北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未来两天华北、东北等等地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后天，像内蒙古西部、天津的北部，还有河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未来两天呢，南方多地雨势强劲，北方是雷阵雨频繁，请大家及时的查看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持续的做好防雨措施，注意出行安全。明天中东部暑热天气仍然广泛，另外因为相对湿度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有些地方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温度也可能是达到35度以上的。不过从后天起，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气温会波动下滑，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大部地区气温将逐渐的转为偏低，并且呢相对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闷热感缓解。石家庄明后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4度左右，预计到27号将降到26度，真的是凉快不少。不过南方地区的闷热天气持续，城市当中像重庆以及武汉仍然是有高温天气的，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香港明天中雨，最高气温30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

特朗普军演如期开启，演习开幕前夕却迎来史无前例变数。特朗普突然下令大幅缩减本次军演规模，给这场年度演习带来巨大震荡。半岛紧张氛围再度攀升，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背后有哪些目的？这场军演会给朝鲜带来多大的安全压力？朝鲜又会拿出哪些反制举措？ 李在明上台之后，韩国的大国外交将走向何方？在金正恩的统筹之下，朝鲜又会走出一条怎样的内政外交之路？半岛持续不断的博弈，又将为整个东北亚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局？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朝鲜人民一声吼，美国也要抖三抖。话说，美韩两军2026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定8月17号到27号举行，但是朝鲜不高兴。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美韩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发言人强调，朝方会以新水平的遏制力应对新水平的威胁。特朗普一看朝鲜不高兴，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跟金正恩会晤的照片，说我跟金正恩相处得很好。看看朝鲜没搭理他。8月16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大幅度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8月19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式对外宣布，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军演提前7天结束。联合军演本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5天以朝鲜入侵韩国为假想情境演练防御作战，第二阶段反攻演练。现在军演腰斩，第二阶段反攻演练整个取消，已经开始的联合军演中途被喊卡，这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是第一次。
1: 美韩8月17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个为期11天的军演原本不是一件稀奇事。美韩军方曾介绍说，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考察韩美同盟是否能在第一岛链迅速投送战力，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提及第一岛链概念。朝鲜外务省此前严厉批评，称这次军演已经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不过在军演开启前夕，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对方，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8月16日发文透露了几层信息，一是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二是特朗普重申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认为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最终结论就是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合影，称他同金正恩保持着良好关系。对于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对朝鲜示好的行为，韩国似乎是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其实并非特朗普首次对朝鲜有类似的表态，在他上一个任期与金正恩会面之后也喊停了美韩军演。但也有专家认为，特朗普这次临时要求调整军演也反映出对首尔的不满。特朗普8月17日在白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他称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相反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令他感到不满，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前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韩媒分析称，美国国防部的表态会引发内部事先沟通不足的质疑，并暗示美国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故此改变立场。
0: 特朗普 8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说，下令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但是第二天8月17号，联合军演照原样开演，估计是特朗普大总统发火了，美韩两军才赶紧紧急磋商、紧急调整，最后决定联合军演缩短一半日程。我猜测现在韩国可能在偷着乐。李在明上台以来，对朝鲜摆出了缓和的姿态，希望停止对抗，重启南北对话。但是美韩联合军演演不演、怎么演、规模多大、日子多久，全都是美国老大说了算，韩国基本上无权智慧。这回好了，北方朝鲜一声吼，让美国佬缩减军演规模了，岂不是妙极了呢？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就一直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军行动归美韩联合司令部指挥，名曰联合司令部，其实是韩国加入联合，听美国司令指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韩同盟关系的起点不是基于平等的战略互信，而是源于冷战初期的地缘博弈与韩国对安全庇护的迫切需求。
1: 美韩军事联盟源自朝鲜战争与冷战格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半岛成为美苏冷战前沿。美国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决心在东亚构筑防线，并在战争中掌握了韩军作战指挥权。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后，韩国领导人李承晚担心停战后国家失去安全保障，坚持以美方提供双边安全保证作为接受停战的条件，甚至以释放反共战俘等方式阻挠谈判。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尽快实现停战，同时维持半岛稳定，向韩方妥协。同年10月1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对缔约任意方在太平洋地区的武装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双方将共同应对。韩国赋予美国在韩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1954年11月，条约获美国国会批准生效，美韩同盟正式成立。此后，美国依约在韩保留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并陆续设立安保协商会议、联合司令部等机制，使条约从一纸文本扩展为长期固定的双边军事同盟，成为美国亚太遏制战略的重要支柱。同盟框架搭建完成之后，驻韩美军长期驻扎带来的防卫费分摊矛盾也随之成为美韩之间反复拉扯的老问题。据公开资料显示，自1953年韩国和美国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之后，至今驻韩美军规模约为2.8万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就共同防御费用分担问题向韩国施压。韩美同盟建立以来，其不对称同盟体系的性质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美国一直是同盟中的核心角色，所有相关的机制、政策和条约都体现了美国的优先地位。在防卫费分摊问题上，无论韩国讨价还价多久，结果都是韩国的付款金额越来越高。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便进一步就防卫费问题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应当自行承担防卫费用，并主张应将驻韩美军每年的驻扎经费提高至100亿美元。此外，长期以来，驻韩美军性侵、酗酒滋事、贩毒、污染环境等恶行频发，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而此次美韩联合军演被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大幅缩减，表面上是出于节约军费开支的考量，并冠以维持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良好关系的幌子，声称军演会释放不恰当的敌对信号。但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决定绝非孤立事件， 其背后潜藏着更为复杂的战略意图。特朗普将削减军演与要求韩国配合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议题强行捆绑，在声明的结尾处突兀地抛出这一要求，并特意点名韩方已经拒绝，这显然是将美韩之间的传统安全合作议题与远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进行了利益置换。有媒体分析称，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工具化，将其视为一笔可以随时根据自身战略需求进行结算和扣款的交易，而非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的稳固伙伴关系。这种将核心盟友的安全承诺作为谈判筹码的做法，不仅削弱了同盟的互信基础，也暴露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日益浓厚的交易色彩。
0: 大家都还记得吧？2017年，特朗普曾经公开扬言要彻底摧毁朝鲜。朝鲜就在那一年连续两次试射洲际导弹，射程覆盖美国本土，这一下子就改变了美国的安全判断。特朗普迅速调整战略，不威胁不恐吓，改柔声谈判了。二战之后，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能够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面对面会谈，特朗普谈了还三次，还踏上过朝鲜领土，创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迹。不仅如此，特朗普甚至把已知美韩联合军演都给停掉了，不是缩减哦，是停掉，停掉已知军演。请看下节分解。
1: 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
3: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4: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5: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6: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个
7: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3: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9: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2018年6月19日，美国国防部和韩国国防部同时宣布停掉原定8月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那7天前，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会面。特朗普向金正恩承诺向朝方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暂停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当时说的是暂停，但后来就没有恢复。2019年2月， 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再次会面谈判，没想到谈崩了。这样2019年3月，美韩两国就决定还得联合军演。好玩的是，联合军演恢复了，但是没有恢复已知冠名，改叫19-2同盟，其中19指的是年份2019。2020年、2021年也都用的是年份代号，已知自由卫士被弃用。可是2022年已知又来了，因为韩国总统换人了，换尹锡悦了。虽然都是已知，但这回不是自由卫士，改自由护盾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年年八月都要已知自由护盾一回。就这样子，美韩军演一波连一波，朝鲜导弹年年都升级。
1: 2024年4月20日，朝鲜进行了火星炮16B型中远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首次试射。从导弹分离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弹头，沿着预定飞行轨道飞行，准确落在射程1000公里界限的朝鲜东海水域。金正恩现场指导并指出，朝鲜已实现所有战术、作战、战略级导弹的固体燃料化、弹头操控化和武器化，标志着又一威慑性战略攻击武器诞生。随后，2024年7月1日，朝鲜导弹总局又成功试射火星炮11B 4.5新型战术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可携带4.5吨级超大型弹头，验证了导弹在500公里最大射程和90公里最小射程中的飞行稳定性和命中精准度。金正恩指导试射活动，强调加强自卫军事力量是朝鲜的第一要务，并要求不断增强核武力的同时，在常规武器方面也要拥有世界最强的军事技术力量和压倒性攻击力。而2024年10月31日试射的火星炮19型洲际弹道导弹，则把朝鲜战略导弹能力推向最新纪录。朝中社报道称，试射导弹上升顶点高度为7687.5公里，飞行距离达1001.2公里，飞行时间为5156秒，最后准确落在公海预定目标水域。金正恩指出，此次试射是向敌对势力明确表明朝鲜应对意志的一项恰当军事行动，也是持续发展朝鲜战略攻击力量的必经之路。进入2025年，朝鲜的军事发展在多个维度同步推进。除了多次导弹试射，2025年4月，崔贤号驱逐舰首次下水，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肩背打击能力。同年9月2日，朝鲜导弹总局下属化学材料综合研究中心科研所研制出大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该发动机计划用于火星19型洲际弹道导弹及新一代火星20型洲际弹道导弹。到了2026年，朝鲜武器试验的密度和强度进一步加码。2026年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荔浦区进行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3月14日，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4月19日，朝鲜以136公里外的

0: 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高密度击中面积为12.5至13公顷的目标区域。5月26日，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试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后者集成人工智能墨制导，可对100公里内目标实施超精确打击。6月23日，崔贤号驱逐舰在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后，于南浦港隆重入列，被编入西海舰队，承担防卫及威慑任务。金正恩在致辞中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从火星炮系列的迭代升级，到高超音速导弹、极速弹头、战略巡航导弹的多点突破，再到5000吨级驱逐舰入列和10,000吨级战略舰艇的规划，朝鲜用一连串硬实力成果践行着金正恩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1: 金正恩说，朝鲜的国防政策不是单纯提升防御，而是强化致命性的毁灭性的攻击态势。朝鲜中央通讯社2024年1月发表的社论说，朝鲜拥有先进军事装备绝不是为了炫耀。社论再次警告美韩，如果战争导火索被点燃，美韩必将成为朝方的目标。
0: 2024年1日，韩美两军在韩朝边境举行了为期1周的跨年联合实战演习。1月1日，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新年致辞中宣称，将在上半年完成升级版韩美延伸威慑，从源头封锁朝鲜核岛威胁。作为回应，1月5日，朝鲜人民军在西南海域实施海军实弹射击演习，韩军随即进行海上射击训练。1月14日，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中远程级别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2024年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导弹总局称，此次试射为开发武器系统的例行活动，与地区形势毫无相关。金正恩则强硬表态，称此次发射是向美国等敌对势力展示超强硬报复意志和绝对性力量。他强调朝鲜以核制核立场，表示若朝鲜受到核武挑衅，将毫不犹豫发动核攻击。朝鲜的试射活动引发了美韩的警惕和焦虑，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前，美国还纠集了韩、日、英等10国发布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的一系列发射行为。2024年1月15日到17日，美韩日举行号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海军演习，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参演。朝鲜则在东部水域进行海啸523型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5月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兵区分队威力示威射击。韩美情报部门将朝鲜的超大型火箭炮命名为 KN-25，射程400公里，属于短程弹道导弹，事实上是专门针对韩国的武器。2024年6月4日，韩国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的效力，并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对朝坚贞活动。朝鲜则立即宣布不再受双方军事协议约束，陆海空全方位恢复因协议而暂停的军事措施。919军事协议的废止意味着朝韩军事危机管控措施已基本失效，双方军事部署针尖对麦芒，相互猜忌和对立情绪激化，半岛地区擦枪走火的危险系数骤然上升。2024年10月15日中午，一声巨响打破了三八线附近的宁静，朝鲜炸毁了连接韩国的京义线、东海线的部分道路。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指出，朝鲜已经完全切断了朝鲜连通韩国的公路和铁路，并表示这是因为敌对势力严重军事政治挑衅，为了应对半岛战争风险提升而做出的合理安保行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则表示，朝鲜当天的活动未对韩国军方造成损失，韩国军方在朝鲜行动后进行射击作为回应，并指责朝鲜因为此事件负所有责任。
2: 这次朝鲜爆破的这个道路还有封锁边境，等于是把近20多年朝韩关系所有取得的成果都给一笔勾销了。韩国之前为了这个恢复朝韩铁路还有这个道路，他是实打实的做了投资。有统计说这个韩国的投资可能将近1.3亿美元，等于是这些都不要了。
0: 在此后的2025年至2026年间，朝鲜对美日韩军演的反制思路一以贯之，以导弹试射回应军演的反制逻辑从未改变。2026年6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上系统阐述了对外政策立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朝鲜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他坚决把韩国认定为最敌对国家，重申加强核武力原则，强调党和国家要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
1: 请记住，朝鲜炸毁连接韩国的公路铁路发生在2024年10月，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朝鲜为什么要这么做，再怎么不高兴也没有必要炸掉公路铁路啊。后来韩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全世界突然就对朝鲜的做法恍然大悟。请看下节分解。
0: 李在明将调查并收回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蓄积的财产。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4: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5: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6: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7: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8: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9: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0: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1: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3: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今年6月12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前总统尹锡悦犯下一项立敌罪。判决书说，尹锡悦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行动，意图刺激朝鲜采取军事报复行动，营造半岛紧张局势和国家紧急状态，从而为后续宣布紧急戒严创造条件。法院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注意了， 判决。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说，这项罪行发生在2024年10月，朝鲜炸毁连接韩国的公路铁路，就是在2024年的10月。

0: 就地干拔，不铺垫，不借力，硬来，简单直接粗暴。在当年12月3日，突然宣布全国戒严，就这样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把死对头李在明送上了总统宝座。
1: 2025年6月4日，李在明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第21任韩国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李在明就表示，将在韩美同盟框架下加强韩美日合作，并将推动与朝鲜的对话合作。在对美关系上，李在明承认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外交基础，但摒弃尹锡悦式无条件追随，而是推行同盟加战略自主的务实均衡外交，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优先。2025年8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双方围绕美方拟施加的3000亿美元规模关税压力展开博弈。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李在明不得不以3500亿美元的投资换取关税降至15%，以稳住韩美安全与经济的纽带。韩国愿意参与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计划，韩方已扩大对美投资，深化半导体、造船产业合作，采购美方客机及能源产品作为筹码，换取关税待遇调整，推进双边贸易框架磋商。军事安全领域，双方重申巩固韩美同盟，就驻韩美军、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美韩日三方防务协作。2026年6月14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将基于韩美国防部长协商结果，于今年年底向两国总统建议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所谓战时作战指挥权，指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时对韩军部队的作战调度指挥权限。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军战时指挥权长期由美方掌握，韩国只保有和平时期军队指挥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是韩国历届政府追求国防自主的核心诉求。据报道，李在明政府力争在2030年任期结束前完成战权移交，而安圭博的相关表态表明，韩军收回战权的目标年份有望在今年年底提出。韩美战权移交后，未来联合军司令部将主导韩美联合防卫任务，而战权移交的最后评估阶段，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的相关程序可在1年内完成。外界预测，韩美最快可能在2027年移交战权。
2: 조기전자권회복추진등지난1년간만들어낸외교안보의귀중한성과들이구체적결실로맺어지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
1: 对朝态度上，李在明向朝鲜提出两国关系的蓝图，指出韩朝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存，终止不必要的对决。韩国政府将率先采取和平措施，以此来减低军事紧张，构筑信赖。李在明还指出，韩方将开始把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韩朝开始重启对话的话，也可以讨论终止朝鲜核武能力发展的方案。
3: 서로에대한상호위협의사를내려놓고아주오래된전쟁을끝내기위한당사자들간의논의를시작합시다이를통해북의핵능력고도화를멈출실효적방안도논의될수있을것입니다
1: 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停止对朝扩音广播，以缓和韩朝紧张局势。2025年6月11日，韩国国防部证实，军方已暂停使用扩音器对朝鲜进行广播。韩国国防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履行对国民的承诺，恢复韩朝互信和实现半岛和平。
0: 李在明的对日本策略，在历史问题上坚守底线，重启追缴战时亲日派不当财产，受国内民意的约束，李在明拒绝推进跟日本的深度军事协定，独岛领土立场寸步不让。他区分现实合作与历史矛盾，既不完全对抗，也不无底线迁就，比较务实平衡，管控现实利益合作。
1: 2025年8月23日，李在明赴日本开启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这打破了韩国总统先访美。

0: 惯例。8月24日，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与李在明在东京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了一份共同文书，强调日韩关系要稳定发展，加强少子老龄化、防灾等社会课题合作，同时确认推进安全对话机制和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李在明第二次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已经换了人。2026年1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奈良，开启一连两日的访日行程。他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手持鼓棒，共同演奏韩国流行音乐和动画作品曲目的场面，迅速成为日韩社交平台的热议焦点。高市早苗和李在明一同到访拥有约1400年历史的日本古寺法隆寺，参观了寺中的核心建筑金堂和五重塔，这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也体现了日本通过朝鲜半岛引入佛教的过程。2026年6月8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召开总统李在明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李在明表示，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签署韩日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韩美日韩日军事合作问题具有特殊性，从长期角度来看，东北亚安全问题应该向多边安全机制发展，但由于与日本在领土历史问题上本质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难以建立真正的韩日关系。2026年8月15日是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在今年第81届光复节之际，韩国政府举行了官方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仪式时表示，过去的一年中，韩日两国开展穿梭外交，夯实了彼此信任的基础。韩国政府将继续以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外交为基础，加强合作，并一道解决共同课题。不过，为使得两国的成果稳固地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牢固的信任，而信任基于理解对方的痛苦。此外，李在明还表示，针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的公布，他将调查并收回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蓄积的财产。他表示，此举旨在追究其明确的历史责任，保护国家主权和国民名誉。在对华关系上，李在明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2026年1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北京，展开自己任内首次访华行程。这是韩国总统时隔近9年再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尹锡悦时代，中韩关系持续走低。李在明上台后，把修复对华关系列为外交重点，将2026年定义为中韩关系全面复苏元年。随行的200多人经贸代表团，汇集三星、SK、现代、LG 四大集团掌门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深入会谈，致力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双方共同见证签署10余份合作文件，在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产业链供应链、地方与人文交流达成共识，建立常态化经贸对话渠道，拓展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中韩产业园、初创企业合作机制同步推进。李在明表示，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期待构建平等互惠的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任何国家在跟中国的交往中都必须严格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必须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尹锡悦刚当总统时，在台海议题上玩的是沉默和模糊。2023年4月，在美国拜登政府的怂恿之下，尹锡悦说什么？台海问题不单纯是台海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和朝鲜半岛问题一样的全球性议题。就这样，尹锡悦跟中国闹掰了。而李在明不同，他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韩国不该卷入。2025年6月3日大选前夕，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对李在明下套，问说，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统一，韩国会不会向台湾提供援助？李在明的

著名回答来了，他说，等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这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外交得失细思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指伊朗正面临全面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美国贸易代表称，正制定措施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刚果坚决反政府武装达成和谈路线图，明确谈判不走。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3号发表讲话，再次为伊朗与美国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他强调，相关框架是伊朗各政治、安全及军事部门经过讨论形成的共识，并呼吁国内各方在美国进一步加强经济施压之际保持团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预计24号访问德黑兰，继续就缓和美伊冲突展开斡旋。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涉及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全面战争。他说，政府上台以来不仅面对战争、制裁和安全压力，还要处理水电、天然气、燃料以及银行体系等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承认，目前民众生活依然困难，政府对此感到歉疚，但强调，在战争和封锁压力下，伊朗的基本商品、汽油、水电等供应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大规模失序。
2: و م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سختی هایی که الان وجود داره ما تمام وجود در حال تلاشیم ولی شرمنده ایم از اینکه مشکلاتی وجود داره و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1: 对于国内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框架并非政府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讨论，由参与战争、国家安全、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务的各方共同形成的专业共识。他强调，参与抵抗外部压力的正是这些人，而他们最终从国家利益、尊严和智慧出发，认为现阶段应当按照这一框架推进。
2: و همین آدمان نشستن و به یک چهارچوبی رسیدن مصلحت رو و عزت رو و حکمت رو بر این دیدن که این گونه باید عمل کرد. تکذیب میکنند چون بیان قضیه رو نمیدانند و یا دستی در آتش ندارند. دستی در آتش ندارند.
1: 佩泽西奇扬还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应对美国的经济战。
2: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ی که دشمن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ایجاد کرده، لازمش اینه مثل همون جنگ نظامی همه در صحنه باشیم。
1: 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仍在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访问德黑兰。伊朗表示，此访是巴基斯坦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部分。目前来看，伊朗内部对于如何应对美国压力虽然存在不同声音，但从佩泽西奇扬最新讲话可以看出，伊朗政府仍希望在保持军事威慑的同时，为重新启动外交接触留下空间。凤凰卫视李维正、阿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官网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17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加里巴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最新发展及一方立场。他表示，面对海湾形势变化，一方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同时愿继续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一方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苗德宇表示，中方愿同一方一道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密切关注中东海湾局势，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做出贡献。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对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省长均表态支持。
3: Good morning, everybody.
4: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3: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4: 林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 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对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
5: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6: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
7: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4: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50%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2号继续的互相攻击，乌方首次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俄总统普京指责乌方为破坏俄经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乌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法国已同意向乌方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与此同时，泽连斯基7月解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所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日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削弱总统的专权地位。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民众23号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3: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4: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3: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5: 中国主義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6: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3: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7: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8: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3: 凤凰卫视梁家、大津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和平框架协议。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在22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通过落实2025年在卡塔尔多哈签署的框架协议，开展谈判以实现全面和平，化解各类冲突。双方代表日前在瑞士举行会谈，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同时制定统一方式报告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此次会谈由卡塔尔、非盟及瑞士等方面参与。尽管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刚果金东部安全局势仍然脆弱，双方近期仍存在交火。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神舟23号乘组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的展开。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今天举行，港队包揽冠亚军。
9: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0: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1: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9: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2: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我
13: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9: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9: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22号消息，一艘在某海域作业的浙江渔船21日晚突发意外，致使一名渔民重伤。东部战区连夜出动了多艘舰艇及舰载直升机展开联合救援，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到了陆上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恢复平稳。
20: 事发于21日晚，正在华东某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这艘渔80212船向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发出求救电报，是渔船上一名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受伤，小臂断肢，情况十分危急。接报后，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迅速部署指挥正在附近海域的郑州舰、南通舰、千岛湖舰以及驻舰直升机分队，组成海空联合搜救兵力驰援事发海域。22时51分，小艇顺利与渔船接舷，在军民密切协作下，成功将伤员转运至千岛湖舰。其后，郑州舰、南通舰快速进行夜间飞行部署，接力转运，第一时间以舰载直升机将伤员后送至陆上医院。据最新消息，经紧急救治，受伤渔民意识逐渐清醒，生命体征恢复平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最新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另外来看到的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目前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21: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 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今天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我们来看凤凰卫视记者所带回来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内场内，今天呢是运动会首个完整的比赛日，从下午2点开始，多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可以看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由红队对阵蓝队。那么在整个内场内同时进行的比赛还有3v3的足球比赛，以及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预赛和1/4决赛。那我们看到这些竞技项目的同时呢，在其他的方向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进行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真实场景的这种比赛。那么现场的观众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所以整体的观众可以看到机器人不仅有对抗比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这种处理和真实性的这种自主的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将决出12枚金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刘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场带来的现场报道。
0: 本年度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今天在香港举行决赛，汇聚亚太地区15个国家及地区的参赛队伍，以中国武术精神一决高下。
2: 香港相隔14年再度承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开启以中国武术精神为灵感的机械人挑战，现场吸引约2000名观众一起见证王者诞生。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仪式致辞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坚定支持下，香港正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也正快速发展。去年初创企业数量突破5200家，创下历史新高，在5年内增长近40%。
22: Our universities give that ecosystem a deep foundation. Five of them rank among the global.top 100 and 3 rank among the global top 30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science. Our innovation flagships, including the Hong Kong Science Park and Cyberport, provide startups with funding, facilities, networks, and mentorship at every stage of their growth.
2: 本届赛事共有15个国家或地区派出队伍参与。

0: 括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区、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柬埔寨等。通常每个国家或地区只限派出一支代表队，而香港作为本届东道主，可派出两支，分别为来自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代表队。赛事融合传统功夫和现代科技，每队两个机械人必须协作铸造兵器，收集功夫秘籍，并在策略性的过三关对决中一较高下，展现武术修炼的精准与谋略。香港从首届就开始参赛，曾三度夺冠，本届来到主场，两支队伍士气更高。在八强赛当中，对战尼泊尔队的港大队成功完成武林至尊任务，及两个机械人协作，将三个方盒放在同一直线上，获得额外分数并成功晋级。最终两支港队在决赛顶峰相见，一番角逐后由港大夺冠，中大获得亚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创办至今已经25年，是亚太地区最具规模的大学生机械人竞赛，已成为区内培育工程及创新青年人才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在今天举办关爱共融嘉年华活动，通过了多元文化表演、互动摊位游戏及服务使用者的经验分享，促进不同族裔人士的交流互动，并向社会传达关爱与共融的信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表示，非华裔朋友在香港生活，有时会面对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挑战，各政策局和部门都会主动地提供适切服务，协助他们融入社会。香港现在有10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分布于非华裔族群较为集中的地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和活动。每间中心设立少数族裔关爱队，短短2年多，关爱队已经接触了超过1.8万个少数族裔家庭。嘉年华活动为参加者带来了不同族裔的精彩表演，并设有互动摊位，让市民通过游戏体验了解香港多元文化。中国足协今天表示，关于个别媒体所在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所谓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的关注事态进展，未来若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会再次展开调查。再来关注到的是，受到了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而且南部的雨势尤为明显。
2: 台南地区自22日深夜起降雨几乎未停，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高度，有居民只能在家门前做塑胶椅暂避，因为家中沙发和橱柜都遭殃，马路变成一片汪洋，有居民的衣柜更被冲到马路上，餐饮店也遭淹，被迫停业，猫咪也要走进柜子内避水，部分车辆疑似抛锚受困水中。目前台南市对部分积淹水较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组持续运转。高雄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350毫米，已经达到大豪雨等级。雨天山区含水量高，柴山步道变成瀑布，当局已向靠近柴山周边的居民发出警报，要小心土石流。壬午发生土石坍方，道路只能改为单向通行。大雨更导致大寮的道路不见了，不少骑士出门摩托车就抛锚，警察要紧急绑上封锁线，防止意外发生。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台气象部门23日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日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台南市与高雄市多地拉响淹水警报，并且和屏东宣布23日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南部三府那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22号晚发生了数十起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2人受伤。中国驻宋卡总领馆23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这三府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避免前往到管制区域，同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3: 在北大年府亚林区，当地一家便利店22号晚遭遇爆炸后燃起大火。而据泰国第四军区通报，自当晚8时起，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等泰国南部三府接连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除炸毁便利店外，还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以及炸毁电线杆等。截至午夜，

0: 此类事件已累计发生51起，而奈拉提瓦府此类事件最多，共有22起，其中包括一起造成两人受伤的汽车爆炸事件。事发后，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曾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22号22时15分至23号6时，奈拉提瓦全府实施宵禁。泰国第四军区表示，会密切关注三府局势，将会同有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理案件，加强各项安全措施。当局还呼吁民众谨慎前往管制区域，远离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叫做森娃，2003年出世嘅，今年23岁。我其中一份兼职系教唱歌嘅，有阵时就会翻中心教书，有阵时就喺我屋企上。今日个学生就嚟我屋企上堂。咦，张生你到啦，入嚟啦。我兴趣就系唱歌咯，中一开始学嘅，但系我冇点样跟过老师学嘅，都系大咗啲之后咧，自己上 YouTube 度揾啲好犀利嗰啲老师跟住啲片嚟唱咁样。上堂第一件事学咗开声先，呢个系你嗰个牙齿咧，牙齿系咁样噶嘛，咁样轻轻合埋。俾啲力嘅呢个肚痛啲啦，吸咗气先。读书嘅嗰阵时同啲同学相处麻麻，我唔知点解相处麻麻，但系就系同由细到大啦，小学啦、中学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嘅会成日都唔想翻学嘅，但系冇得唔翻学。

呢、這個咁咧，我哋用口吸氣，係將啲氣送入去，跟住呢度頂住咯，唱啦！

0: 开心
1: 啊，
0: 同唔
1: 好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我唱
1: 哦！
0: 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绪。我会按住我嗰阵时嘅情绪，之后拣啲我想听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开心咯。
2: 我而家准备见工，见咗份 part time 嚟嘅，然后我系谂住去见嗰个 event leader，event leader 就系、管下人啊，负责下啲湿声嘢啊，管理人啦、啊，正啦。
3: DSE 完咗啦，18、19岁开始搵工啦。我屋企人咧叫我唔好去搵全职啦，之后就会觉得啊，你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间嗰份全职做嘢，而唔系出嚟打 part time。我觉得翻工翻工好蚀张喎，即系我又系搵万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我都系赚翻啲嘅钱。咁点解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要弹性啲？咁何乐而不为呢？好似我鍾意唱歌咁呀，我可以弹性啲去处理究竟我教几多学生。人哋公司同我讲话学生多，咁我弹性㗎嘛，咁我咪可以教多学生囉，或者我鍾意自己接学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嘅 schedule 囉。可以将我嘅兴趣赚钱，我兴趣日日都做喎，开心，最紧要开心。

0: 我喺呢間 salon 嗰度咧做咗一年多啲咁樣啦。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伙人，我係負責公司嘅人事啊，同埋運作上嘅流程嘅負責工作嘅。其實森馬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佢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嘅工作流程嘅。
2: 系，你想点留法？
3: 同埋我想问，如果染发几多钱啊？
0: 染发嘅话，我呢度俾个价钱表你望下。先生染头发嘅话，会唔会考虑做出纹添啊？因为我哋做纹出纹嘅话，有套餐噶。
3: 即系焗。
0: 冇错。
1: 其实佢个表现咧，嗱，好主动嘅，礼貌上。
0: 先生喺嗰边沙发坐低，等一等。
1: 同埋嗰个执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個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我覺得佢要發掘自己嗰個潛能去揾食啊。
0: 見工嗰陣時咧，老闆就同我講過話，公司好多聾啞嘅同事嘅。嗰時我第一反應就係正咯。因為你平時生活好少接觸呢一啲人啊，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咁，正咯。
1: 其實00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㗎，個視野其實幾好㗎。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裏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㗎。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咗好多嘢啊，做餐飲啦，做 sales 啦，創務員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調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咯。我自己嘅工作 pattern 就係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员啦，我曾经投考过消防员噶。我其实唔知道自己会做呢一行噶，亦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呢一行。我由1989年入行到而家，其实当时可能误打误撞入咗呢一行之后，我又觉得做下几好玩，就延续到而家啦。我又觉得任何年轻人冇方向，正常嚟讲系正常嘅。
0: 啱啊啱啊，呢个你未写啊？
1: 系啊，呢张单我噶，我唔知
0: 哦，
1: 我
0: 你
1: 写。
0: 自己啊？OK，好啊，我帮你入翻先。
1: 所以我觉得佢哋试下唔同嘅嘢，去兼职好，长工好，其实都我觉得冇乜所谓。最紧要佢翻工嘅情况下，要有责任感，真系好似个盲人咁揣摩紧佢自己人生嗰个方向咯。因为佢其实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嘅定向噶，因为人生好多时都会有咁嘅情况嘅。
0: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3: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㗎，係。
0: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夫妻。
3: 今日啲 walk in 俾佢哋，
0: 我要俾佢哋啊，可以
3: 啲時間
0: 啊。
3: 未必安排到。
1: 其實咧，00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㗎。
0: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嘅印象嘅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好 offence 嘅字，就係老古董。喺我嘅角度咧，佢一定係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好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係因為呢啲長輩有好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嘅嘢。
1: 其實乜嘢人標籤00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係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唔同年代嘅人嘅，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咯。
0: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而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啊！你要去學下，試下喺我哋嘅角度睇， 你有值得我去學的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的嘢，我哋互相學習。
1: 阿森華可能在社會投身了社會一段時間，可能他發掘到自己有些不理想或者不足夠的地方，所以他現在已經報讀其他課程了。
0: 我現在讀書的，我是有讀書，讀緊阿素，讀緊社會科學類，是的，讀 counseling， 是的，輔導科。為什麼選這一科，就是因為出路大一點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是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2: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3: 中国现在渐渐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 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消耗品齊曬未？睇下啲海綿啊、鋼絲棉嗰啲。
1: 喂 ，Hello 司機，我哋喺五方街新蒲崗嗰度，去紅磡，大概十分鐘到。
0: 齊曬，鏟都每人一個夠嘅，使冷氣，大多糖批記得。好，蒸機齊，行得。
2: 我是 Jason， 我今年25歲，我是一間清潔公司的創辦人。當初同我的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元去創業，開了呢間公司，開了3年，由一開始我們兩個人做，變到今天已經有個20人的團隊了，也有自己的 office。
1: 我叫阿森，我99年出生，今年就27歲。

0: 我同 Jason 就而家开咗间清洁公司。
1: 点解拣清洁呢？其实都个原因就好简单嘅啫，纯粹系因为一开始已经做紧清洁啦。我朋友系一间清洁公司嘅老板啦，

0: 做得好過同學，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
1: 今日
2: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家居單位，做親戚村。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因為入伙前啊，都想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漬啊、水垢漬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著重呢啲清潔嘅。
1: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600多尺，同一尺數可能三四個人搞，但係我哋預夠7個人可以真係雕刻式咁樣去做。我哋成日講呢句，佢哋個個真係好似藝術家咁喺度逐個位喺度作，到時就睇到了。

0: 咁翻翻个工啦 ，Patrick 今日洗冷气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谦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ha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做怪 OK 啦。
1: 好，Mango 厨房，阿森
0: 睇住佢哋得啦。
1: 好，
0: 开工。
2: 做清洁系咪读书唔成？梗系唔系啦，因为我有一个心理学嘅大学学位。當時其實我都好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係讀緊書嘅，咁我係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時候我去退學嘅，因為我係好衝動嘅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乜要繼續讀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咗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即係好 over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咁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就慢慢去淡出啦。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呢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都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咧，我係連廁所掂都唔敢掂，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當佢冇事啦，就可以盡情洗啦。我係唔係好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係有一個念頭，就係死就死啦，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係昆蟲類嘅嘢，特別係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好驚，咁 Jason 其實都好驚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咯，都啟發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咯。
1: 清潔都是一個很需要專業的一樣嘢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不是一個方法用到腦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很多不同的儀器啊、新的工具啊、新的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是看很多外國的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是流量很高，甚至是可以主力做宣傳嘅。咁所以我哋都很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係真係企喺度 eye level 見唔到嘅地方，譬如一啲窗打開咗一啲路軌位啦，係最易忽略嘅。

0: 咁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咧一啲清潔劑啦，咁跟住用啲刷咧，然後咧用蒸機再噴咧，其實就會好快好乾淨。
1: 呢個是我們的蒸汽清洗機，其實它都算是我們最值得的一個投資來的，因為很多地方都用得到，但是我們在揀方面都揀了很久才找到一個真的心儀的一個款式。通常會做一些我們人手就這樣做會比較低效的地方，譬如這些罅位，它會將污跡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出來的，咁佢會俾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個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我哋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嘅，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想朝住呢個讀書嘅方向去發展嘅。我是有少少叛逆的，即是我阿爸越反對我做這件事，我就越到做到精給他看，即是你測量是很專業，但是其實清潔都可以很專業的。
0: 那我開了公司發現，其實你的學歷真的不是很重要的，我發現就是工作態度、能力、你想的思維，甚至是真的落手做那下的技巧才是最重要的。
1: 創業出來自己試，出來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些真的你自己需要的知識，就不是 professor 要你學的一些東西，這個才是我選出來創業而不走我爸爸媽那條路的一個原因。我們吃飯都會在家裡嗌外賣去吃的，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在這個單位度，咁順便在這裡吃埋，咁我們會吃什麼今天
2: 先
1: 好揀
2: 選擇困難
1: 先給他們選擇先好。喂 Patrick 吃什麼 Ringo 吃什麼乾炒牛河對嗎
3: 好啊
1: 星洲米乾炒牛河那些對嗎
4: 乾炒牛河
1: 乾炒牛河好吃飯其實現在收入開始穩定了都叫做事業有起步了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們究竟有沒有考慮過買樓啊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的答案都是沒有的
0: 咁其實由細到大都望下嗰啲地產啊，即係譬如200多呎，可能真係好迷你嘅一個單位，其實都可能講緊要300多萬以上。
1: 有啲人可能會當係一啲投資工具啦，但係如果講起投資，老實講有好多唔同嘅選擇。譬如我當抌翻落生意裏面，或者我投資股票就係一個選擇。
0: 即係譬如我環遊世界又得，去唔同國家體驗啊，或者我真係。學下一門興趣，其實咧都唔使呢個價錢。
1: 我覺得年輕一代都會偏向就唔買樓，租樓其實一樣達到佢哋嘅目標，甚至乎更加有流動性。好，收工，想食咩？
0: 唔知道哦，落蕉。
1: 喂，唔可以講牌子名，佢哋唔會開聲。
0: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係 office 啦，一半係廠啦，仲有個大廁所，就接近有700多呎嘅。咁舊 office 咧，可能都係100多、200呎嘅，咁好逼仄咯。
1: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了地方大了之後我們都多了一些不同的設施啦即是我們整了一個廚房、廁所、衣櫃不是真的擺東西是拿來做 training 的
0: 那一路以來呢其實 Jason 就是負責 marketing 那我負責比較多 HR 或者 training 的部分現時我們最大的挑戰或者困難就是要 train 一班大過我們的員工因為其實他們工作經驗比我們多啦或者見世面比我們多啦
1: 要好深入咁認識佢哋，佢哋想要啲咩啊？佢哋呢個年紀係想安穩啦，定還是想繼續發展啦？咁我哋都要俾個清晰嘅路徑俾佢，咁呢個就變咗我哋責任。我哋慢慢由一個前線嘅角色變咗去做一個管理嘅角色。
0: 我會覺得我哋兩個嘅屋企人係見到我哋真係好認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邊，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的爸爸媽媽都開始很支持我
1: 我覺得不讀大學這個決定我到今天都覺得是正確的 因為好老實講，讀大學唔係冇用，但係真係要你好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咩嘅方向，想去到點樣發展，你先至去讀會比較好。
0: 咁咧，我冇後悔我有讀大學嘅，因為我覺得讀大學嘅時候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識好多唔同朋友啊，甚至係真係呢個環境係可能大學先有嘅。咁但係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唔一定係要做嗰科，你可以為咗興趣，為咗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1: 未來我哋都想喺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三年嘅目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普京谴责乌军袭击俄方物流枢纽，乌方称今年面临270亿美元国防预算缺口。伊朗总统称，美国国家面临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呼吁团结应对美国经济战。
1: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2: 加拿大总理宣布将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美方则称正在制定应对措施。
3: 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反对政府修宪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友好相处。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则表示，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则承诺会继续的提供援助。

0: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俄军也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未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照常。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基辅会见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指他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俄军近期加大对基辅空袭力度。乌克兰7月联合9个欧洲国家组建防御联盟，计划在12个月内联合研发量产导弹防御系统。泽连斯基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总统普京指基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1: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0: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同时，据乌情报部门表示，俄军在奥列霍夫方向发起多路进攻，双方在多条战线持续拉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期待。
3: 8月21号，乌克兰国家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少将称，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有8500名的朝鲜兵，也包括了一支400人的朝鲜人民军的无人机系统营。斯基比茨基称，朝鲜迄今已通过向俄罗斯军队部署或轮换了约25000名的兵员。乌方的个人观点认为，到今年进入冬季战役前，朝鲜征派至50000名兵员将成为可能性。本台记者观察到，2025年8月和10月，朝鲜军队首次部署到俄境内期间，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学习了使用无人机作战，特别是在与俄军卢比孔无人技术兵种部队并肩作战期间，朝鲜军队也实践了俄乌战争中的一些战法。周六，战斗的焦点转向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夫战线。
4: 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的战斗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两军小组之间的这种对峙。乌军也不断向第聂伯河左岸呢，派出自己的这种小股的骚扰的部队。双方呢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这种搏击呢，也是相当的激烈。
3: 本台记者观察，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目前的前

0: 线部队极度缺乏和疲惫，乌军旅一级的编员平均为一两千人。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有55000多名的女兵在册，如果到今年的冬季战役前，乌方在理论上其女兵的兵员可扩充至25万人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第聂伯河左岸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在统一俄罗斯党选前代表大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各级选举将成为国家稳定性和政治体系成熟度的有力证明。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俄罗斯都将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依法举行选举。
2: 普京表示，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其顺利举行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稳定的最直接体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能够有效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胁、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侵略性行为。他指出，从远东地区到顿巴斯前线，各级选举的全面铺开和依法推进，不仅是宪法权力的实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社会共识不断凝聚的重要标志，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在极端压力下依然保持内部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强大能力。
3: Тем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е, варварские атаки совершает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ся неонацистская, бандеровская, русофоб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той силы,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боремся.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шей сплоченности, от муж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от каждого, к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трудится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чтобы внести вклад в победу.
2: 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定于今年的9月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将举行超过2200场不同级别的竞选活动，并将在海外开设约350个投票站。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与国防部、安全局协调，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新地区实施战时状态期间举行选举具有可行性。普京此前强调，本届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保障选举安全，应对潜在的挑衅行为。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4: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且逐步演变成为了针对乌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22号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加强对总统权力的监督。集会上，抗议者们要求对政府权力结构进行改革，加强权力分立，取消总统专权地位。一名示威者表示，近期全国范围抗议仍然未能够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对话，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实际上都未能回应社会诉求。另外，有抗议者指希望进行下一届政府选举，推动政权更替。
1: 而除了因防长被解职而引发的政局动荡，乌克兰政坛高层近日再爆出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项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一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的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
4: 乌克兰高层丑闻频出，前防长罢免风波也持续延烧。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来点评与分析。张先生您好，您如何来分析乌克兰内部动荡以及军政矛盾？

0: 的后续发展，以及俄方会否抓准时机再添一把火呢？
1: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执政团队出现的腐败丑闻，迫使泽连斯基进行大幅的人事调整。那么，特别是有关于总理、驻美大使，还有防长的这些调整实际上是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矛盾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前防长费多罗夫被去职之后，公开在媒体上批评政府。指责现在乌克兰的这个腐败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暗指呢现在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周边人员可能是执政团队存在着很大的腐败上的这种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反弹，有关于费多罗夫的被去职这一事情引发了持续一个多月的街头抗议。那表明民众对于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不满，实际上是已经公开化抗议政府在任命上可能是有一些政治操作和一些利益上的交易，而没有注意到费多罗夫本身给乌克兰国防部和乌军的发展带来的这些新变化。那么这事件呢，实际上是乌克兰长期的政治腐败的顽疾所导致的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转型以来呢，它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的利益集团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借此干扰政治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和矛盾。那么目前看呢，这个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内的这次腐败风波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介入，但是呢，普遍有担忧，认为呢，如果泽连斯基处理不好这次的腐败，这种丑闻，不能安抚老百姓的各种这种不满和压力那么今年秋天乌克兰国内的民心军心就可能散，那么俄军因此有可能趁机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有可能就引发这个俄乌局势的这种升级或者是失控。一旦这个国内政治稳定不能解决的话，那我想乌克兰面临的内外压力就会逐渐这个升级，就可能失控，这可能会给这个乌克兰国家带来巨大的危机。那目前看呢，泽连斯基正在配合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一系列的这种反腐动作，但是能不能成功，还得进一步的观察。
0: 好的，谢谢张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共和党议员质疑特朗普缩短美韩军演。
0: 哈萨克斯坦举行医院制议会首届选举。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发表讲话，再次为伊朗和美国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他强调，相关的框架是伊朗各政治、安全及军事部门经过讨论形成的共识，并呼吁国内各方在美国进一步加强经济施压之际保持团结。
1: 而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预计24日访问德黑兰，继续就缓和美伊冲突展开斡旋。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涉及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全面战争。他说，政府上台以来不仅面对战争、制裁和安全压力，还要处理水电、天然气、燃料以及银行体系等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承认，目前民众生活依然困难，政府对此感到歉疚，但强调，在战争和封锁压力下，伊朗的基本商品、汽油、水电等供应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大规模失序。
3: و م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سختی هایی که الان وجود داره ما تمام وجود در حال تلاشیم ولی شرمنده ایم از اینکه مشکلاتی وجود داره و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2: 对于国内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框架并非政府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讨论，由参与战争、国家安全、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务的各方共同形成的专业共识。他强调，参与抵抗外部压力的正是这些人，而他们最终从国家利益、尊严和智慧出发，认为现阶段应当按照这一框架推进。
3: و همین آدم ها نشستن و به یک چهارچوبی رسیدن مصلحت رو و عزت رو و حکمت رو بر این دیدن که این گونه باید عمل کرد تکذیب میکنند چون بیان قضیه رو نمیدانند و یا دستی در آتش ندارند دستی در آتش ندارند
2: 佩泽西奇扬还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应对美国的经济战。
3: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ی که دشمن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ایجاد کرده، لازمش اینه مثل همون جنگ نظامی همه در صحنه باشیم。
2: 与此同时，外交斡旋仍在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访问德黑兰。伊朗表示，此访是巴基斯坦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部分。目前来看，伊朗内部对于如何应对美国压力虽然存在不同声音，但从佩泽西奇扬最新讲话可以看出，伊朗政府仍希望在保持军事威慑的同时，为重新启动外交接触留下空间。凤凰卫视李维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针对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日回应表示，美国从过去的长期制裁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再到如今的经济战，本质上都是同一套政策，伊朗已经知道如何应对。他同时表示，美国最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以尊重的方式与伊朗对话。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出席活动时表示，伊朗并不惧怕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威胁，过去针对伊朗采取的封锁和制裁措施都没有达到目的。他形容，美国最新的经济施压是一部不断重复播放的老电影，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长期制裁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虽然名称不断改变，但背后仍然是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政策。
4: همون قلدری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به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2: 阿拉格奇认为，美国此前不断释放军事行动和打击伊朗的威胁，如今又重新诉诸经济施压，恰恰反映出美国面对伊朗缺乏新的政策选择。他表示，美国应该明白，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仍然是以尊重的态度与伊朗对话，并寻求一个建立在公平和尊严基础上的解决方案。
4: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صحبت با احترام با مردم ایران و یک راه حلی که مبتنی بر عدالت و شرافت باشه وجود نداره باید همه این راه ها رو بذارن کنار برگردن به مسیری که قبلا هم امتحان شده ملت ایران به زبان کرامت با احترام پاسخ
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战争和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伊朗过去20年来一直面对不同形式的制裁。巴加埃当天还回应了伊朗与法国近期的外交争端，他表示伊朗认为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部分人员的行为超出了外交职责范围，并构成干涉伊朗内政，因此要求两名法国外交官离境，并禁止两人再次入境。
5: اعلام هم کردیم رسما که دو دیپلماتی 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رتکب اعمال خلاف شدند هم باید ایران رو ترک کنند و هم امکان بازگشت به ایران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من هفته گذشته در جلسه سخنگوی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م.
2: 巴加埃强调，伊朗希望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与伊朗保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关系，并遵守国际法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对于法国随后采取的回应措施，巴加埃表示，有关做法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并警告此类行动可能损害伊朗与法国关系。在美国进一步强化经济施压的背景下，伊朗一方面强调不会在制裁和威胁下退让，另一方面也再次释放信号，认为解决当前僵局最终仍需要通过对话来实现。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而有关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托夫，你好。
0: 那么，在美国经济施压下，那么普通的德黑兰民众现在生活情况如何？伊朗在域内国家施压，禁止参加美国的经济威胁，当局有什么筹码吗？
6: 好的，可夫呢？现在确实是伊朗的经济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街上采访民众啊，几乎所有人呢都认为现在他们的生活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是递减式的，就中产阶级感觉到自己的餐桌逐渐在减少，钱包呢压力很大。那么现在呢，还有在这个更底层的民众呢，他们现在的收入呢是入不敷出，没有办法满足家人的需要。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就是也有专家分析呢，就是美国的意图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压力，迫使呢伊朗的国内呢这个民众对这个不满上街抗议，从而呢伊朗美国呢能够实现推翻政权的这样一个目的。但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确实承压，但是短期内呢它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它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的充足，那么现在社会的正常还是都正常的在运转。那但是长期的话呢，也有分析认为6个月以上，那么有可能呢这个社会的不满程度会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还有伊朗的议长呢都纷纷表示现在是一个结束战争的最好时候，那么伊朗呢将会高昂着头，同时呢又坐下来进行谈判，通过外交来解决。不过呢现在他们的声音也受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呢他发表讲话，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警告那些地区国家，任何人如果任何国家与美国进行合作，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那么这其实是给一些海湾国家的一个最后通牒，如果这些国家呢在比如说像阿联酋，其实最可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一个国家，因为他首先宣布了与伊朗切断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同时他也在修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呢这个此前呢有很多的议员呢都予以批评，认为呢应该予以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呢现在是就通过军事威慑，但是呢同时呢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他的筹码。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呢是军事威慑，警告这些海湾国家，如果跟美国合作，那么他们将会遭到打击，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持久的关闭。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将会访问伊朗，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有可能会有新的情况。科夫，
0: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1: 中国外交部官网在23号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17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 加里巴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最新发展及一方立场。他表示，面对海湾形势变化，一方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同时愿继续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一方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苗德宇表示，中方愿同一方一道，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密切关注中东海湾局势，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愿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当地时间23日宣布，在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表示，在法尔斯南部的一个气田目前已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殊性降低了开发和采购的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1: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
8: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They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7: 卡尼表示，鉴于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相关措施自9月8日起生效。
8: Canada will match.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Also include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unjustified Section 232 and 338 tariffs.
7: 卡尼当天下午先后与各省省长以及内阁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反制商品清单。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包括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一系列的条款，而这些条件让加拿大无法接受。在过去18个月，为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加拿大政府已经推出了总计大约250亿加元的援助措施。而在未来几天，卡尼政府还将会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已经做好复出的准备，以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安全。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对于加拿大即将对美国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的省长均表态支持。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回应称，正在制定措施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
9: Good morning, everybody.
10: 2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9: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10: 尹大卫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会再回到过去，加方必须拓展全球贸易，增加贸易多元化，以确保不受挟持。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已经进入新阶段，对此加拿大人应保持团结，但他同时警告，必须找到最佳反制措施，以避免造成比关税本身更大的损害。在加美边境，有加拿大民众表示，两国友谊不在，加拿大必定会反击。有民众更提出要抵制美国货。
11: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n't. We'll fight back.
12: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1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计划。
13: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Our interest is in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tecting American supply chains. We've been offering to bring the Canadians along on that path, really to cut the tariffs on them on steel.

0: deal on tariff autos, even lumber, things that are sensitive for them, and they've always had the best deal.
1: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格里尔披露了此前未公开的美方贸易提议，反驳加拿大总理卡尼“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的说法。格里尔表示，美方曾提议取消10%的软木木材关税，将汽车关税从25%降至最低7%，将铝和大部分钢铁的关税从50%降至25%，并将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等商品征收的50%关税，但加方拒绝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缩短美韩联合军演，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质疑特朗普这个决定，敦促特朗普恢复美韩军演。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众议员麦考密克22号接受彭博电视新闻节目访问，谈到特朗普决定缩短美韩军演的决定时，麦考密克说希望这只是暂时的。麦考密克称，韩国应该与美国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美国应该对这个亚洲长期盟友展示更多支持。他表示，与外国盟友加强合作对美军兵力投射非常有利。麦考密克承认，特朗普掌握的信息比他多。麦考密克也说自己并不确定有哪些因素影响缩短了军演的决定。
3: 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4: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5: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4: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6: 中国主義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7: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4: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7: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8: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4: 凤凰卫视梁家大津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而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果预计会是在投票结束后的10天内出炉。
9: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将近3个月，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2: 台风紫檀靠近，将给内地多地带来大雨。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即将满3个月，目前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1: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评估其生长状况，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进食补充能量，并进行休息调整，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日迎来首个完整的比赛日，涵盖百米跑、乒乓球、自由搏击等多个项目，以及家庭等场景的任务赛。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内场内。今天呢是运动会首个完整的比赛日，从下午2点开始，多场比赛将同时进行。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可以看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由红队对阵蓝队。那么在整个内场内同时进行的比赛还有3v3的足球比赛，以及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预赛和1/4决赛。那我们看到这些竞技项目的同时呢，在其他的方向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进行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真实场景的这种比赛。那么现场的观众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所以整体的观众可以看到机器人不仅有对抗比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这种处理和真实性的这种自主的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将决出12枚金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雨涵、刘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场带来的现场报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台风简拉维，3个台风正在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的强降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则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4: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

0: 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超警，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低压带和偏强的西南风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南部的雨势尤为明显。
2: 台南地区自22日深夜起降雨几乎未停，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高度，有居民只能在家门前做塑胶椅暂避，因为家中沙发和橱柜都遭殃，马路变成一片汪洋，有居民的衣柜更被冲到马路上，餐饮店也遭淹，被迫停业，猫咪也要走进柜子内避水，部分车辆疑似抛锚受困水中。目前台南市对部分积淹水较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组持续运转。高雄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350毫米，已经达到大豪雨等级。雨天山区含水量高，柴山步道变成瀑布，当局已向靠近柴山周边的居民发出警报，要小心土石流。壬午发生土石坍方，道路只能改为单向通行。大雨更导致大寮的道路不见了，不少骑士出门摩托车就抛锚，警察要紧急绑上封锁线，防止意外发生。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台气象部门23日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日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台南市与高雄市多地拉响淹水警报，并且和屏东宣布23日停班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香港多个团体谴责英澳欧盟妄议之联会案，一会见。
4: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在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和请愿，谴责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定罪裁决的抹黑和诋毁。
1: 23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香港工联会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会长吴秋北及多名立法会议员手持横幅及标语，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大肆抹黑，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0: 國維護國家安全的種種的做法，會亂港勢力反華媒體狼狽為奸，我們表示強烈譴責。
1: 此外，也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区旗及中英双语标语，在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前，强烈谴责英、澳、欧盟妄议智联会案，指依法裁决彰显正义，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2: 我们强烈敦促英国和欧盟认清形势，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特此抗议。
1: 在抗议结束后，发言人也投递抗议书。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本年度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3号在香港举行决赛，汇聚亚太地区15个国家及地区的参赛队伍，以中国武术精神一决高下。
4: 香港相隔14年再度承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开启以中国武术精神为灵感的机械人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仪式致辞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坚定支持下，香港正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也正快速发展，去年初创企业数量突破5200家，创下历史新高，在5年内增长近40%。本届赛事共有15个国家或地区派出队伍参与，包括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区、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柬埔寨等。通常每个国家或地区只限派出一支代表队，而香港作为本届东道主，可派出2支，分别为来自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代表队。赛事融合传统功夫和现代科技，每队2个机械人必须协作铸造兵器，收集功夫秘籍，并在策略性的过三关对决中一较高下，展现武术修炼的精准与谋略。香港从首届就开始参赛，曾3度夺冠，本届来到主场，2支队伍士气更高。最终2支港队在决赛顶峰相见，一番角逐后，由港大夺冠，中大获得亚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创办至今已经25年，是亚太地区最具规模的大学生机械人竞赛，已成为区内培育工程及创新青年人才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再来看云南省凤庆县凤山镇，23日凌晨10至8时遭遇强降水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
3: 而截至23号下午5点，已经搜寻到了水庆村的2名失联人员，经由医护人员确认，均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中国足协23日表示，关于个别媒体所在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所谓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的关注事态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会再次展开调查。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8月23日，我是李雅倩，
5: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陆游曾说：“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今日处暑，同时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它们都意味着炎热即将过去，秋风渐起，送清凉。我们将逐步体验到新秋时的舒爽与美好。不过，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常年此时，长城以北多地陆续会开启秋高气爽的模式，南方则是暑热未消，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高温是余威尚存的。此外，处暑节气处在夏秋之交，台风依然活跃，并且台风和冷空气联手，给我们国家制造强风雨的概率会更大。与初夏相比呢，对台风路径影响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变，预报难度也更大。当下就有3个台风正在或者是将要影响我们国家，受今年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以及季风槽的影响，未来2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的降雨，从广西到浙江以及海南、台湾等地雨势强劲。明天这些地方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而今年18号台风沙德尔也正在向我们国家靠近，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此外，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明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带好雨具。稍后我们详细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来到处暑节气，对于北方大部来说，暑气将逐渐的收敛，早晚呢，会有一些凉爽。但是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有些地方还将在高温线附近游走。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白天热，晚上也不算凉快。太原明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伴随着小雨，也是比较闷热的。南方地区在处暑时节，一般来说高温最盛的阶段已过，但是由于副热带高压还会不时的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高温天气仍然会很频繁，暑热仍在，像重庆未来几天的高温会连续的出现，最低气温呢也是会接近30度。上海未来几天虽然没有达到高温水平，不过33度左右的最高气温，27度上下的最低气温，再配合普遍80%左右的相对湿度，这种隐性高温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还需要继续的关注防暑降温。那香港未来几天呢，雨水频繁，明天最高气温30度，闷热的感觉也是比较明显的。进入处暑，我们期待暑云散尽，凉风有信。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朗外长指美国经济战是重复上演的老电影。乌克兰指国防部今年面临270亿美元资金缺口。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中约战略互信合作。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六表示，乌克兰持续的袭击俄罗斯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周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则承诺会继续的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并且逐步演变成为了针对乌克兰当局的更广泛问责。大批抗议者

0: 周六继续在基辅街头举行抗议集会，批评泽连斯基政府无视民众诉求，并呼吁加强对总统权力的监督。 集会上，抗议者们要求对政府权力结构进行改革，加强权力分立，取消总统专权的地位。一名示威者表示，近期全国范围抗议仍未能够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对话，无论是议员还是总统，实际上都未能回应社会诉求。另外，有抗议者指，希望进行下一届政府选举，推动政权更替。 此前，泽连斯基在7月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起了乌克兰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要求费多罗夫复职。为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担任其他的政府职位，但均被费多罗夫拒绝。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9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 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并乐见约旦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还表示，多年来他与萨法迪已经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希望通过此次面对面交流，为两国元首外交提供支持，推动双方战略互动形成新的重要共识。萨法迪感谢中方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近11年，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希望进一步拓展双方互利合作，并将伙伴关系转化为切实的合作行动和成果。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10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和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玉涵、刘健，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民政总署举办活动，促进不同族裔人士交流互动。美职联迈阿密国际主场布地多伦多 FC。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5: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6: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4: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周日的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以及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周二之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而中央气象台在周日的十八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警，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周日举办关爱共融嘉年华活动，通过多元文化表演、互动摊位游戏以及服务使用者的经验分享，促进不同族裔人士的交流互动，并向社会传达关爱和共融的信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表示，非华裔朋友在香港生活，有时会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挑战，各政策局和部门都会主动地提供适切服务，协助他们融入社区。香港现在有时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分布于非华裔族群较为集中的地区，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和活动。每间中心设立少数族裔关爱队，短短2年多，关爱队已经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嘉年华活动为参与者带来了不同族裔的精彩表演，同时设有互动摊位，让市民们通过游戏体验了解香港多元文化。澳大利亚政府在周日证实，南澳大利亚的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而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到哺乳动物感染了这个病毒。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柯林斯表示，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对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长鼻海狗的样本进行检测，结果为 H5 禽流感阳性。当局相信，这只海狗可能是因为接触到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是暴露在同一个环境而感染。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大利亚家禽业或农业系。今年6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到 H5N1 型高致病型的禽流感病毒之后，疫情呈现扩散趋势。目前已经发现有298例的 H5 型禽流感病例，其中183例发生在南澳大利亚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周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与灵巧手、餐饮和应急处突等场景赛同步展开。
2: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 三对三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3: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就我们一家。它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它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2: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4: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人的技术的进步？
5: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4: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5: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4: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5: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2: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二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6: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7: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6: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s?
7: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6: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7: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8: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灵巧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北京报道。
0: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1-2不敌多伦多 FC。
9: 赛前在各项赛事1-3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1位的多伦多 FC， 第19分钟有破门机会，但苏亚雷斯的射门偏出底线，两队半场互交白卷。多伦多 FC 到了第59分钟打破僵局，萨卢卡横传，萨金特在禁区前沿低射破门。3分钟后，迈阿密国际再次失手，埃蒂安在禁区右侧补射破门，多伦多 FC 扩大领先优势。虽然梅西在第82分钟替迈阿密国际扳回一球，但迈阿密国际最终还是以1-2落败，各项赛事连续5场不胜，暂列东部第2位，落后榜首的纳什维尔10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上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近日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外媒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一次内部挑战。此外，还有多家外媒援引美乌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美。他要去干嘛？是寻求美方支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卷入巨额洗钱案，他涉嫌多身，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吗？这一连串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应对？另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新一波援俄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无人机部队。美媒说，朝鲜升级了援俄战力，朝鲜无人机部队将发挥多大作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8月18号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在这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中，费多罗夫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他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或能击败泽连斯基。另外，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呢，近日是突然批评乌克兰的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危机，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看呢？是否属实？
2: 的确，我觉得费多罗夫的这个表态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乌克兰进入了战时状态，泽连斯基是超期服役的总统。那么有关于这个其执政合法性以及战时举行选举，以往都是亲俄政党或者是俄罗斯在提，而乌克兰内部一直在强调战时状态要不能举行选举，而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内部的那种统一，不具备所谓战时可以举行选举的这样一些条件。那但是呢，费多罗夫作为乌克兰国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家，甚至是他是本身就来自于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他出面说要举行战时选举，这确实是一个内部人掀桌子的行为。那这说明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泽连斯基内部执政团队出现了公开的裂痕。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他讲到乌克兰处于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啊，因为按照透明国际的相关统计，那么最近5年它的这个廉洁指数啊只有32到35分，100分满分乌克兰只能得32到35，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严重腐败的国家。那我们都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确实腐败丑闻接连不断啊。首先是我们看到2022年、2023年爆出的国防部采购军用食品的腐败案，那么一枚鸡蛋是高于市场3倍价格进行采购。我们看到2025年爆出国防部在采购炮弹地雷等这个一系列的军工采购案中，那就是这个采购商是没有提供合格的产品，甚至呢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量也严重不分。尽管泽连斯基不断的去清理腐败，但是呢乌克兰这个目前呢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仍然是一种 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呢，尽管外部的这种安全压力很大，但是腐败仍然是一个乌克兰难以抑制的这种政治顽疾。那么这个费多罗夫所说啊，腐败在乌克兰是一种政治文化，我觉得这说明他承认这种是这样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也是打脸啊泽连斯基政府。因为泽连斯基自诩为这个政治素人啊，一直在积极的说要配合这个欧盟进行反腐败，但事实上呢是越反越腐啊，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费多罗夫和泽连斯基这是一个公开的对撕啊，这实际上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的巨大问题啊。当然我觉得这也说明呢费多罗夫啊正在从泽连斯基团队分裂出去，有可能成为泽连斯基的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安定团结，甚至会影响俄乌战局的一个人物。
0: 看到有分析说，如果仅仅把费多罗夫的表态理解成一次个人的这种反击，就可能忽视了过去一个月乌克兰政局发生的变化。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乌克兰随即出现了罕见的战时抗议，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您怎么来看？

0: 克兰政局近期的变化？
1: 的确，我们看到从7月份开始，泽连斯基大幅调整了乌克兰的内阁的人事任命啊，特别撤换了总理、防长啊，还包括了这个一些关键的政府的一些官员。那么，这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政治来说是一次地震啊。他的是理由呢，当时是指的说是要理顺啊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啊，指责前总理斯维利登科在长期与这个议会的这种沟通中啊，没有办法推行改革法案，没有办法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的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和反腐败改革，所以呢，他撤换总理，然后来改变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僵局。其二呢，他提出的这个改组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要理顺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首次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驻美大使啊，这个也前任的驻美大使是涉嫌腐败啊，当时呢也是主动提出了辞职。泽连斯基要任命一个高官啊，有影响力的高官来担任驻美大使，来理顺与美国的关系，尽快落实美乌军工合作。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是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说呢要通过与欧盟的紧密合作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说理由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背后就是乌克兰国内这个在政治权力格局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分裂。那么战争持续了5年多可以说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内部也是不断的爆出问题，不断的爆出各种腐败丑闻，也有一些这个权力上和利益集团上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费多罗夫的解职公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乌军的前总司令泽尔斯基关系不融洽，双方经常因为军费的花销以及国防采购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矛盾。这都说明了，就是现在乌克兰在身处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危机，也身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的这种人事调整，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老百姓的部分不满因为老百姓对战争不满，对政治不满，所以呢，费德罗夫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形象还是比较清廉的啊。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推动国防采购的透明化，推动呢军人包括政府这个数字化有很大的这样一些进展。而且呢，据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费德罗夫在推动无人机化特别是乌军战力的转型方面有很多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就是费德罗夫被解职之后老百姓上街抗议了1个多月，这实际上也让泽连斯基很尴尬，被迫又解职了前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可以见得，就是泽连斯基的选择这种人事改变实际上是充满了争议也反映出跟民意的这些倾向是有一定的矛盾。
0: 没错，您提到老百姓的不满和持续的全国抗议，可能反映了民意背后正在寻找替代者看到费多罗夫之前呢，并没有宣布说会参加这个选举，但是近期公布的民调就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的话，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可能会击败泽连斯基。还有乌军的前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调支持率也很高。您怎么来看费多罗夫和扎卢日内为什么在民众中呼声这么高呢？
1: 首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现在处于战时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危机可以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救火队长他不仅要负责这个俄乌这个战斗问题冲突问题，还要积极寻求西方的军援财政援助，还要这个搞定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府改革。可以说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很多事情都想做，但是很多事情又做得不是很完美，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弱势的一派，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可以说呢，求别人的事儿多，那么靠自己他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泽林斯基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拥有高达90%的民调支持率，现在逐渐跌落到约60%，甚至不足60%，但是呢，也有50%几的这样一种支持率。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不满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这两人他一个是前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一战成名的扎卢日内

说呢，带领这个乌军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抵住了啊这个俄军的强大进攻，维持了俄乌战线，甚至是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政权的稳定啊，可以说呢，他风评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这个泽连斯基。费多罗夫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本身形象就很这个很廉洁，而且呢在推动数字化改革，

0: SD 现在执政团队的不满，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的形象相对清廉一些啊，使得选民将不满啊这种情绪啊，就是逐渐啊把希望转移到他们。但是民调数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政治家的这种看法，但未必就真的成为选举中的投票的主要依据。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扎卢日内部有自己的团队，费多罗夫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团队。如果真的举行选举的话，现在的民调数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在选票上，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说啊，现在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对这个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他们的能力啊抱有幻想啊，去给予希望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得出乌克兰人民现在在求变啊，求新，而不是停留在现状，停留在现在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
1: 嗯，费多罗夫的支持率持续走高，那自然呢也让人关注他下一步是否会参选。有外媒引述了美乌官员的消息啊，说费多罗夫呢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可能就在下周成行。这一消息您怎么来看呢？他要去美国寻求政治支持，然后再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
0: 首先费德罗夫确实现在他的公开批评政府并且提出要战时选举啊，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有想法。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费德罗夫本身就是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可以说从2015年他当时就是一个数字化媒体公司的老板的时候，就跟泽连斯基的演出公司有过业务合作。而2019年泽连斯基执政以后呢，他又成为泽连斯基政府内一个副总理，主要负责数字化的转型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呢，从这个执政团队之内脱离出来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有政治想法。
1: 嗯，
0: 第二个就应该讲到费多罗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乌克兰政局中啊，这个在或者在未来的选举中啊有所啊这个发展的话，有所这个运作的话呢，他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政治、对乌克兰的选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啊。西方国家不仅影响到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安全，而且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选举他们也有一些内部的战略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与西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一些候选人就不可能在乌克兰政坛中有想象空间和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些前途。所以费德罗夫访美我觉得各方都有猜想啊。据费德罗夫自己说啊，他访美并不是为了跟美国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接洽，而是说要与美国的这个星链，包括硅谷的一些科技大佬进行见面，寻求在数字啊，在科技上对乌克兰有所帮助，对俄乌冲突、对乌军的装备的更新有所帮助，是这种内容。所以啊，各方都猜想，都认为费多罗夫啊可能会与这个与马斯克星链公司啊这个相关啊一些科技公司进行对接，寻求一些技术支持、科技支持、甚至一些军事通讯情报的一些支持。但我觉得可能啊还是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可能会跟美国进行私下的这种沟通。但是目前看啊，美国在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并没有发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很多都表态说是支持乌克兰反腐，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防长对于这个费德罗夫去职都是表达了担忧，但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发声。这显示出啊，就是在乌克兰事务上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兴趣。
1: 我们再来聚焦乌克兰的腐败啊，看到乌媒21号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卷入了巨额的保释金洗钱案。根据报道呢，布达诺夫是根据泽连斯基的指示，为此前一起能源贪腐案的嫌疑人筹集了保释金。那这起贪腐案您有什么样的了解？布达诺夫牵涉有多深？他会因此下台吗？会不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明基奇的这次能源腐败案，2025年曝光以后呢，明基奇逃往了以色列，而。

0: 错保释金方面也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受到调查。那么首先凯撤要讲到，就是目前啊，泽连斯基的核心团队涉嫌贪腐，这对泽连斯基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一直在推动啊所谓的国家的这种啊这个反危机的一些措施，包括推动俄乌冲突啊，要推动乌克兰与西方的外交。如果他的核心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查实是腐败的这种这个涉嫌者涉案者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很难啊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面临他的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具有暂时的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那在任可能没问题，但是一旦卸任他有可能难逃被司法追责的这样一些命运。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了泽连斯基的家门口啊，他能不能灭火，怎么灭火，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难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情报官员称，8500名朝军援俄，包含无人机部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火未息，俄乌持续互相打击。另外，据美媒消息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1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2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1000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场。目前的俄乌还在互相打击，有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利用近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您怎么来看呢？有分析说俄乌近期的对攻中，双方经济命脉成为了打击的焦点，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从正面战场开始逐渐转向战略纵深，而且呢，我觉得这种重心转移逐渐扩大化啊。首先是打击范围广，我们看到乌克兰全境都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这种频繁高烈度的这种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损伤十分的严重。同样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打击也是常态化、饱和化。那么过去呢，我们都知道1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在这个对俄境内的纵

0: 打击，使用的远程无人机日平均只有100多架，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0多架。6月份以后呢，特别是7月份开始，它的这个日均打击的这种无人机远程无人机使用量已经超过了1000架。那么现在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平民啊，基础设施的这种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境内呢，我们看到不光是炼油厂啊，这个包括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甚至是一些化工厂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这实际上也给两国社会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互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啊这个经济层面啊，从这个战争层面啊，从军事层面、安全层面，扩大到经济层面啊，要试图要遏制住对方经济的发展的这民生的这样一些关键部门。比如说啊，俄军啊，这个完全用导弹、无人机封锁了乌克兰沿黑海沿岸的这些港口，导致乌克兰现在粮食对外出口啊，60%的这个出口被停滞掉了啊。可以说，出口对乌克兰的经济、财政来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呢，乌克兰现在是粮食出口下降，可能会达到60%啊，这对于今年的乌克兰经济和民生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样，俄罗斯我们看到冶煤还有欧洲等一系列的这个电商的仓库啊，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那这也造成了啊，这个相关行业近300万的从业人员啊，包括在一些的他们的这个生计啊，受到很大的影响。
1: 看到在战事升级的同时呢，援俄的力量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21号接受了 CNN 的采访，说新一波的援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了无人机部队。8500人的规模您怎么来看？这些兵力可能会有哪些兵种组成？还有无人机部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0: 现在关于朝鲜军队再次进入俄境内啊，在俄乌边界部署，我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来披露相关的消息，我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这种证实啊。当然，俄朝之间并没有承认相关的这种这个报道，而且欧洲、韩国也没有相关报道，所以现在无法证实这消息的真伪。第二个就是，即便8000多人进入了这个俄乌边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对俄乌产生的影响，目前看还是一种有限的。因为，据报道啊，朝军进入的这个兵种主要是工兵，还有无人机部队。那么工兵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扫雷的啊，我们都知道库尔斯克州曾经是俄乌交战的一个频繁区域啊，在25年乌军被推出去以后，但是呢当地大量的部署的这种步兵布雷，还有反坦克布雷，还有相关的一些未爆炸的一些这个弹药啊，可能使得老百姓无法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活、恢复生产，所以呢需要这个工兵进行扫雷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还有关于朝鲜无人机部队啊，这个进入俄乌边界地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呢，就是这个无人机是现场直接操控啊，或者说实际上是单兵在前线进行操控。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现在无人机啊可以远程控制，所以如果朝鲜的无人机部队部署在这个库尔斯克或者比尔格罗德等这个俄乌边界地区的话，就可以操控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所有目标。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它的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无人机防空压力会更加大。第三点想说就是乌克兰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朝军入俄规模可能会达到3到5万，一定程度要扮演这个俄军二线部队，也就是防御部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俄乌边界发挥这个边境防御的这样一些角色，而腾出来的俄军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二线部队力量可能会投入到今冬的俄乌的新的战场。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乌东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大的提升，比如说从现在的6到70万人有可能提升到75万甚至是 80万这样一个规模。如果增加10万的话，那对于俄乌防线来说，对于乌军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1000多公里的防线，如果真的多出来5万人到10万人的话，那则意味着它的防线某些地方会出现断裂啊，会出现缺口。这样的话呢，它的现代的基本的这防御态势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俄乌的战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罗夫曾经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家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在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的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家提出具体的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措施。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的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的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正面临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发现新的大型的天然气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日表示，在南部的法尔斯省发现一块新的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的收益。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甜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以军在23日空袭加沙中部城市扎韦达，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扎韦达一栋建筑物遭到以军空袭，发生猛烈爆炸， 浓烟升上半空。虽然以军空袭前曾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是当地的医护人员表示，飞溅的碎片及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的范围，造成了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指，针对近期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他也指示以军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的基础设施。哈比说，每一次此类发射均被视为是战争行为，不论是否携带爆炸物，均将被等同于无人机。巴基斯坦反对党正义运动党22日表示，由于政府在被关押前总理伊姆兰汗的就医问题上未严格执行最高法院的命令，他们将对总理夏巴斯等多名高官提起藐视法庭诉讼。
2: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先前下令，要求将健康状况恶化的前总理伊姆兰汗从被关押的监狱转至一家私立医院接受治疗。由于政府未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命令，而是将伊姆兰汗转到了一家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因此将对政府提起藐视法庭诉讼。
3: मैं कि सुप्रीम कोर्ट की डिसीजन है आप उसको ये कंटेंप्ट होगा अगर आप नहीं लेके जाओगे。
2: 而政府官员则表示，将前总理伊姆兰汗临时转院是出于安全原因，否认在执行最高法的命令时存在违规问题，并指责正义运动党将医疗问题政治化。伊姆兰汗的家属就表示，在经过短暂治疗后，其健康问题已无大碍。
3: कहते थे जो टीके आहिस्ता आहिस्ता कहता है मुझे आने लगे अब और मुझे उन्होंने डॉक्टर ने दिखाई डॉक्टर आरिफ की ने तारीफ की और उन्होंने कहा कि वो जो उनकी एक डॉक्टर्स की होती जब आप स्कैन करते हो ना तो हेमरेजेस थे हेमरेजेस होते हैं।
2: पाकिस्तान 前总理伊姆兰汗自2023年入狱服刑以来，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关注，其右眼视力曾几乎丧失，引发正义运动党及其家属对狱中医疗条件和安全保障的强烈不满。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哈萨克斯坦修宪后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在23日举行，超过1260万名登记选民参加投票。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
4: 当地时间23日早晨7点，哈萨克斯坦全国投票站陆续开放。全国共设10423个投票站，其中10344个设在境内，79个设在海外的61个国家。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来到独立宫内的投票站投票。他表示，这是哈萨克斯坦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首次医院制库鲁尔泰选举将开启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新阶段。
5: ауқымды реформаларды жүргізіп жатырмыз. Ойдағыдай нәтижелерге қол жеткіздік. Бірақ дегенмен алдымызда тұрған жұмыс ауқымды, үлкен мақсаттар аса маңызды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Бүгінгі сайлау бұл жұмыстың бастауы ғана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күмәнсіз.
4: 投票日设在周休日，阿斯塔纳当天降下大雨，但没有影响选民前往投票的热情。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发放选票，选民完成填写后将选票投入票箱，观察员则对投票、计票等环节进行现场观察。此次选举共有777名外国观察员参与观察，来自42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包括上合组织、独联体、吉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6: Но пока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везде, где мы были, никакого даже намека на какие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отклонения от строго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к нотариусу мы не увидели, и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вряд ли где-то увидим.
4: 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晚上8点。随着投票结束，选举将进入计票阶段，初步结果预计将在计票完成后陆续公布，最终选举结果最迟将于8月30日公布。而选举结束后，行政权力体系也将进入相应的制度程序。新一届库鲁尔泰产生后，政府必须正式提出辞职，总统将在10天内决定是否接受。另外，托卡耶夫还表示，首次设立的副总统人选将在下周或10天内宣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长龙集团公布指，珠海横琴园区将打造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未来人形机器人将在马戏演绎， 园区巡游、酒店服务等文旅场景和游客见面。
7: 长隆集团和智源创新8月23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打造全球首个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同时布局具身智能主题酒店、具身智能马戏演艺等全新业态，构建具身智能文旅全产业链生态。
8: 本次长隆和智源的合作是长隆再次创新，是我们推动传统文旅向科技文旅跃迁的关键一步。我们将依托前沿技术活化自有的 IP， 把具身智能创新深度融入乐园的运营跟游客服务的全流程，希望给我们的广大游客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更好的服务。
7: 双方还将共建文旅行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隆的多个园区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验证，为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消费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提供方案。
9: 我们双方将共建长隆智源联合实验室，我们会将具身智能的技术创新与场景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不断推陈出新，把最新的前沿科技通过场景交互展示走向大众，不断开创新的世界纪录，打造科技文旅世界级的标杆。
7: 企业表示，中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文旅市场，发展具身智能文旅赛道具备突出优势。未来智能交互将融入科普讲解、园区巡游、酒店服务等文旅场景。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横琴报道。
0: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1-2不敌多伦多 FC。
10: 赛前在各项赛事1-3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1位的多伦多 FC， 第19分钟有破门机会，但苏亚雷斯的射门偏出底线，两队半场互交白卷。多伦多 FC 到了第59分钟打破僵局，萨卢卡横传，萨金特在禁区前沿低射破门。3分钟后，迈阿密国际再次失手，埃蒂安在禁区右侧补射破门，多伦多 FC 扩大领先优势。虽然梅西在第82分钟替迈阿密国际扳回一球，但迈阿密国际最终还是以1-2落败，各项赛事连续5场不胜，暂列东部第二位，落后榜首的纳什维尔10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今天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4: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5: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
4: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去参加。
6: 宋老师有88没？
4: 88了，刚刚88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嚟。
4: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都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瑞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太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咧，身邊咧，我好榮幸請到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宋怡瑞女士嚟到我哋當中。
2: 我寫了40多年了，我覺得我們生活裡面，每個人的生活裡面都有好多故事。那麼我們呢是大人，走過了這些好多年的了，裡面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都體會到了。那麼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他的那个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他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哎，啱啊，停啊，系啊，
2: 喺埋呢度，唔该唔该唔该。
4: 好啊。
2: 销路好吗？
5: 可以啊，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两本，这个。
2: 那我送你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这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5: 是，跟着这个按番启动服务，然后登入。咁樣就 OK 噶啦，陣間俾錢嗰陣 show 翻呢個 QR code 就 OK 啦。
7: 呢位係作者，
5: 係燕語同埋小魚呢兩本。
2: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為她寫了3本書，第一本是《寶寶心事》，寫她2歲以內的有趣的事情。後來一本呢是《陪孫女學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創意寫的東西。第三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 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沙律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0: 好的。
2: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宜昌的宜，我的宜瑞的瑞，我就想这个宜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19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在一年一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谁说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

0: 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提问的嘞，真是很好笑的。
1: 喺我有記憶以嚟，我都係知，跟住之後就會同佢商量，要點樣寫啊，或者話翻俾佢知具體當時係發生啲咩事啊咁樣。我嘅感受其實都係幾自豪同埋好開心嘅，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我經歷嘅一啲事係好好玩啦，或者會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後可能係會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着，咁樣都係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0: 你看，这时候我教你数学，1+2=3，就在跟你，从小教你数学，是吧？然后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
1: 完
0: 吧？
1: 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系有一啲事，可能我经历嘅时候，我并唔觉得佢一件好特别嘅事，可能过咗就过咗，去到写翻落书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写出嚟好似都会呈现得系好有趣、好精彩嘅。
0: 然后这里呢是这样，这是我的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写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1: 我谂最特别嘅位就系佢好鼓励我要去多啲观察周围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系可能公园嘅每一块落叶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养咗我到而家都系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围发生咩事咁。
0: 真善美，我觉得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是教小朋友应该怎么对人真诚。真善美这三个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譬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婴儿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

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啊，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创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模型这件事儿发生在1972年，第一代它做的很简单。
1: 嗯，您的导师开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Language model，
0: 对，
1: 语言模型，中文还是您的论文里头出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半年前您跟那个 Hinton
0: 对
1: 有了一场对话，
0: 对对，
1: 当时 Hinton 其实一直警告大家 AI
0: 危险，
1: 危险叫做 AI 养虎论嘛。
0: 对，
1: 您怎么看他的看法？
0: 这个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简单的计算机系统吧，你其实都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那人以前发现这漏洞和攻击这些漏洞，你其实成本是蛮高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现在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把比如某一家银行它里头的漏洞都找出来的话，它是很容易的，
1: 是，
0: 然后它很容易攻击这家银行，然后比如把钱给取走。那接下来你就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银行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卫它？
1: 嗯，黑客反黑客。
0: 对对，这只是一个银行，那你一个社会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某一个漏洞，比如咱们假设说，车上50%的车都是无人驾驶，
1: 万一被操控了怎么办？
0: 万一被操控了，说他们开始突然疯狂的去那个乱开。
2: I think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good, and it should make things work better.
3: If you sleep well tonight, you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this lecture.
1: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这是一个。我讲 Hinton 可能还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有了超级智能、自我意识，它要保护它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对人类的威胁？
0: 自我意识呢？这个呢可能还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很多事儿要控制，比如说哈，他变成了说先保护他自己，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其实都有了，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一个机器人和人抢这个，就这么窄这一条道路，对吧？他去抢这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
1: 规训好，
0: 这就会有这个问题。
4: 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依托联合国平台，同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0: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场景，说我们社会上有10万个机器人，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他们在街上巡逻，在学习。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比如他看到了闯红灯，看到了撞车，看到撞人，看到各种东西，他学下来了。学下来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看的电影《星球大战》似的，一个男孩子他一旦变成大反角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1: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是必须要到街上去实地模拟物理环境去学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类要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方法去教导他，或者是说在他的 code 里面就已经写明了人类犯的这些错误你别犯。
0: 但是这很多时候他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像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它不是扫街吗？就是虽然很多信息在街上就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平时呢我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他会在意，他扫街扫出来的信息比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量大得多。

0: 我们平时忽略的很多信息，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
1: 他知道了，
0: 对，他知道了，或者说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他该规避这个。
1: 那咋办啊？他就学了，他就你们人都是这样，为啥我不能？
0: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师兄叫张建伟院士，我们就聊这个，他做机器人的，我们就是在畅想一个情况，说如果我们放开让机器人到社会上学习，会学习什么结果？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因为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1: 那我看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或者是说这个 AI 的从业人员，好像还是很乐观，不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是不是该提醒政府，或者是做 AI 的相关企业？
0: 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那个也在做这件事儿，只是呢，我们说这种话了，媒体不喜欢，媒体都是希望说这科技永远向前，大
1: 怎
0: 概
1: 么
0: 就
1: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担忧的。
0: 是。不会，您是担忧，还有好多人是觉得说还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可能现在他就是说他还是不够强大，比如我说解决衰老的问题啊，他还是不够。
1: 它是可以并行的呀，
0: 对。
1: 就好像，你说孩子们送去学教育，有德智体都得学呀，
0: 对，在社会规范性方面，应该来讲，就是大家投入的力量还确
1: 太
0: 实
1: 小。
0: 太小，远不如说发展技术，那大家觉得那么优先，就是最大部分人来讲，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1: 一个聪明的人，行恶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是更大的危害。
0: 对，
1: 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尽量让它去聪明，但还不规范它的行
0: 而且
1: 恶，那
0: 像
1: 就很
0: 刚
1: 可
0: 才
1: 怕
0: 您
1: 了。
0: 提到的超级智能这件事儿啊，可能将来比如说它到会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智慧化城市，它是一台 super smart 的，而且是一种这种超级智能，所以它一旦出一个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个这个城市的
1: 对，
0: 问
1: 它
0: 题。
1: 就是一个中枢脑。埃隆·马斯克说，2030年就有超级智能。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0: 狭义上来讲，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从广义上来讲，你要说哦，全面超过我人类，那这个就时间可能就长了。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城市，你把所有的人工智能，你都给它连起来，然后把我们这城市的各种数据由它都管起来，那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肯定就会有一种超级智能，它可能管理城市比市长管得好，比如说。
1: 您也曾经提到过，说 AI 陪伴啊是一个伪命题，你说人还是需要人的陪伴，但我们也确实碰到有些小孩啊，就说谈恋爱太难了，我直接去跟那个 AI 谈，他特别了解我，比我男朋友还了解我。我们也看到2025年也有一个16岁的加州男孩，跟 AI 聊着自己活得不快乐啊，要
0: 对，
1: 走，你教我一个最好的、美丽的走的方法，就真的就
0: 对，
1: 实现了。所以不能够让 AI。
0: 是的，
1: 只
0: 是
1: 是
0: 的。
1: 一味的顺从着人的需求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的？
0: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所以这也是前一阵，比如不知道杨丽坤他们一直强调这个，或者李飞飞强调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型哈，就我们今天所有 AI 的模型。都是大部分是根据文本和已有的视频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人类的某一部分经验。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的生活是否原来是按照这些文本和这个视频设定好了写？显然不是。就讲刚才您讲到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失恋了，你会痛苦。痛苦这件事儿其实是人类就是说那么多年进化以来。他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机制，你痛苦以后，你可能就会远离过去那个人，然后呢，你就会开始你人生新的一页，你就往前走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用一个 AI 来了，说我一直陪伴他啊，没关系，我假装你的女朋友还在，假那儿有个 agent 一机器人，你跟他还在对话，你还以为是你的跟你的女朋友在对话，其实他是一直走不出这个痛苦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要一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人类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建造一个模型来符合我们人的天性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说，根据原来的那经验给你提供一些可能反而从长远伤害到我们的一些建议。
1: 大语言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哦，对，
1: 是因为它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时的数学模型就有这个弊端。

0: 吗？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避免让他这个出现这种幻觉？
1: 对，这个我自己有时老举个例子，我就是说我在网上搜索一搜我是谁哈，因为我这个名字很普通，就是说
0: 嗯，两个
1: 重名的人
0: 字
1: 很
0: 重
1: 多，
0: 名，
1: 两个字，
0: 对。
1: 他就把所有跟我有关的这个名字有关的所有的 information，他就组合到一起了。
0: 所以你的简历好长
1: 对
0: 啊，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一个对简历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
0: 都
1: 一本
0: 是
1: 正
0: 你
1: 经的
0: 的。
1: 胡说八道，其实都不是我的哈，都是我的，非常要命的在于它逻辑自洽，然后呢，你很难，你除非你仔细的去查这个来源，你否则你很难判断它的真伪。
0: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学模型还不够好，
1: 还不够好，
0: 就是
1: 他
0: Transformer 它有一些原理和机理还没有完全弄透。
1: 呢？关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和 Transformer 得到一个很好结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我甚至还其实从10年前开始赞助一个 MIT 的一个教授，我说你能不能做个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为什么是我们深度学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量大了，那个深的就好了。反正他时不时有时候给我写一个一页纸的这个 report，说，嗯，最近做了这些工作。反正10年过去了，我看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非常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那个人工神经网络，它整个计算就是里头。没有人能搞得懂的所有那些参数算来算去，所以这个很难解释。
0: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的答案的，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幻觉，
1: 对对对，我们
0: 所以就完全
1: 现
0: 无
1: 我
0: 法
1: 不知
0: 解
1: 道，
0: 决了。
1: 我们现在只好从结果上看，说哦，他可能用了哪些受污染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端把这些清一清。
0: 那这样的其实挺可怕的。你也
1: 是
0: 说，
1: 蛮
0: 如
1: 可怕，
0: 果
1: 是蛮可怕。
0: 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他真的就掌控了我们的城市，他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1: 他会啊，他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他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他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说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儿，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
0: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1: 我这人呢比较较真，我如果打算相信以前，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考察一下真伪哈。几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比如很多人说，想问我一些美国的事儿，我也没听说。我说你如果要问美国的事儿，你首先要找着英文的信息来源，你不可能说美国的事儿没有英文的来源，先有了中文的来源，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有些最初来源是一些可信的媒体，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媒体哈，就是你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是总的来讲，它虽然有观点的你不同意，但是它的事实还是可以相信的。国内像您这个媒体，还有国内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能基本上很负责、信得过的媒体，就是新华社的有一些这个来回整个事实。现在很多人是比较偷懒，就是直接自媒体上的那个编出来的。自媒体以前还是人创造自媒体，现在都是机器创造自媒体。有时候我打个比方，我就说你要买一件名牌好东西，你直接去大百货店，不要觉得在地边摊上能捡便宜买到一个好东西。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呢，经常跟朋友线下的沟通其实是蛮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活在线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线下的很多这
0: 还
1: 个
0: 是
1: 沟
0: 很
1: 通
0: 必
1: 非
0: 要。
1: 常重要。
0: 经常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
1: 对，
0: 好 DeepSeek 之后呢，有各个互联网公司哈都出来 AI 工具了。
1: 对，
0: 中国的这些 AI 工具还缺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1: 中文的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其实是蛮小的。
0: 有很多的芯片我们是被卡脖子的，但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专用芯片。
1: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内已经开始做这件事
0: 儿。对，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0: 嗯，哦，差距不是很大，你给大家给一个很好的信心丸。
1: 你是这样子，你如果用做一个通用的 GPU， 你看现在用三纳米的技术，你如果专用的只用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用的芯片那个七纳米就够了。
0: 国内都在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做芯片？
1: 我觉得啊，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七八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两三家。其实我们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最大的风险我倒觉得是另一件事儿，是我们的 AI 都押宝在大语言模型这一件事儿上。你比如说那个物种，它只有剩一个物种同质化的一个物种，万一这条路也真像杨立坤说的是很快遇到了瓶颈，这个风险更大。
0: 我现在看到像你说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之外，我也看到北大的教授也是在做通用人工智能，他的方法也不是用 Transformer， 所以要鼓励更多的，
1: 我觉得特别是学术界你要鼓励
0: 去找出除了 Transformer 之外的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
1: 径。有很多条路，至少你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类似于深度学习的这种数学模型有好多种哈。那只是说常常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赛跑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在某个赛道上胜出的时候，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会忽略。嗯，刚才我们讲了算力啊，讲了这个数学工具哈，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哈，你喂给他不同的数据，他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hatGPT 出来以后呢，那个阿里巴巴他们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叫阿里
0: 千问，
1: 对对，然后他们就最早让我测试，说测的怎么样？比如说呢，咱们写一个请假的这个 email， 啊，这很有意思，就是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写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你感觉是用英语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口气呢，更像是个美国人写的哈。那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就完全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这就如同是有两个智能的人，就是虽然他们基本的数学方法都一样，但是学到的数据不一样，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在说同一件事，
0: 好像文化不同，成长起来的
1: 语境不太一样。没错没错，对。
0: 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 AI 工具在中文可能比较强，

0: 人的这个智慧，交易比较有效。然后现在交易是由机器来帮你完成了，可能大量的从业人员不去帮你交易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像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然后跟你做很好的朋友，然后确认你的钱存在了他的这个公司。
1: 职位岗位的变化，
0: 对，没错，
1: 而不会是一个行业的灭绝。
0: 对。
1: 我知道你曾经解释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几波，在第二波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拿去炒股，还炒得很成功。
0: 对，就做那个对冲基金的，是。
1: 万一未来大家都用人工智能来计算了，那谁
0: 是
1: 获
0: 这
1: 胜
0: 样
1: 呢？
0: 的，就是说你一般人你的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他们是用的最新的算法，然后找的是最好的那个特征，然后有最强的算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最好的最新的算法尝试者都是这些对冲基金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原来是微软的杰出科学家，最早做深度学习的这一批人。2年前我一问，说他也跑去，就我说那家文艺复兴技术公司去做投资去了，就是来跟钱进的行业还是更容易吸引人才。
1: 一般的投资者是很难去跟这些有着大量的技术能
0: 你
1: 力
0: 是
1: 的。
0: 非常非常困难的。美国有个统计说，短期的散户哈，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卖，就这种，不是说一买20年放着不动的。短期的散户其实是在赔钱的，所以我就有时老跟那些散户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老觉得自己能打败市场或者打败那些专业的团队，你的资源比他差太多了。
2: 你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可以识别面部表情，谈论多种语言，理解不同的感情，还可以帮助家庭打理日常事务。
1: 为了这个确认你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昨天跟我的编导反复说，我说你这句话一定查到底是不是吴老师说的。他说了那一段话，其实你对于人形机器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你觉得人是因为迷恋人的人形，所以一定要做成人形机
0: 那
1: 器
0: 个
1: 人。
0: 是两件事儿哈，做一些人形机器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测试技术最关键的、最直接的一方法。我们这个胳膊大概活动1万次没问题啊，机器活动1万次可能够呛。然后这个脑和这个身体的协调，就是有很多这个测试都非常非常重要。它能体现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到了哪一步，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到具体应用场景，比如有一次，我忘了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和郭毅可院士，就是香港那个科大的那个 provost，那底下人问我们俩这个问题哈，那个郭教授和我都讲，就是说人非常自恋哈，就是郭教授这下面是他的原话哈。是说，就是他说，这人的眼睛不如苍蝇，耳朵不如蝙蝠，鼻子不如狗，这个腿不如小鹿哈。这个并不是说你进化到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好的。那我们要根据具体让机器人做什么事儿来设计特殊的机器人。比如说那个，举一个例子啊，
1: 所以这是郭亦可教授的话，不是您的话。
0: 我们俩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们
1: 就
0: 俩
1: 是因
0: 都
1: 为我
0: 同意
1: 记
0: 这
1: 得
0: 个
1: 当
0: 观
1: 时
0: 点。
1: 您就说不需要都做成人形机器人，
0: 对，
1: 只
0: 我
1: 要
0: 们俩，
1: 配适那个场景，
0: 对，
1: 运
0: 没
1: 用的
0: 错，没
1: 场
0: 错。
1: 景就可以了。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做到人形机器人，但是国内的很多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人的
0: 对，
1: 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高了，
0: 还算合理了，
1: 还算可以
0: 还
1: 吗？
0: 算合理
1: 真的吗？你觉得为什么？
0: 了。你相比什么 Anthropic 呀、OpenAI 这些公司比，就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1: 哦，所以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些创业公司或者是说还没挣钱，但是前景听起来很好的公司的现在的市值，有很多人说这是泡沫，总要破灭的。你说很可能时间是2028年，2028年因为美国总统要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市场通常会疯狂，所以可能造成泡沫
0: 就是2029
1: 的破
0: 年，叫
1: 灭。
0: 隔年，就是，
1: 我就想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意思，因为
0: 我
1: 是
0: 觉得
1: 美国
0: 也
1: 大
0: 是
1: 选。
0: 泡沫。第一是泡沫，第二会破灭，第三呢不用担心。在历史上这种事儿发生过好几次，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那个大萧条，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惨的，因为28年是他的选举年，而且在此前很繁荣，我们叫就是这个柯立芝繁荣，这个美国总统。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非常好，然后现在全世界没几家汽车厂了，美国3家，日本3家，可能欧洲几家， 当时因为

0: 因为内燃机革命导致了美国有几百家的汽车厂，接下来到那个1929年、1933年完了以后，就汽车厂就都没了，再也维持不了这个泡沫，它就崩了，然后接下来好几年很萧条。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二战后，其实是还维持了二战时候就是一个工业的就有一个 momentum 吧，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萧条。最近一次是2000年和2001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然后这个后来到2001年撑不住了。当然也有一个随机的一件事，就是911的这个发生，加速了它的这个破裂。现在的泡沫有多大呢？就是今年初的报道说，到今年初为止，在人工智能上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的17倍了。那今年初到现在又有巨量的投资，所以这个泡沫肯定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大很多。
1: 但是这个是概率性的发生，
0: 这个是一个概率吧，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发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1: 但是您以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这样的概念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0: 不要恐慌。
1: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洗牌的过程，
0: 对，
1: 挤泡沫的过程，
0: 对，
1: 挤下来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好的，因为表示这些公司是健康的。
0: 是的，是的。
1: 要怎么去看哪些是真的会最终存活下来的？
0: 对一般的人来讲哈，就是你不要去真去赌了，这是很难赌的中的。你说到底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法国 Mistral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 到底谁成为了下一个微软或者下一个 Google， 这事儿很难讲。现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候，如果你让大家赌一家公司，你可能赌雅虎哈，赌两家可能赌 AOL， 你很难赌中的。但是这个行业存在下来，这产业存在下来了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妨等一等，慢一慢，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我一般建议说，你干脆就投整个的行业，投它的指数基金就好了。
1: 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啊，科技的发展可能受益的是2%的科技精英。我不知道这
0: 一开始
1: 对吧？您是属于这2%吧？
0: 我运气比较好吧，应该就是说还有有点成就，只能这么说。
1: 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2%的科技精英，或者是能够跨越阶级？你有什么建议？
0: 成为2%呢，你可能有很大运气的成分哈，然后要有很多人帮忙，当然自身要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人按个扑克牌似的，从小二一直到这个大小王，就是排一下子，可能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各方面是5分、6分带这样子哈。那自身呢，你得可能有个6分、7分稍微好一点。然后家庭呢，现在就是很多家长是愿意托举一下子，但是有些家长是拖后腿，比较早的说，哎，希望孩子那个赶快毕业挣钱，或者说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等哈。那你可能家长托举一下得有个8、9分，然后自己努力努力到个10，到个10呢，你就有机会遇到那个 Jack、Queen 和 King， 遇到勾圈 K。那然后呢，你自己表现比较好的话，他们会给你介绍给大王、小王，然后你这副牌就才打成王牌，大概是这样。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王毅会见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指约旦对中东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

0: 师傅好，欢迎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我是李德夫。先来关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周日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那么在美国经济施压下，德黑兰民众的生活情况如何？伊朗对域内国家施压，禁止其参与美国发起的经济制裁，伊朗当局又有什么筹码呢？来看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那现在确实是伊朗的经济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街上采访民众啊，几乎所有人呢都认为现在他们的生活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是递减式的，就中产阶级感觉到自己的餐桌逐渐在减少，钱包呢压力很大。那么现在呢，还有在这个更底层的民众呢，他们现在的收入呢是入不敷出，没有办法满足家人的需要。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就是也有专家分析呢，就是美国的意图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压力，迫使呢伊朗的国内的这个民众对这个不满上街抗议，从而呢伊朗美国呢能够实现推翻政权的这样一个目的。但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确实承压，但是短期内呢它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它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的充足，那么现在社会的正常还是都正常的在运转。那但是长期的话呢，也有分析认为6个月以上，那么有可能呢这个社会的不满程度会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还有伊朗的议长呢都纷纷表示，现在是一个结束战争的最好时候，那么伊朗呢将会高昂着头，同时呢要坐下来进行谈判，通过外交来解决。不过呢现在他们的声音也受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呢他发表讲话，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警告那些地区国家，任何人如果任何国家与美国进行合作，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那么这其实是给一些海湾国家的一个最后通牒，如果这些国家呢在比如说像阿联酋，其实最可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一个国家，因为他首先宣布了与伊朗切断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同时他也在修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的这个此前呢有很多的议员呢都予以批评，认为呢应该予以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呢现在是就通过军事威慑，但是呢同时呢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他的筹码。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呢是军事威慑，警告这些海湾国家，如果跟美国合作，那么他们将会遭到打击，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赤脚的关闭。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将会访问伊朗，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有可能会有新的情况。
0: 正面对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发现新的大型的天然气油田。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周日表示，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块新的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
2: بیش از 7.5 TCF یا به عبارت بهتر 75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گاز کشف شده که با احتساب ضریب بازیافت حدود بیش از 72.3% امکان حدوداً 57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استحصال گاز وجود داره.
1: 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天然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
2: ایمیزان گاز 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
1: 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 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李月振、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给予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周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呼吁乌克兰进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 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在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以色列军方周日空袭加沙中部城镇扎韦达，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扎韦达一栋建筑物遭到以军的空袭，发生猛烈爆炸，浓烟升上半空。虽然以军空袭前曾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是当地的医护人员表示，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指，针对近期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他已指示以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的基础设施，并称每一次此类发射均被视为战争行为，不论是否携带爆炸物，均将等同于无人机对待。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将继续坚持支持约旦的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4: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5: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周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周二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在周日十八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6: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另外，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井，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北海道近海周日晚上10:45左右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周日迎来首个完整的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内，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和灵巧手、餐饮和应急突等场景赛同步展开。
4: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7: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就我们一家。它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它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4: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8: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的技术的更好？
9: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8: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9: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8: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9: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4: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二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10: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11: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10: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
11: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10: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11: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5: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灵巧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 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北京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与泰国新生代男神有泰版车银优之称的 BLUE 最近传出绯闻。 BLUE 上月被拍到与 Lisa 以及 Lisa 的父母在泰国当地餐厅用膳，而上月底 Lisa 现身香港尖沙咀被网民捕获， BLUE 也被发现低调随行，随后两人又被目睹结伴到日本旅游，让绯闻再度升温。而心情大好的 Lisa 近日频繁更新社交平台，并分享了她在美国犹他州度假的比基尼美照，为粉丝送上性感大福利。而不少网民猜测 Lisa 这次度假 BLUE 是否也有同行。香港演员任达华惊喜现身新电影首映礼，支持曾在电影中饰演其儿子的魏俊生。任达华更大赞魏俊生是一位很好的演员。另外，任达华也回应了近日和黄子华饭局一事。
13: 我觉得他是即係除咗靚仔之外咧，又收拾得咁靚啦，咁唱歌又咁好聽啦，咁拍戲又咁聰明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咁希望大家多啲捧場呢部戲。
14: 最近俾人見到咧，你同阿子華又拍咁樣，係咪有啲新交集？
13: 有啲嘢又唔透露得咁多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多啲我哋演藝界啲朋友得閒多啲出嚟聚一下。我哋將
1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上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近日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外媒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一次内部挑战。此外，还有多家外媒援引美乌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美。他要去干嘛？是寻求美方支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卷入巨额洗钱案，他涉嫌多深，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吗？这一连串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应对？另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新一波援俄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无人机部队。美媒说，朝鲜升级了援俄战力，朝鲜无人机部队将发挥多大作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8月18号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在这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中，费多罗夫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他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或能击败泽连斯基。另外，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呢，近日是突然批评乌克兰的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危机，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看呢？是否属实？
2: 的确，我觉得费多罗夫的这个表态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乌克兰进入了战时状态，泽连斯基是超期服役的总统。那么有关于这个其执政合法性以及战时举行选举，以往都是亲俄政党或者是俄罗斯在提，而乌克兰内部一直在强调战时状态要不能举行选举，而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内部的那种统一，不具备所谓战时可以举行选举的这样一些条件。那但是呢，费多罗夫作为乌克兰国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家，甚至是他是本身就来自于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他出面说要举行战时选举，这确实是一个内部人掀桌子的行为。那这说明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泽连斯基内部执政团队出现了公开的裂痕。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他讲到乌克兰处于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啊，因为按照透明国际的相关统计，那么最近5年它的这个廉洁指数只有32到35分，100分满分乌克兰只能得32到35，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严重腐败的国家。那我们都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确实腐败丑闻接连不断首先是我们看到22年、23年爆出的国防部采购军用食品的腐败案，那么一枚鸡蛋是高于市场3倍价格进行采购。我们看到25年爆出国防部在采购炮弹地雷等这个一系列的军工采购案中，那就是这个采购商是没有提供合格的产品，甚至呢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量也严重不分。尽管泽连斯基也不断的去清理腐败，但是呢乌克兰这个目前呢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仍然是一种 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呢，尽管外部的这种安全压力很大，但是腐败仍然是一个乌克兰难以抑制的这种政治顽疾。那么这个费多罗夫所说啊，腐败在乌克兰是一种政治文化，我觉得这说明他承认这种是这样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也是打脸啊泽连斯基政府，因为泽连斯基自诩为这个政治素人啊，一直在积极的说要配合这个欧盟进行反腐败，但事实上呢是越反越腐啊，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费多罗夫和泽连斯基这是一个公开的对撕啊，这实际上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的巨大问题啊。当然我觉得这也说明呢费多罗夫啊正在从泽连斯基团队分裂出去，有可能成为泽连斯基的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安定团结，甚至会影响俄乌战局的一个人物。
0: 看到有分析说，如果仅仅把费多罗夫的表态理解成一次个人的这种反击，就可能忽视了过去一个月乌克兰政局发生的变化。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乌克兰随即出现了罕见的战时抗议，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您怎么来看乌克兰政局近期的变化？
2: 的确，我们看到从七月份开始，泽连斯基大幅调整了乌克兰的内阁的人事任命啊，特别撤换了总理、防长啊，还包括了这个一些关键的政府的一些官员。那么这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政治来说是一次地震啊。他都是理由呢，当时是指的是说是要理顺啊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啊，指责前总理斯维利登科在长期与这个议会的这种沟通中啊没有办法推行改革法案，没有办法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的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和反腐败改革。所以当他撤换总理，然后来改变这样一种啊这个政治僵局。第二呢，他提出的这个改宰组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要理顺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首次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驻美大使啊，这个也前任的驻美大使是涉嫌腐败啊，当时呢也是主动提出了辞职。泽连斯基要任命一个高官啊，有影响力的高官来担任驻美大使，来理顺与美国的关系，尽快落实美乌军工合作。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是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说呢要通过与欧盟的紧密合作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说理由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背后就是乌克兰国内啊，这个在政治啊权力格局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分裂。那么战争持续了5年多啊，可以说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内部也是不断的爆出问题，不断的爆出各种腐败丑闻，也有一些这个权力上和利益集团上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费多罗夫的解职啊，公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乌军的前总司令瑟尔斯基关系不融洽，双方经常因为军费的花销以及国防采购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矛盾。这都说明了就是现在乌克兰在深处啊，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危机，也深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的这种人事调整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老百姓的部分不满啊，因为老百姓对战争不满，对政治不满，所以呢费多罗夫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形象还是比较清廉的。

0: 啊，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啊，推动国防采购的透明化，推动呢军人包括政府啊这个数字化啊，有很大的这样一些进展。而且呢，据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费多罗夫在推动无人机化啊，特别是乌军战力的转型方面有很多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就是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啊，老百姓上街抗议了一个多月，这实际上也让泽连斯基很尴尬，被迫又解职了前乌军总司令啊泽尔斯基。可以见得就是，泽连斯基的选择啊，这种人事改变啊，实际上是充满了争议啊，也反映出跟民意的这些倾向是有一定的矛盾。
1: 没错，您提到老百姓的不满和持续的全国抗议，可能反映了民意背后正在寻找替代者啊。看到费多罗夫之前呢，并没有宣布说会参加这个选举，但是近期公布的民调就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的话，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可能会击败泽连斯基。还有乌军的前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调支持率也很高。您怎么来看费多罗夫和扎卢日内为什么在民众中呼声这么高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现在处于战时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危机啊。可以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救火队长啊，他不仅要负责啊这个俄乌啊这个战斗问题啊冲突问题，还要啊积极寻求西方的军援啊财政援助，还要啊这个搞定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府改革。可以说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很多事情啊都想做，但是很多事情又做的不是很完美，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弱势的一派，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可以说呢，求别人的事儿多，那么靠自己啊，他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泽连斯基啊，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拥有高达90%的民调支持率，现在逐渐跌落到约60%，甚至不足60%，但是呢，也有50%几的这样一种支持率，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不满啊，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这两人啊，他一个是前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一战成名的扎卢日内啊，可以说呢，带领这个乌军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抵住了啊这个俄军的强大进攻，维持了俄乌战线，甚至是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政权的稳定啊，可以说呢，他风评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这个泽连斯基。费多罗夫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本身形象就很廉洁，而且呢，在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公众进行交流，包括他在国防部长的这个位置上，啊，推动的这个国防采购的透明化等一系列的这种动作，也是啊，也得到了年轻选民的这种认可。但是呢，就是不满，一方面是对泽连斯基现在执政团队的不满，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的形象相对清廉一些啊，使得选民将不满啊这种情绪啊，就是逐渐啊把希望转移到他们。但是民调数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政治家的这种看法，但未必就真的成为选举中的投票的主要依据。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扎卢日内没有自己的团队，费多罗夫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团队。如果真的举行选举的话，现在的民调数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在选票上？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说啊，现在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对这个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他们的能力啊抱有幻想啊，去给予希望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得出乌克兰人民现在在求变啊，求新。而不是停留在现状，停留在现在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
1: 费多罗夫的支持率持续走高，那自然呢也让人关注他下一步是否会参选。有外媒引述了美乌官员的消息啊，说费多罗夫呢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可能就在下周成行。这一消息您怎么来看呢？他要去美国寻求政治支持，然后再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
0: 首先，费多罗夫确实现在他的公开批评政府，并且提出要战时选举啊，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有想法。我们都知道，费多罗夫本身就是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可以说从2015年，他当时就是一个数字化媒体公司的老板的时候，就跟泽连斯基的演出公司有过业务合作。而2019年，泽连斯基执政以后呢，他又成为泽连斯基政府内一个副总理，主要负责数字化的转型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呢，从这个执政团队之内脱离出来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有政治想法。第二个就应该讲到费多罗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乌克兰政

0: 举中啊，这个在或者在未来的选举中，啊有所啊这个发展的话，有所这个运作的话呢，他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政治、对乌克兰的选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啊，西方国家不仅影响到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安全，而且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选举，他们也有一些内部的战略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与西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一些候选人，就不可能在乌克兰政坛中有想象空间和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些前途。所以费德洛夫访美，我觉得各方都有猜想。据费德洛夫自己说啊，他访美并不是为了跟美国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接洽，而是说要与美国的这个星链，包括硅谷的一些科技大佬进行见面，寻求在数字啊，在科技上对乌克兰有所帮助，对俄乌冲突、对乌军的装备的更新有所帮助，是这种内容。所以啊，各方都猜想，都认为费德洛夫啊可能会与这个与马斯克星链公司啊这个相关啊一些科技公司进行对接，寻求一些技术支持、科技支持，甚至一些军事通讯情报的一些支持。但我觉得可能啊还是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可能会跟美国进行私下的这种沟通。但是目前看啊，美国在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并没有发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很多都表态说是支持乌克兰反腐，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防长对于这个费德洛夫去职都是表达了担忧，但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发声。这显示出啊，就是在乌克兰事务上，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兴趣。
1: 我们再来聚焦乌克兰的腐败啊，看到乌媒21号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卷入了巨额的保释金洗钱案。根据报道呢，布达诺夫是根据泽连斯基的指示，为此前一起能源贪腐案的嫌疑人筹集了保释金。那这起贪腐案您有什么样的了解？布达诺夫牵涉有多深？他会因此下台吗？会不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明基奇的这次能源腐败案，2025年曝光以后呢，明基奇逃往了以色列，而跟腐败有关的乌克兰的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纷纷辞职，而且呢，乌克兰的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也因此辞职，这些官员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反腐败局的调查。甚至呢被一度扣押，那交纳保释金是这些人脱离这个被关押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作为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些核心人员，可能筹措他们的保释金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分内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有乌克兰媒体爆出说啊，现任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啊，涉嫌在筹措保释金方面也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受到调查。那么首先还是要讲到，就是目前啊，泽连斯基的核心团队涉嫌贪腐，这对泽连斯基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一直在推动啊所谓的国家的这种啊这个反危机的一些措施，包括推动俄乌冲突啊，要推动乌克兰与西方的外交。如果他的核心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查实是腐败的这种这个涉案者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很难啊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面临他的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具有战时的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那再任可能没问题，但是一旦卸任，他有可能难逃被司法追责的这样一些命运。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了泽连斯基的家门口啊，他能不能灭火，怎么灭火，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难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情报官员称8500名朝军援俄，包含无人机部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火未息，俄乌持续互相打击。另外，据美媒消息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2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场。目前的俄乌还在互相打击，有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利用近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您怎么来看呢？有分析说俄乌近期的对攻中，双方经济命脉成为了打击的焦点，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从正面战场开始逐渐转向战略纵深，而且呢，我觉得这种重心转移逐渐扩大化啊。首先是打击范围广，我们看到乌克兰全境都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这种频繁高烈度的这种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损伤十分的严重。同样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打击也是常态化、饱和化。那么过去呢，我们都知道1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在这个对俄境内的纵深打击，使用的远程无人机日平均只有100多架，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0多架。6月份以后呢，我特别是7月份开始，它的这个日均打击的这种无人机远程无人机使用量已经超过了1000架。那么现在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平民啊、基础设施的这种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境内呢，我们看到不光是炼油厂啊，这个包括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甚至是一些化工厂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这实际上也给两国社会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互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啊这个经济层面啊，从这个战争层面啊，叫军事层面、安全层面，扩大到经济层面啊，要试图要遏制住对方经济的发展的这民生的这样一些关键部门。比如说啊，俄军啊这个完全用导弹、无人机封锁了乌克兰沿黑海沿岸的这些港口，导致乌克兰现在粮食对外出口啊60%的这个出口被停滞掉了啊，可以说出口对乌克兰的经济、财政来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呢，乌克兰现在是粮食出口下降，可能会达到60%啊，这对于今年的乌克兰经济和民生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样，俄罗斯我们看到冶煤还有欧宗等一系列的这个电商的仓库啊，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那这也造成了这个相关行业近300万的从业人员包括在一些的他们的这个生计受到很大的影响。
1: 看到在战事升级的同时呢，援俄的力量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21号接受了 CNN 的采访，说新一波的援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了无人机部队。8500人的规模您怎么来看？这些兵力可能会有哪些兵种组成？还有无人机部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3: 现在关于朝鲜军队再次进入俄境内在俄乌边界部署，我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来披露相关的消息，我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这种证实啊。当然俄朝之间并没有承认相关的这种报道，而且欧洲、韩国也没有相关报道，所以现在无法证实。

0: 这消息的真伪。第二个就是，即便啊8000多人进入了这个俄乌边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对俄乌产生的影响，目前看还是一种有限的。因为，据报道啊，朝军进入的这个兵种主要是工兵，还有啊无人机部队。那么工兵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扫雷的啊，我们都知道库尔斯克州曾经是俄乌交战的一个频繁区域啊，在25年乌军被推出去以后，但是呢当地大量的部署的这种步兵布雷，还有反坦克布雷，还有相关的一些未爆炸的一些这个弹药啊，可能使得老百姓无法回到啊这个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活恢复生产，所以呢需要这个工兵进行啊扫雷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还有关于朝鲜无人机部队啊，这个进入俄乌边界地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呢，就是无人机是现场直接操控啊，或者说实际上是单兵在前线进行操控。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现在无人机啊可以远程控制，所以如果朝鲜的无人机部队部署在这个库尔斯克或者比尔格罗德等这个俄乌边界地区的话，就可以操控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目标。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它的意味着它的这个无人机防空压力会更加大。第三点想说的就是乌克兰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朝军入俄规模可能会达到3到5万，一定程度要扮演这个俄军二线部队，也就是防御部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俄乌边界发挥这个边境防御的这样一些角色，而腾出来的俄军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二线部队力量可能会投入到今冬的俄乌的新的战场。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乌东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大的提升，比如说从现在的6到70万人有可能提升到75万甚至是80万这样一个规模。如果增加10万的话，那对于俄乌防线来说，对于乌军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1000多公里的防线，如果真的多出来5万人到10万人的话，那则意味着它的防线某些地方会出现断裂啊，会出现缺口。这样的话呢，它的现在的基本的这防御态势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俄乌的战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是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发现大量天然气。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的条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敌人宣称对伊朗实施了最严厉、最可怕的制裁，但是伊朗气力不倒，当局也努力在这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中为人民服务，力求降低通胀，改善民生。他并指出，尽管敌人曾评估伊朗在遭袭之后将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然而伊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凭借抵抗、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力量。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和美国今年6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体现了专家的共识，否认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他表示，只有通过团结以及专业理性的对策，才能够应对敌人的压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措施。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目标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现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开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美国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在制裁、战争影响以及货币贬值等多重压力下，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记者近日走访德黑兰街头和市场，发现虽然城市的商业生活和活动仍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示，收入追不上物价上涨，日常的消费能力明显下降，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也在增加。
1: 美伊紧张关系持续，经济压力正在进一步传导至伊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德黑兰的街头，商店和市场仍然正常营业，城市表面上与往常没有太大不同，但对于不少普通家庭来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以及收入增长跟不上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2: خب دیگه از همه کی بپرسید همه میگن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سخته و شرایط زندگی تو ایران خیلی سخت‌تر شده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یعنی من نگاه می‌کنم حالا قیمت‌ها رو، یعنی من خودم قصد مهاجرت دارم، حالا کشوری، حالا مقصد رو نمیگم، ولی خب من قصد مهاجرت دارم، ولی خب با این وضعیت دلاری که داخل بازار می‌بینم، این هر روز دارم امیدمو از دست میدم.
1: 有受访民众表示，从食品到汽车零件、建筑材料，不少商品价格都在过去的一年明显上涨。对于收入以里亚尔计算的普通家庭而言，汇率波动已不断地侵蚀实际的购买力。一名经营水果生意多年的老人说，顾客数量已经明显下降，过去一次进货100公斤，而现在往往只敢进30-40公斤。对于不少家庭而言，消费降级已经从减少非必要的支出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的食品。一名受访者表示，牛奶、奶酪、肉类等基本食品越来越贵，过去能够购买的东西现在甚至只能买到1/4。经济压力正在改变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有受访者认为，一些过去生活相对宽裕的家庭，如今正在逐渐接近贫困线。
3: الان واقعا خوب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سخت شده. حتی مثلا برای افرادی که قبلا قشر متوسط بودن یه زندگی راحت تری داشتن اونا به نظر من الان یه حالتی شده که به خط فقر نزدیک شده این یه ذره رو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به نظر من
4: 在不战不和的情况下，面对着美国的经济压力，荷兰的一切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民众每天面临的是高物价，同时他们的自己的钱包也在不断的缩水。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日子。凤凰卫视的瑞贾卡姆森，荷兰报道。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当地时间23号宣布，在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表示，在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目前已经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的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一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

0: 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曾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的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乌克兰日前再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束预计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出炉结果。
0: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

0: 连任期五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日本民众再次集会反对高市修宪破军。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10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共同社22号和23日实施的全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一次7月调查时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3: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4: 中国主義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5: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3: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6: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7: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3: 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北海道近海23日晚上10:45左右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 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从日本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至27日将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诸岛。气象厅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高度警惕暴风和巨浪，并且注意泥石流灾害及低洼地区的进水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日最大风速为每秒20米，浪高达到7米。受台风影响，各航空公司23日宣布25至26日停飞往返冲绳及鹿儿岛的航班。截至23日下午6点，沙德尔以大约时速30公里的速度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4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60米。另外，受今年第20号台风杰拉维外围的暖湿气流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截至23号下午6点，杰拉维以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预计24日减弱成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8: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警，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山火延烧多日，欧盟通过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里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欧盟的消防员23日加入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并感谢来自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21日正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派4架黑鹰直升机，超过120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资源，俄罗斯日前应塞尔维亚请求，派出一架伊尔 76P 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如期开启，演习开幕前夕却迎来史无前例变数。特朗普突然下令大幅缩减本次军演规模，给这场年度演习带来巨大震荡。半岛紧张氛围再度攀升，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背后有哪些目的？这场军演会给朝鲜带来多大的安全压力？朝鲜又会拿出哪些反制举措？李在明上台之后，韩国的大国外交将走向何方？在金正恩的统筹之下，朝鲜又会走出一条怎样的内政外交之路？半岛持续不断的博弈，又将为整个东北亚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局？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朝鲜人民一声吼，美国也要抖三抖。话说，美韩两军2026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定8月17号到27号举行，但是朝鲜不高兴。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美韩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发言人强调，朝方会以新水平的遏制力应对新水平的威胁。特朗普一看朝鲜不高兴，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跟金正恩会晤的照片，说我跟金正恩相处得很好。看看朝鲜没搭理他。8月16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大幅度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8月19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式对外宣布，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军演提前7天结束。联合军演本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5天以朝鲜入侵韩国为假想情境演练防御作战，第二阶段反攻演练。现在军演腰斩，第二阶段反攻演练整个取消，已经开始的联合军演中途被喊卡，这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是第一次。
1: 美韩8月17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个为期11天的军演原本不是一件稀奇事。美韩军方曾介绍说，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考察韩美同盟是否能在第一岛链迅速投送战力，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提及第一岛链概念。朝鲜外务省此前严厉批评，称这次军演已经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不过在军演开启前夕，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对方，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8月16日发文透露了几层信息，一是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二是特朗普重申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认为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最终结论就是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合影，称他同金正恩保持着良好关系。对于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对朝鲜示好的行为，韩国似乎是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其实并非特朗普首次对朝鲜有类似的表态，在他上一个任期与金正恩会面之后也喊停了美韩军演。但也有专家认为，特朗普这次临时要求调整军演也反映出对首尔的不满。特朗普8月17日在白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他称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相反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令他感到不满，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When I called recently,

0: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前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韩媒分析称，美国国防部的表态或引发内部事先沟通不足的质疑，并暗示美国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故此改变立场。
2: 特朗普8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说，下令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但是第二天8月17号，联合军演照原样开演，估计是特朗普大总统发火了，美韩两军才赶紧紧急磋商、紧急调整，最后决定联合军演缩短一半日程。我猜测现在韩国可能在偷着乐。李在明上台以来，对朝鲜摆出了缓和的姿态，希望停止对抗，重启南北对话。但是，美韩联合军演演不演、怎么演、规模多大、日子多久，全都是美国老大说了算。韩国基本上无权智慧。这回好了，北方朝鲜一声吼，让美国佬缩减军演规模了，岂不是妙极了呢？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就一直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军行动归美韩联合司令部指挥，名曰联合司令部，其实是韩国加入联合，听美国司令指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韩同盟关系的起点不是基于平等的战略互信，而是源于冷战初期的地缘博弈与韩国对安全庇护的迫切需求。
1: 美韩军事联盟源自朝鲜战争与冷战格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半岛成为美苏冷战前沿。美国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决心在东亚构筑防线，并在战争中掌握了韩军作战指挥权。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后，韩国领导人李承晚担心停战后国家失去安全保障，坚持以美方提供双边安全保证作为接受停战的条件，甚至以释放反共战俘等方式阻挠谈判。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尽快实现停战，同时维持半岛稳定，向韩方妥协。同年10月1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对缔约任意方在太平洋地区的武装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双方将共同应对。韩国赋予美国在韩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1954年11月，条约获美国国会批准生效，美韩同盟正式成立。此后，美国依约在韩保留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并陆续设立安保协商会议、联合司令部等机制，使条约从一纸文本扩展为长期固定的双边军事同盟，成为美国亚太遏制战略的重要支柱。同盟框架搭建完成之后，驻韩美军长期驻扎带来的防卫费分摊矛盾，也随之成为美韩之间反复拉扯的老问题。据公开资料显示，自1953年韩国和美国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之后，至今驻韩美军规模约为2.8万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就共同防御费用分担问题向韩国施压。韩美同盟建立以来，其不对称同盟体系的性质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美国。

0: 直是同盟中的核心角色，所有相关的机制、政策和条约都体现了美国的优先地位。在防卫费分摊问题上，无论韩国讨价还价多久，结果都是韩国的付款金额越来越高。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便进一步就防卫费问题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应当自行承担防卫费用，并主张应将驻韩美军每年的驻扎经费提高至100亿美元。此外，长期以来，驻韩美军性侵、酗酒滋事、贩毒、污染环境等恶行频发，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而此次美韩联合军演被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大幅缩减，表面上是出于节约军费开支的考量，并冠以维持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良好关系的幌子，声称军演会释放不恰当的敌对信号。但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决定绝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潜藏着更为复杂的战略意图。特朗普将削减军演与要求韩国配合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议题强行捆绑，在声明的结尾处突兀地抛出这一要求，并特意点名韩方已经拒绝，这显然是将美韩之间的传统安全合作议题与远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进行了利益置换。有媒体分析称，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工具化，将其视为一笔可以随时根据自身战略需求进行结算和扣款的交易，而非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的稳固伙伴关系。这种将核心盟友的安全承诺作为谈判筹码的做法，不仅削弱了同盟的互信基础，也暴露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日益浓厚的交易色彩。
1: 大家都还记得吧？2017年，特朗普曾经公开扬言要彻底摧毁朝鲜。朝鲜就在那一年连续两次试射洲际导弹，射程覆盖美国本土，这一下子就改变了美国的安全判断。特朗普迅速调整战略，不威胁不恐吓，改柔声谈判了。二战之后，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能够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面对面会谈，特朗普谈了还三次，还踏上过朝鲜领土，创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迹。不仅如此，特朗普甚至把已知美韩联合军演都给停掉了，不是缩减哦，是停掉，停掉已知军演。请看下节分解。
0: 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2018年6月19日，美国国防部和韩国国防部同时宣布停掉原定8月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那7天前，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会面。特朗普向金正恩承诺向朝方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暂停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当时说的是暂停，但后来就没有恢复。2019年2月，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再次会面谈判，没想到谈崩了。这样2019年3月，美韩两国就决定还得联合军演。好玩的是，联合军演恢复了，但是没有恢复已知冠名，改叫19-2同盟，其中19指的是年份2019。2020年、2021年也都用的是年份代号，已知自由卫士被弃用。可是2022年已知又来了，因为韩国总统换人了，换尹锡悦了。虽然都是已知，但这回不是自由卫士，改自由护盾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年年八月都要已知自由护盾一回。就这样子，美韩军演一波连一波，朝鲜导弹年年都升级。
1: 2024年4月2日，朝鲜进行了火星炮16B 型中远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首次试射。从导弹分离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弹头，沿着预定飞行轨道飞行，准确落在射程1000公里界限的朝鲜东海水域。金正恩现场指导并指出，朝鲜已实现所有战术、作战、战略级导弹的固体燃料化、弹头操控化和武器化，标志着又一威慑性战略攻击武器诞生。随后，2024年7月1日，朝鲜导弹总局又成功试射火星炮11B 4.5新型战术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可携带4.5吨级超大型弹头，验证了导弹在500公里最大射程和90公里最小射程中的飞行稳定性和命中精准度。金正恩指导试射活动，强调加强自卫军事力量是朝鲜的第一要务，并要求不断增强核武力的同时，在常规武器方面也要拥有世界最强的军事技术力量和压倒性攻击力。而2024年10月31日试射的火星炮19型洲际弹道导弹，则把朝鲜战略导弹能力推向最新纪录。朝中社报道称，试射导弹上升顶点高度为7687.5公里，飞行距离达1001.2公里，飞行时间为5156秒，最后准确落在公海预定目标水域。金正恩指出，此次试射是向敌对势力明确表明朝鲜应对意志的一项恰当军事行动，也是持续发展朝鲜战略攻击力量的必经之路。进入2025年，朝鲜的军事发展在多个维度同步推进。除了多次导弹试射，2025年4月，崔贤号驱逐舰首次下水，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同年9月2日，朝鲜导弹总局下属化学材料综合研究中心科研所研制出大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该发动机计划用于火星19型洲际弹道导弹及新一代火星20型洲际弹道导弹。到了2026年，朝鲜武器试验的密度和强度进一步加码。2026年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荔浦区进行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3月14日，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4月19日，朝鲜以136公里外的

0: 中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从火星炮系列的迭代升级，到高超音速导弹、极速弹头、战略巡航导弹的多点突破，再到5,000吨级驱逐舰入列和10,000吨级战略舰艇的规划，朝鲜用一连串硬实力成果践行着金正恩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1: 金正恩说，朝鲜的国防政策不是单纯提升防御，而是强化致命性的、毁灭性的攻击态势。朝鲜中央通讯社2024年1月发表的社论说，朝鲜拥有先进军事装备绝不是为了炫耀。社论再次警告美韩，如果战争导火索被点燃，美韩必将成为朝方的目标。
0: 2024年1日，韩美两军在韩朝边境举行了为期1周的跨年联合实战演习。1月1日，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新年致辞中宣称，将在上半年完成升级版韩美延伸威慑，从源头封锁朝鲜核岛威胁。作为回应，1月5日，朝鲜人民军在西南海域实施海军实弹射击演习，韩军随即进行海上射击训练。1月14日，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中远程级别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2024年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导弹总局称，此次试射为开发武器系统的例行活动，与地区形势毫无相关。金正恩则强硬表态，称此次发射是向美国等敌对势力展示超强硬报复意志和绝对性力量。他强调朝鲜以核制核立场，表示若朝鲜受到核武挑衅，将毫不犹豫发动核攻击。朝鲜的试射活动引发了美韩的警惕和焦虑。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前，美国还纠集了韩、日、英等10国发布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的一系列发射行为。2024年1月15日到17日，美韩日举行号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海军演习，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参演。朝鲜则在东部水域进行海啸523型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5月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兵区分队威力示威射击。韩美情报部门将朝鲜的超大型火箭炮命名为 KN-25，射程400公里，属于短程弹道导弹，事实上是专门针对韩国的武器。2024年6月4日，韩国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的效力，并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对朝坚贞活动。朝鲜则立即宣布不再受双方军事协议约束，陆海空全方位恢复因协议而暂停的军事措施。919军事协议的废止意味着朝韩军事危机管控措施已基本失效，双方军事部署针尖对麦芒，相互猜忌和对立情绪激化，半岛地区擦枪走火的危险系数骤然上升。2024年10月15日中午，一声巨响打破了38线附近的宁静，朝鲜炸毁了连接韩国的金义线、东海线的部分道路。朝鲜国防省发言人指出，朝鲜已经完全切断了朝鲜连通韩国的公路和铁路，并表示这是因为敌对势力严重军事政治挑衅，为了应对半岛战争风险提升而做出的合理安保行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则表示，朝鲜当天的活动未对韩国军方造成损失，韩国军方在朝鲜行动后进行射击作为回应，并指责朝鲜因为此事件负所有责任。
2: 这次朝鲜爆破的这个道路还有封锁边境，等于是把近20多年朝韩关系所有取得的成果都给一笔勾销了。韩国之前为了这个恢复朝韩铁路 还有

0: 这个道路，它是实打实的做了投资。有统计说这个韩国的投资可能将近1.3亿美元，等于是这些都不要了。
1: 在此后的2025年至2026年间，朝鲜对美日韩军演的反制思路一以贯之，以导弹试射回应军演的反制逻辑从未改变。2026年6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上系统阐述了对外政策立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依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朝鲜要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主动且积极有为地开展对外工作。他坚决把韩国认定为最敌对国家，重申加强核武力原则，强调党和国家要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
2: 请记住，朝鲜炸毁连接韩国的公路铁路发生在2024年10月。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朝鲜为什么要这么做，再怎么不高兴也没有必要炸掉公路铁路啊。后来韩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全世界突然就对朝鲜的做法恍然大悟。请看下节分解。
1: 李在明将调查并收回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蓄积的财产。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今年6月12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前总统尹锡悦犯下一项立嫡罪。判决书说，尹锡悦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行动，意图刺激朝鲜采取军事报复行动，营造半岛紧张局势和国家紧急状态，从而为后续宣布紧急戒严创造条件。法院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注意了，判决书说这项罪行发生在2024年10月，朝鲜炸毁连接韩国的公路铁路就是在2024年10月。这下对上了，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得到了尹锡悦阴谋的情报呢，还是纯粹就是料事如神？总之，朝鲜没有成为尹锡悦制造内乱的工具。尹锡悦也是昏招连连，朝鲜断路之后，在完全没有什么朝鲜威胁、什么朝鲜挑衅的情况下，尹锡悦就地干拔，不铺垫，不借力，硬了。

0: 简单直接粗暴，在当年12月3日，突然宣布全国戒严，就这样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把死对头李在明送上了总统宝座。2025年6月4日，李在明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第21任韩国总统。 在就职典礼上，李在明就表示，将在韩美同盟框架下加强韩美日合作，并将推动与朝鲜的对话合作。在对美关系上，李在明承认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外交基础，但摒弃尹锡悦式无条件追随，而是推行同盟加战略自主的务实均衡外交，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优先。 2025年8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双方围绕美方拟施加的3000亿美元规模关税压力展开博弈。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李在明不得不以3500亿美元的投资换取关税降至15%，以稳住韩美安全与经济的纽带。韩方以扩大对美投资，深化半导体、造船产业合作。 采购美方客机及能源产品作为筹码，换取关税待遇调整。推进双边贸易框架磋商，军事安全领域双方重申巩固韩美同盟，就驻韩美军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美韩日三方防务协作。2026年6月14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将基于韩美国防部长协商结果。 于今年年底向两国总统建议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年份。所谓战时作战指挥权，指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时对韩军部队的作战调度指挥权限。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军战时指挥权长期由美方掌握，韩国只保有和平时期军队指挥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是韩国历届政府追求国防自主的核心诉求。据报道。 李在明政府力争在2030年任期结束前完成战权移交，而安圭博的相关表态表明，韩军收回战权的目标年份有望在今年年底提出。韩美战权移交后，未来联合军司令部将主导韩美联合防卫任务，而战权移交的最后评估阶段、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的相关程序可在1年内完成。外界预测，韩美最快可能在2027年移交战权。
1: 조기전작권회복추진등 지난 1년간 만들어낸 외교 안보의 귀중한 성과들이 구체적 결실로 맺어지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0: 对朝态度上，李在明向朝鲜提出两国关系的蓝图，指出韩朝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存，终止不必要的对决。韩国政府将率先采取和平措施，以此来减低军事紧张、构筑信赖。李在明还指出。 韩方将开始把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韩朝开始重启对话的话，也可以讨论终止朝鲜核武能力发展的方案。
2: 서로에 대한 상호 위협 의사를 내려놓고 아주 오래된 전쟁을 끝내기 위한 당사자들 간의 논의를 시작합시다. 이를 통해 북의 핵능력 고도화를 멈출 실효적 방안도 논의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0: 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停止对朝扩音广播，以缓和韩朝紧张局势。 2025年6月11日，韩国国防部证实，军方已暂停使用扩音器对朝鲜进行广播。韩国国防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履行对国民的承诺，恢复韩朝互信和实现半岛和平。李在明的对日本策略。
3: 在历史问题上坚守底线，重启追缴战时亲日派不当财产。受国内民意的约束，李在明拒绝推进跟日本的深度军事协定，独导领土立场寸步不让。他区分现实合作与历史矛盾，既不完全对抗，也不无底线迁就，比较务实平衡。 管控现实利益合作。
0: 2025年8月23日，李在明赴日本开启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这打破了韩国总统先访美的惯例。8月24日。 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与李在明在东京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了一份共同文书，强调日韩关系要稳定发展，加强少子老龄化、防灾等社会课题合作，同时确认推进安全对话机制和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李在明第二次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已经换了人。2026年1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奈良，开启一连两日的访日行程。他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手持鼓棒，共同演奏韩国流行音乐和动画作品曲目的场面，迅速成为日韩社交平台的热议焦点。高市早苗和李在明一同到访拥有约1400年历史的日本古寺法隆寺，参观了寺中的核心建筑金堂和五重塔，这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也体现了日本通过朝鲜半岛引入佛教的过程。2026年6月8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召开总统李在明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李在明表示，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签署韩日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韩美日韩日军事合作问题具有特殊性，从长期角度来看，东北亚安全问题应该向多边安全机制发展，但由于与日本在领土历史问题上本质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难以建立真正的韩日关系。2026年8月15日是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在今年第81届光复节之际，韩国政府举行了官方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仪式时表示，过去的一年中，韩日两国开展穿梭外交，夯实了彼此信任的基础。韩国政府将继续以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外交为基础，加强合作，并一道解决共同课题。不过，为使得两国的成果稳固地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牢固的信任，而信任基于理解对方的痛苦。此外，李在明还表示，针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的公布，他将调查并收回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蓄积的财产。他表示，此举旨在追究其明确的历史责任，保护国家主权和国民名誉。在对华关系上，李在明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2026年1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北京，展开自己任内首次访华行程。这是韩国总统时隔近9年再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尹锡悦时代，中韩关系持续走低。李在明上台后，把修复对华关系列为外交重点，将2026年定义为中韩关系全面复苏元年。随行的200多人经贸代表团，汇集三星、SK、现代、LG 四大集团掌门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深入会谈，致力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双方共同见证签署10余份合作文件，在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产业链供应链、地方与人文交流达成共识，建立常态化经贸对话渠道，拓展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中韩产业园、初创企业合作机制同步推进。李在明表示，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期待构建平等互惠的产业合作新格局。
1: 任何国家在跟中国的交往中都必须严格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必须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尹锡悦刚当总统时，在台海议题上玩的是沉默和模糊。2023年4月，在美国拜登政府的怂恿之下，尹锡悦说什么？台海问题不单纯是台海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和朝鲜半岛问题一样的全球性议题。就这样，尹锡悦跟中国闹掰了。而李在明不同，他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韩国不该卷入。2025年6月3日大选前夕，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对李在明下套，问说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统一，韩国会不会向台湾提供援助？李在明的著名回答来了， 他说，等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这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外交得失细思量。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曼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七月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均放缓，原因为何？
1: K 型经济结构的这种动能的转换，我认为还是在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0: 下阶段扩内需政策如何加力？
2: 那么第一条主线是消费，重点是在服务消费和大宗消费。那么第二条扩内需的主线呢是投资，重点是在六张网和人工智能加。
0: 机器人大会本周召开，从中折射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哪些亮点。
3: 然后我预计可能在3-5年后，这个机器人就会逐步去走到大家家里去。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走进机器人大会，观察中国经济向新向优转型新路径。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中国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六月回落0.8个百分点。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六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一至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
4: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具体来看，尽管工业生产同比增速有所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至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价值按年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价值按年增长13.8%，快于整体增加值4.4和8.5个百分点。单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按年同期分别增长52.3%、40.2%、28.5%。而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
2: 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构性调整的一种延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K 型经济结构的这种调整啊。那么传统的制造业它在这个还是比较的疲弱，我们的房地产当然了，还是在拖整体经济发展的后腿。也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的高科技行业这些制造业方面，它的这个投资它的整个效益的增长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在产业加速演进背景下，作为全球机器人产业风向标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周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超过150件，展现前沿机器人整机、国际企业创新成果以及多元应用产业全链图景。巨深智能企业默奇智能公开展示其新近发布的巨深智能模型架构，并展示了机器人长时序任务执行能力。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清球表示，未来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竞争是看它能否在更长时间的任务中理解目标、技术进度，并在出现偏差后自主纠错。
3: 现在这个机械行业呢，我觉得整体处在于一个从 demo 走向现实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家庭机器人，比如我们 Show 的是吧，它应该是已经能够去做一些家务，但是它的整个的效率、稳定性、成功率肯定还达不到真正进入家庭的水平。大家可能还需要经过2到3年的这个时间的打磨，让它逐步去适应各种家庭环境，然后去把它的动作的效率提升上来。然后我预计可能在3、5年后，这个机器人就会逐步去走到大家家里去。
1: 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首七个月来看，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显著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1.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另外，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万7744亿元，同比增长1.2%。
4: 那么前七个月的社零的增长是1.2%。那么统计局有一个表述啊，叫国内的共强虚弱的矛盾是较为突出的，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进一步的提振。我们是非常认同这个判断的。整体看消费的结构数据呢，能够发现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消费内部也正在加快从买商品转向享受服务，这个看重体验这些新的一些发展的方向。所以说，服务消费的这样一种较好的表现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消费未来增长的一个可能的亮点。
1: 而在投资领域，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6%，制造业投资下降1.7%，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7.1%。
4: 那么，投资这一块的压力是最大的。那么，我觉得同时也最能够体现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的转换。就当前的这种传统动能呢，还在风险出清的必经的阶段，拖累是主要集中在地产。那么基建的降幅呢，投资的降幅也有所扩大。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啊，就是投资这个领域啊，新动能的投资呢，也在进一步的扩围提质。
1: 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继续成为拖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继北京公布楼市新政之后，上海8月20日出台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业内指出，多重新政叠加有望激活楼市修复动能，下半年市场成交量或有所提高。
5: 其实从现在政策的力度来看的话，基本上也是到位了。因为从不管从北京也好，还是上海也好，一年的社保其实

0: 是门槛并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啊，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1: 此前发布的七月金融数据同样显示出内需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首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比较，七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同比多减2900亿元。
2: 政府债券的融资以及企业直接融资的这种增加，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那来替代我们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那么这也会让我们的银行的这个信贷出现萎缩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 seasonality， 就是我们在有一个这个季度性的波动啊。
3: 不仅企业端因产业升级而降低了对信贷的依赖，我们居民端对消费结构，我们自己的消费结构啊，就居民端的消费结构呢，也正在经历一个变化，就是从更多的消费商品转向更多的消费商品加上服务。那么相比于这种商品耐用品消费高度依赖这种贷款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实际上服务消费呢，它的特点是单笔金额小，频次高，那么对整个信贷的依赖度会更低。
1: 看到市场主体需求偏弱问题如何缓解？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2%的人认为要稳定就业和收入，16%的人认为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7%的人认为要加大新产品供给，15%的人认为实行短期消费刺激政策。
4: 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公积金调整的政策吗？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鼓励消费的政策，比如说贷款利率下降啊，这些相关的政策，我觉得都是可以鼓励大家消费。
5: 那还是要对未来有信心，可能还是要在这种中高端的就业上吧。
6: 我想我们政府也一直在往这个方面在努力，就是让我们的社保这个体系会更加的合理，就能覆盖到更多的人群吧。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从居民端看要提高收入稳定保障，企业端要开拓市场收复盈利回报，叠加宏观政策协同与分配和市场体制改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强调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学者预计，下半年政策将在投资与消费领域加码，将有助扭转经济增速放慢的趋势。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再度加码消费提振措施。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下乡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
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点，持续优化商品和服务的多元供给，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畅通维权渠道，让商品更优质，服务更可及，消费更踏实。
1: 财政政策方面，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中国财政部近期表示，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8月1日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8: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1: 七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分析认为，短期内将重点加快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节奏，加快推进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生效，带动投资止跌回。

0: 稳。预计在三季度末前后，有可能出台包括增发政府债券在内的 ET5 使管用的增量政策。
1: 那么实际上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那么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那么后续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财政贴息与央行再贷款的组合拳，把已经落地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这些工具更好的用好、用足、用出实效。
0: 此外，七月份失业率升至5.2%，分析指出，现阶段经济增长、就业等多重目标均指向货币政策具备进一步宽松空间，三季度或成为货币政策重要观察窗口。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抛售潮，对金融市场有何传导？
1: 第一个是估值压缩的风险，第二个是目前的流动性的风险，第三个是可能出现的金融体系内部久期和杠杆的风险。
0: 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货币政策与财政压力如何平衡？
2: 美联储可能就是确实没有能力啊，也没有动力去主动加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也没办法去直接降息。
0: 人民币创下3年半新高，下阶段趋势如何判断？
3: 不光是短期，在中长期内要进入一个升值通道，这一点来说，市场应该是有比较一致的预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近期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抛售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到超过5.3%，创下自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收益率也触及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债抛售潮蔓延至欧洲，欧洲多个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样走高。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也达到2011年7月以来最高。法国10年期收益率创出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样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长期国债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提高至至少40亿美元，重点涉及10年至30年期限的国债。消息公布后，近期持续遭到抛售的长期美债迅速反弹，收益率明显回落。
2: 目前整个的这种债券的这种上行的趋势是和这个 AI 的资本支出扩大它和美国政府抢这个长期的这种融资资源挤出了整个的政府的这个融资有关系。特别是在过去3个月，整个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的话呢，基本上是由实际利率上行驱动的代表的话呢，本身来讲的话呢，是投资者在要求更高的实际补偿，这也是和目前的整个 AI 的这种资本开支这个整个爆发的这种状态的话呢是。

0: 是符合的。
1: 大家可能还是对于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个国家整体的这个债务的这个积累感到有点忧虑啊。那么毕竟这个债务的积累代表着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施政的空间受到了挤压。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当前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宗商品市场啊，国际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个政策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啊，仍然在这个积累和高企。
2: 分析指出，近期全球多国债券利率显著走高，通胀预期反弹，地缘政治风险也是驱动因素之一。8月18日，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伊朗局势和中东能源供应风险，透过能源、物流、企业成本等多重因素，逐步传导至居民的日常账单和消费物价。有西班牙居民反映，不少生活用品已经大幅涨价。
3: Todo lo que sea electrónica, sobre todo componentes de ordenador, videojuegos, videoconsolas, se ha incrementado muchísimo. Los discos duros, la memoria RAM, todo este tipo de componentes, cuando trabajas en un mundo relacionado con todo esto, te afecta muchísimo porque lo que antes te costaba 100, ahora tranquilamente está costando 200 y parece que no va a dejar de crecer. Esto quizás está más relacionado por la crisis de la RAM, pero al final el combustible hace que también de transporte suben, entonces se juntan varias cosas y al final el precio se dispara.
2: 市场人士指出，全球收益率联动上行，加上美联储潜在加息路径以及供给与通胀压力，使得长短美债持续承压。随着政府债务增加，通胀持续偏高，利率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部分华尔街策略师认为，长期美债的抛售潮可能会持续。
0: 但我们会怀疑，目前美联储，特别是美国财政部整个的回购，它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效应啊？本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它是一种信号作用，大于它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意义。这个信号的话呢，在于就是它发出了一个就是给了大家市场一个恐怖片，就是十年美债超过4.7，那美联储那美国财政部就要进行干预啊，它给出了这么一条红线。
2: 事实上，美国财政状况给长期国债带来压力。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度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截至8月18日，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目前，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率已经超过12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发布报告表示，当前财政赤字十分庞大，财政部每天需支付30亿美元利息。2026财年的前十个月，也就是从2025年10月到2026年7月期间，总利息支出已高达9630亿美元。
0: 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重新关门，那会重新触发一次整个的财政危机。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从40万亿的规模来讲啊，对，它是超过了美国的 GDP。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会看到这么高的这种公共债务比例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啊。那从长期来看的话呢，美国政府必须找到它的化债的方法。
2: 面对美国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近期美国财政部提高收益率以吸引投资者，以5.216%的收益率发行250亿美元30年期新债，创下2001年以来新高。市场人士指出，随着德国、法国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升至多年高位，全球债券市场正在经历融资成本重新定价。
4: 长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呢，它是意味着整个存量债券价格呢是会下降的。那么银行、保险、养老金及其他使用杠杆持有长久期资产的这些非银机构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账面的损失啊。长债收益率的上升呢，往往会带动整个全球主权债券期限溢价的重新的定价。对于政府债务水平比较高的经济体而言呢，在融资的成本上升会逐步的转化为更高的利息支出，并压缩相应的财政政策的空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公开喊话美联储降低利率，希望借降息减少巨额债务的利息成本。当前美国通胀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美联储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0: 上一个月的美联储的会议纪要里面啊，我们看到很大的篇幅啊，都是在讲这个 AI 的泡沫啊。那本身来讲，这就是对市场的一个警告。

0: 是后续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财政部啊需要共同努力，有可能还是会需要一些特别措施啊，来遏制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长期资本支出的这种扩大。
1: 面对美债收益率飙升带来的外部市场波动，普通人应该怎么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7%的人认为要多持有现金规避风险，18%的人认为可以抓住美元高利息机会做相关理财，45%的人认为外部波动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10%的人认为可能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2: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大家可能会去买这个美国理财产品，是吧？
3: 对，我觉得肯定是持有现金是王者嘛。对对对，
4: 好的好，
3: 而且不要有太多的，可能不要有太多的负债啊，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4: 感觉好像跟一般人就是联想不到太多关系。
1: 跨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美债收益率飙升可能加大汇率和资本市场波动，但中国国内政策有足够工具缓冲外部冲击。美债作为全球定价基准，高利率将传导至企业债和房贷成本。同时，美债收益率飙升可能引发权益估值收缩，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也可能增加新兴市场的美元融资压力和本币贬值风险。不过，近期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削弱美联储加息预期。人民币近期上涨，离岸人民币升破6.72关口，在岸人民币触及6.72水平，刷新3年半新高。分析指出，美联储年内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概率较高，人民币外部压力可控。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尤其是出口保持强劲，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5: 过去2年，中国出口的表现一直是超预期的，那么也与此同时呢，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那么随着去年整个汇率预期的翻转啊，那么升值预期，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在逐步的增强，这会带来结汇需求的大量的释放，那么这也是加速了人民币升值趋势的这样一种自我强化的特点。
1: 市场普遍认为，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现上半年持续较快升值的可能性较少，会更多处于双向波动状态，全年可能呈现先升后稳的运行态势。
5: 我们还是维持下半年人民币保持一个双向波动重心偏强的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全年的表现呢，我们会认为是一个结构性上来看的话，是一个先升后稳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当然了，人民币目前的位置呢，已经是相对比较强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进一步升值的边际的动能呢，是在逐步的趋弱的。
6: 目前的整个贸易顺差还在扩大，那么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方面，它自然会对于本币，也就对于人民币，它有一个升值方面的一个压力。不光是短期，在中长期内要进入一个升值通道这一点来说，市场应该是有比较一致的预期。
1: 当前全球美元融资成本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放大了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成本优势。近日，国家电网公司在香港完成149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定价，创下央企单笔离岸人民币债发行规模新高。2026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获得全球投资者的超额认购。万得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点新债发行量接近1.18万亿元，同比增超50%。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在强周期内会增加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意愿。
6: 债券的利率、收益率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会导致这个部分的投资者，他会选择跟西方的这个金融周期相反的这样的一种金融资产。那么像中国这边的这个相关的资产可能会受到追捧，那么这种追捧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对于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持仓在6月份出现下降，反映出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及通胀风险的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海外投资者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下降，随着通胀高企和政策不确定性引发担忧，各国央行削减美债持仓，增加黄金储备。韩国央行近日宣布将增加黄金官方储备，是该央行自2013年以来首次购买黄金。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中国黄金储备升至7608万盎司，较6月末增加64万盎司，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7月单月增持规模高于6月的48万盎司，购金节奏进一步加快。8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重新走强，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黄金中长期配置价值的关注。
0: 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黄金的定价的话呢，和以前不一样了，它的走势开始和股票一致啊，也就是原来是负相关，现在变成正相关。这意味着的话呢，黄金已经从一种避险资产变成了一种变成了一种风险资产。那如果是一种风险资产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定价更多的取决于市场的风险偏好。对。

0: 于整个黄金的投资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后续基本上会围绕着4300到4600啊每盎司这个区间来波动。
1: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储备资产多元化需求仍是全球央行购金的核心逻辑，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也有市场观点认为，黄金是本轮去美元化的最大受益者，黄金储备地位大幅提升。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大幅震荡，美债冲击会不会加剧？
1: 美债利率上行呢，它会是一个风险因素啊，尤其是一些高估值成长板块呢，它会带来一个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它的这种估值拔升的一个天花板。
0: 中报业绩密集披露，科技修复尚未结束 ，A 股反弹能否持续？
2: 八月份、九月份，我们整体 A 股的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逐渐震荡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呢，高度不会特别高。
0: 三季度末是否迎来金秋行情？
3: 如果说你整个市场要起一波全面性的行情，它一定得有大的催化剂出现。
0: 中国深度财经解析海外市场扰动，预判行情走势。本周 A 股大幅震荡，特别是在8月19日，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下跌2.4%，失守3900点；深证成指下跌5.01%。创业板指和科创50跌幅更为明显，分别为6.26%、6.89%。全市场成交额2.53万亿，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板块分化十分突出。前期涨幅较高的科技成长赛道成为调整主力，银行、煤炭、农业等防御板块相对抗跌，资金出现明显高低切换。
2: 我觉得是内银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到了三季度某个时点，整个企业盈利增速可能会出现一个顶部，或者是出现一个拐头，要进行向下。那 PPI 呢？七月份已经是出现了低于预期3.9%，低于前值4.1%，现在只为3.5%。所以我们觉得 PPI 它的拐头可能也已经是看到了。那么从这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企业盈利的拐点可能也已经是看到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整个企业中长期信贷行为上来看，依旧是不佳的。如果是从整个全社会来看，企业的信贷也是不理想。
3: 那本周市场的震荡回落呢，我觉得对于美债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在资金面还有估值层面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其实本周也不光是 A 股在调整吧，那我们看到海外其他股市、其他国家的股市其实都是在出现同步的回调，包括美股它也是有一些那个冲高回落的迹象。
0: 市场人士指出，

0: 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股遭遇重创，冲击蔓延至亚太、日本、韩国和中国股市波动明显。随着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至少翻倍，美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股结束连跌态势。对于 A 股而言，美债收益率攀升带来利空，主要是因为更具吸引力的债券收益率会诱使资金放弃股票。另外，美债无风险收益率吸引力提升，叠加高利率环境压制美国居民消费与企业资本开支，间接削弱出口预期，外资对新兴市场的配置意愿下降。
1: 当然我们看到总体上呢，就是美债利率上行呢，它会是一个风险因素，会对整个的这个风险资产呢，尤其是一些高估值成长板块呢，它会带来一个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它的这种估值拔升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呢整个的市场的这个波动也会相应的加大。
0: 本周发布的美联储7月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对通胀的担忧明显加深，几位官员表示已经准备好支持加息。多位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无法回落至2%目标，就有必要进一步收紧政策。会议最终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暂时不会影响 A 股流动性。
2: 因为其实从最近整个美国的公布的通胀数据上来看，它其实是出现一个下降的，已经是连续2个月出现下降了。那我们觉得后期所公布的 PC 的数据应该也是会进一步出现一个下降，尤其是它的就业环境，我们认为可能也会去制约整个美联储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内部而言，确实鹰派的一些言论开始逐渐的占据上风，但是能否在年内进行加息，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当然这个最起决定作用的可能还是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本人，他也在一定的场合呢有讲过，美国的这个偿债利率的这个偿债利率的上行呢，其实也是在金融市场呢自发的完成了一次加息的动作。这意味着呢，就是联储本身的这个再加息的这个必要性呢就在下降。
0: 从中国内部影响因素看，七月份工业、消费等总量指标较6月出现阶段性回落，但结构分化明显，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依旧保持较快增长，新动能产业展现出较强韧性，整体数据位于市场中性预期区间，因此 A 股当日盘面并没有对这一内部因素做出明显反应。市场人士指出，相关数据打消了极端悲观预期，为市场形成底部支撑，但经济数据结构分化，总量层面缺少强复苏动力，也决定了当下 A 股市场很难走出强势行情。
3: 然后呢，我觉得七月份如果说经济指标已经走弱了然后呢你去看8月份9月份，如果还是继续偏弱的话，倒是不能排除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现一些政策对冲的一个可能性，比方说降准降息会不会再来，这个是不能排除可能性的。因为央行呢此前也是明确表态过要加大这个逆周期调节的力度。
0: 内外因素交织之下，特别是在经历本周的大幅回调后，投资者普遍关注八月以来的市场反弹能不能持续。国金证券的观点认为，美联储9月份大概率不加息，而市场对于9月加息的概率还处于30%至40%，后续修正会给股市带来提振。同时，韩国去杠杆接近尾声，外围干扰因素逐渐减弱，而国内经济基本面也会有所改善，为市场提供利好环境。不过，整体上行空间不大。
2: 那么我们觉得整个经济在3季度的一个 GDP 增速应该呢是会较2季度4.3%会略微出现一些回升，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来自于4季度，我们觉得回升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股市而言，基本面确实是会有一些边际上的一些改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力度可能不见得会特别大，所以我们比较倾向于是认为未来如果我们看像8月份9月份，我们整体 A 股的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逐渐震荡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呢高度不会特别高。
0: 随着八月底中报密集披露期到来，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回归基本面，资金会重新筛选盈利确定性高的个股，业绩优良的公司将率先迎来估值修复，也将带动大盘企稳回升。展望后市，科技依然是行情主线，虽然八月以来 A 股科技板块修复节奏明显慢于海外科技资产反弹速度，但目前算力主要环节业绩和订单情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核心公司需求和盈利预期仍然较强。A 股科技修复尚未结束，而且不同于上半年的 AI 行情，本轮修复行情覆盖面更广。
1: 经过7月份、6月份的大涨和7月份的暴跌之后呢，市场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期。短期的这个反弹呢，其实也是比较分散的。当前的表现比较好的板块呢，相对来说，比较有持续性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CRO 为代表的这个行业。还有就是黄金为代表的有色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相比较而言呢，科技的这个板块的反弹呢，还是

0: 调整，截至收盘大跌18.7%。
1: 因为它和整个 AI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AI 的眼镜是没有看到的是有非常明显的量产，没有看到的是整个应用层面出现极大的突破，这些呢大家还是没有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在对于机器人九月份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月份，因为九月份呢大家是目光可能会聚焦到擎天柱他们的量产的情况，那么就看在整个量产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超预期的情况出现。
0: 对于宇树上市这一现象级事件，普通投资者也颇为关注。至于是否会考虑投资布局，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3%的网友表示股价回调后考虑加仓，32%的网友表示要等业绩验证再决定是否介入，还有27%的网友表示估值过高，要转向其他确定性更强的方向，18%的网友表示会关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2: 这也是一个信号吧，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嘛。我目前只是关注，但是我目前的那个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3: 对科技来说角度是好的，但是从财富效应的角度来说，肯定就汇集的人数倒不是很多了。
4: 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非常的就是迅速的，但它同时可能会导致说和我们的就是人工这一块形成一定的竞争。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建议，普通投资者要以分散配置加聚焦高确定性环节加长期定投的策略，优先通过机器人主题 ETF 参与，避免追高宇树等新上市高估值标的，重点关注核心零部件与工业场景落地环节，警惕估值泡沫与量产不及预期。整体来看，短期震荡不改中期向好的基础。中期维度上，国泰海通最新研报认为，前期过热板块的调整幅度到位，相关 ETF 与融资流出态势有所改善，市场风险下降。七月政治局会议强化逆周期，三季度秋季财政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取向一致，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风险偏好环境。海外产业出现积极进展，缓解了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疑虑。A 股将逐步迎来金秋行情，在三季度末至四季度迎来可持续的结构性修复行情。
5: 我们觉得金九银十的行情还是值得期待，还需要有更大力度的一些财政和货币的刺激呢。包括可能的一些降准啊。包括对于专项债的一个发行的提速啊，去扭转整个的经济的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个预期。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要看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进程。经过这一轮回调之后呢，这些股票能不能涨回来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这个产业趋势能不能进一步的强化，包括就是后续的这个半年报和三季报能否进一步的在业绩上得到一个佐证。
6: 你按照现在的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市场就是在筑底的过程中。你尤其是科技这个主线，它没有新的催化剂但是呢，就如果说你整个市场要起一波全面性的行情，它一定得有大的催化剂出现，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策的催化出现，这个才有可能。
0: 光大证券两融余额回落，交易拥挤度缓解，市场或继续震荡收复。华泰证券看好中国服装跨境电商龙头持续扩大全球份额。通信证券算力新技术、供电新架构以及锂电主题热情有望升温。招商证券聚焦业绩主线的结构性机会，均衡布局科技创新、企业出海与传统低估值。银河证券关注成长主线轮动扩散方向，比如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

0: 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9: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0: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1: 你以后有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2: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1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是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发现大量天然气。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的条件。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敌人宣称对伊朗实施了最严厉、最可怕的制裁，但是伊朗气力不倒，当局也努力在这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中为人民服务，力求降低通胀，改善民生。他并指出，尽管敌人曾评估伊朗在遭袭之后将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然而伊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凭借抵抗、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一个气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表示，在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目前已经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田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的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一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

0: 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曾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的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乌克兰日前再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束预计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出炉结果。
0: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医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日本民众再次集会反对高市修宪破军。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4: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8: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10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1: 日本共同社22号和23日实施的全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一次7月调查时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9: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10: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9: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11: 中国主義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12: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9: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13: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
12: 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0: 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あの、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あの、今の日本、本当にね、武器より 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うん、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1: 国华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報道。
2: 日本北海道近海23日晚上10:45左右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从日本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至27日将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诸岛。气象厅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高度警惕暴风和巨浪，并且注意泥石流灾害及低洼地区的进水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日最大风速为每秒20米，浪高达到7米。受台风影响，各航空公司23日宣布25至26日停飞往返冲绳及鹿儿岛的航班。截至23日下午6点，沙德尔以大约时速30公里的速度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4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60米。另外，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外围的暖湿气流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截至23号下午6点，简拉维以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预计24日减弱成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3: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警，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塞尔维亚山火延烧多日，欧盟通过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里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欧盟的消防员23日加入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并感谢来自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21日正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派4架黑鹰直升机，超过120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资源，俄罗斯日前应塞尔维亚请求，派出一架伊尔76P 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是正在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发现大量天然气。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的条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敌人宣称对伊朗实施了最严厉、最可怕的制裁，但是伊朗气力不倒，当局也努力在这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中为人民服务，力求降低通胀，改善民生。他并指出，尽管敌人曾评估伊朗在遭袭之后将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然而伊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凭借抵抗、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力量。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和美国今年6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体现了专家的共识，否认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他表示，只有通过团结以及专业理性的对策，才能够应对敌人的压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措施。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目标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现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开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美国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在制裁、战争影响以及货币贬值等多重压力下，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记者近日走访德黑兰街头和市场，发现虽然城市的商业生活和活动仍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示，收入追不上物价上涨，日常的消费能力明显下降，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也在增加。
1: 美伊紧张关系持续，经济压力正在进一步传导至伊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德黑兰的街头，商店和市场仍然正常营业，城市表面上与往常没有太大不同，但对于不少普通家庭来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以及收入增长跟不上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2: با این وضعیت دلاری که داخل بازار میبینم این هر روز دارم امیدمو از دست میدم。
1: 有受访民众表示，从食品到汽车零件、建筑材料，不少商品价格都在过去的一年明显上涨。对于收入以里亚尔计算的普通家庭而言，汇率波动已不断地侵蚀实际的购买力。一名经营水果生意多年的老人说，顾客数量已经明显下降，过去一次进货100公斤，而现在往往只敢进30-40公斤。对于不少家庭而言，消费降级已经从减少非必要的支出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的食品。一名受访者表示，牛奶、奶酪、肉类等基本食品越来越贵，过去能够购买的东西现在甚至只能买到1/4。经济压力正在改变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有受访者认为，一些过去生活相对宽裕的家庭，如今正在逐渐接近贫困线。
3: الان واقعا خب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سخت شده حتی مثلا برای افرادی که قبلا قشر متوسط بودن یه زندگی راحت تری داشتن اونا به نظر من الان یه حالتی شده که به خط فقر نزدیک شدن این یه ذره رو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به نظر من
4: 在不战不和的情况下，面对着美国的经济压力，德黑兰的一切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民众每天面临的是高物价，同时他们的自己的钱包也在不断的缩水。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日子。凤凰卫视的袁振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当地时间23号宣布，在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表示，在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目前已经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的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一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

0: 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曾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的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乌克兰日前再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束预计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出炉结果。
0: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日本民众再次集会反对高市修宪破军。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谁。

0: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斯塔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4: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5: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10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3: 日本共同社22号和23日实施的全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一次7月调查时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6: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7: 中国主义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8: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6: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9: 特に中国

0: 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日最大风速为每秒20米，浪高达到7米。受台风影响，各航空公司23日宣布，25至26日停飞往返冲绳及鹿儿岛的航班。 截至23日下午6点，沙德尔以大约时速30公里的速度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4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60米。另外，受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外围的暖湿气流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截至23号下午6点，简拉维已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预计24日减弱成为热带低压。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4日下午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4日下午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 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4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 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妈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 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超警，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山火燃烧多日，欧盟通过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欧盟的消防员23日加入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并感谢来自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 塞尔维亚政府21日正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派4架黑鹰直升机，超过120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资源，俄罗斯日前应塞尔维亚请求，派出一架伊尔76P 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料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是另一方面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发现大量天然气。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取的条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敌人宣称对伊朗实施了最严厉、最可怕的制裁，但是伊朗气力不倒，当局也努力在这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中为人民服务，力求降低通胀，改善民生。他并指出，尽管敌人曾评估伊朗在遭袭之后将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然而伊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凭借抵抗、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力量。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和美国今年6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体现了专家的共识，否认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他表示，只有通过团结以及专业理性的对策，才能够应对敌人的压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措施。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目标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现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开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美国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在制裁、战争影响以及货币贬值等多重压力下，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记者近日走访德黑兰街头和市场，发现虽然城市的商业生活和活动仍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示，收入追不上物价上涨，日常的消费能力明显下降，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也在增加。
1: 美伊紧张关系持续，经济压力正在进一步传导至伊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德黑兰的街头，商店和市场仍然正常营业，城市表面上与往常没有太大不同，但对于不少普通家庭来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以及收入增长跟不上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2: با این وضعیت دلاری که داخل بازار میبینم این هر روز دارم امیدمو از دست میدم。
1: 有受访民众表示，从食品到汽车零件、建筑材料，不少商品价格在过去的一年明显上涨。对于收入以里亚尔计算的普通家庭而言，汇率波动已不断地侵蚀实际的购买力。一名经营水果生意多年的老人说，顾客数量已经明显下降，过去一次进货100公斤，而现在往往只敢进30-40公斤。对于不少家庭而言，消费降级已经从减少非必要的支出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的食品。一名受访者表示，牛奶、奶酪、肉类等基本食品越来越贵，过去能够购买的东西现在甚至只能买到1/4。经济压力正在改变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有受访者认为，一些过去生活相对宽裕的家庭，如今正在逐渐接近贫困线。
3: الان واقعا خب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سخت شده حتی مثلا برای افرادی که قبلا قشر متوسط بودن یه زندگی راحت تری داشتن اونا به نظر من الان یه حالتی شده که به خط فقر نزدیک شدن این یه ذره رو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به نظر من
4: 在不战不和的情况下，面对着美国的经济压力，德黑兰的一切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民众每天面临的是高物价，同时他们的自己的钱包也在不断的缩水。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日子。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当地时间23号宣布，在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表示，在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目前已经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的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一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曾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 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的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乌克兰日前再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束预计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出炉结果。
1: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日本民众再次集会反对高市修宪破军。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10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共同社22号和23日实施的全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一次7月调查时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3: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4: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3: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5: 中国不正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6: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3: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7: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8: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3: 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北海道近海23日晚上10:45左右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 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从日本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至27日将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诸岛。气象厅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高度警惕暴风和巨浪，并且注意泥石流灾害及低洼地区的进水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日最大风速为每秒20米，浪高达到7米。受台风影响，各航空公司23日宣布25至26日停飞往返冲绳及鹿儿岛的航班。截至23日下午6点，沙德尔以大约时速30公里的速度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4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60米。另外，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外围的暖湿气流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截至23号下午6点，简拉维以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预计24日减弱成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9: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超警，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山火延烧多日，欧盟通过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里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欧盟的消防员23日加入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并感谢来自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21日正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派四架黑鹰直升机，超过120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资源，俄罗斯日前应塞尔维亚请求，派出一架伊尔 76P 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发现大量天然气。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的条件。

0: 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2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2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 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的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乌克兰日前再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束预计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出炉结果。
1: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日本民众再次集会反对高市修宪破军。
3: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2至6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9次访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5: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6: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共同社22号和23日实施的全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一次7月调查时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7: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8: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7: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9: 中国不信任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って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り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10: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7: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11: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2: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7: 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北海道近海23日晚上10:45左右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今天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从日本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至27日将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

0: 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截至23号下午6点，杰拉韦已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预计24日减弱成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杰拉韦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杰拉韦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杰拉韦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杰拉韦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岛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超警，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山火延烧多日，欧盟通过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里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欧盟的消防员23日加入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并感谢来自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21日正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派4架黑鹰直升机，超过120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资源，俄罗斯日前应塞尔维亚请求，派出一架伊尔76P 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是令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发现大量天然气。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的条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敌人宣称对伊朗实施了最严厉、最可怕的制裁，但是伊朗气力不倒，当局也努力在这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中为人民服务，力求降低通胀，改善民生。他并指出，尽管敌人曾评估伊朗在遭袭之后将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然而伊朗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凭借抵抗、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力量。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和美国今年6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体现了专家的共识，否认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他表示，只有通过团结以及专业理性的对策，才能够应对敌人的压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措施。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目标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现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开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美国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在制裁、战争影响以及货币贬值等多重压力下，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记者近日走访德黑兰街头和市场，发现虽然城市的商业生活和活动仍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示，收入追不上物价上涨，日常的消费能力明显下降，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也在增加。
1: 美伊紧张关系持续，经济压力正在进一步传导至伊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德黑兰的街头，商店和市场仍然正常营业，城市表面上与往常没有太大不同，但对于不少普通家庭来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以及收入增长跟不上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2: با این وضعیت دلاری که داخل بازار میبینم این هر روز دارم امیدمو از دست میدم。
1: 有受访民众表示，从食品到汽车零件、建筑材料，不少商品价格在过去的一年明显上涨。对于收入以里亚尔计算的普通家庭而言，汇率波动已不断地侵蚀实际的购买力。一名经营水果生意多年的老人说，顾客数量已经明显下降，过去一次进货100公斤，而现在往往只敢进30-40公斤。对于不少家庭而言，消费降级已经从减少非必要的支出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的食品。一名受访者表示，牛奶、奶酪、肉类等基本食品越来越贵，过去能够购买的东西现在甚至只能买到1/4。经济压力正在改变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有受访者认为，一些过去生活相对宽裕的家庭，如今正在逐渐接近贫困线。
3: الان واقعا خب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سخت شده حتی مثلا برای افرادی که قبلا قشر متوسط بودن یه زندگی راحت تری داشتن اونا به نظر من الان یه حالتی شده که به خط فقر نزدیک شدن این یه ذره رو زندگی ها خیلی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به نظر من
4: 在不战不和的情况下，面对着美国的经济压力，德黑兰的一切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民众每天面临的是高物价，同时他们的自己的钱包也在不断的缩水。大家都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日子。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当地时间23号宣布，在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表示，在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目前已经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以开采超过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的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一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0: Нарастили именно удары, вот сейчас об этом как раз и сказали, нарастили удары п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Укра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 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 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 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 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
2: 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曾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 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的战时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乌克兰日前再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 阿扎罗夫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

0: 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什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束预计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出炉结果。
1: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日本民众再次集会反对高市修宪破军。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7日至5日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7日至5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9: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

0: 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共同社22号和23日实施的全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一次7月调查时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3: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4: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3: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5: 軍国不正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6: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3: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7: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8: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3: 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北海道近海23日晚上10:45左右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从日本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至27日将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诸岛。气象厅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高度警惕暴风和巨浪，并且注意泥石流灾害及低洼地区的进水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日最大风速为每秒20米，浪高达到7米。受台风影响，各航空公司23日宣布25至26日停飞往返冲绳及鹿儿岛的航班。截至23日下午6点，沙德尔以大约时速30公里的速度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4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60米。另外，受今年第20号台风杰拉维外围的暖湿气流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截至23号下午6点，杰拉维以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预计24日减弱成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 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

0: 中央气象台23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岛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井，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山火延烧多日，欧盟通过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里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欧盟的消防员23日加入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并感谢来自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21日正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派4架黑鹰直升机，超过120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资源，俄罗斯日前应塞尔维亚请求，派出一架伊尔76P 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上月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近日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外媒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一次内部挑战。此外，还有多家外媒援引美乌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美。他要去干嘛？是寻求美方支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卷入巨额洗钱案，他涉嫌多深，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吗？这一连串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又将如何应对？另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新一波援俄的朝鲜士兵至少有8500人，其中还包括无人机部队。美媒说，朝鲜升级了援俄战力，朝鲜无人机部队将发挥多大作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8月18号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在这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中，费多罗夫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他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或能击败泽连斯基。另外，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呢，近日是突然批评乌克兰的政府存在系统性政治危机，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看呢？是否属实？
2: 的确，我觉得费多罗夫的这个表态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乌克兰进入了战时状态，泽连斯基是超期服役的总统。那么有关于这个其执政合法性以及战时举行选举，以往都是亲俄政党或者是俄罗斯在提，而乌克兰内部一直在强调战时状态要不能举行选举，而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内部的那种统一，不具备所谓战时可以举行选举的这样一些条件。那但是呢，费多罗夫作为乌克兰国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家，甚至是他是本身就来自于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他出面说要举行战时选举，这确实是一个内部人掀桌子的行为。那这说明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泽连斯基内部执政团队出现了公开的裂痕。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了，他讲到乌克兰处于严重的这种腐败的政治文化。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啊，因为按照透明国际的相关统计，那么最近5年它的这个廉洁指数啊只有32到35分，100分满分乌克兰只能得32到35，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严重腐败的国家。那我们都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确实腐败丑闻接连不断啊。首先是我们看到2022年、2023年爆出的国防部采购军用食品的腐败案，那么一枚鸡蛋是高于市场3倍价格进行采购。我们看到2025年爆出国防部在采购炮弹地雷等这个一系列的军工采购案中，那就是这个采购商是没有提供合格的产品，甚至呢他这个提供的这个数量也严重不分。尽管泽连斯基不断的去清理腐败，但是呢乌克兰这个目前呢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仍然是一种 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可以说呢，尽管外部的这种安全压力很大，但是腐败仍然是一个乌克兰难以抑制的这种政治顽疾。那么这个费多罗夫所说啊，腐败在乌克兰是一种政治文化，我觉得这说明他承认这种事是这样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也是打脸啊泽连斯基政府。因为泽连斯基自诩为这个政治素人啊，一直在积极的说要配合这个欧盟进行反腐败，但事实上呢是越反越腐啊，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费多罗夫和泽连斯基这是一个公开的对撕啊，这实际上暴露出乌克兰内部的巨大问题啊。当然我觉得这也说明呢费多罗夫啊正在从泽连斯基团队分裂出去，有可能成为泽连斯基的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安定团结，甚至会影响俄乌战局的一个人物。
0: 看到有分析说，如果仅仅把费多罗夫的表态理解成一次个人的这种反击，就可能忽视了过去一个月乌克兰政局发生的变化。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乌克兰随即出现了罕见的战时抗议，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您怎么来看乌克兰政局近期的变化？
2: 的确，我们看到从七月份开始，泽连斯基大幅调整了乌克兰的内阁的人事任命啊，特别撤换了总理、防长啊，还包括了这个一些关键的政府的一些官员。那么这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政治来说是一次地震啊。他都是理由呢，当时是指的是说是要理顺啊这个乌克兰国内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啊，指责前总理斯维利登科在长期与这个议会的这种沟通中啊没有办法推行改革法案，没有办法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要求乌克兰进行的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和反腐败改革。所以当他撤换总理，然后来改变这样一种啊这个政治僵局。其二呢，他提出的这个改改组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要理顺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首次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驻美大使啊，这个也前任的驻美大使是涉嫌腐败啊，当时呢也是主动提出了辞职。泽连斯基要任命一个高官啊，有影响力的高官来担任驻美大使，来理顺与美国的关系，尽快落实美乌军工合作。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是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说呢要通过与欧盟的紧密合作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说理由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背后就是乌克兰国内啊这个在政治权力格局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分裂。那么战争持续了5年多啊，可以说泽连斯基的执政团队内部也是不断的爆出问题，不断的爆出各种腐败丑闻，也有一些这个权力上和利益集团上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费多罗夫的解职啊，公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乌军的前总司令泽尔斯基关系不融洽，双方经常因为军费的花销以及国防采购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矛盾。这也都说明了，就是现在乌克兰在深处啊，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危机，也身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的这种人事调整，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老百姓的部分不满啊，因为老百姓对战争不满，对政治不满，所以呢，费多罗夫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形象还是比较清廉的啊。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啊，推动国防采购的透明化，推动呢军人包括政府啊这个数字化啊，有很大的这样一些进展。而且呢，据一些西方媒体评价说，费多罗夫在推动无人机化啊，特别是乌军战力的转型方面有很多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就是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老百姓上街抗议了一个多月，这实际上也让泽连斯基很尴尬，被迫又解职了前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可以见得就是泽连斯基的选择啊，这种人事改变实际上是充满了争议啊，也反映出跟民意的这些倾向 是有一定的矛盾。
0: 嗯，没错，您提到老百姓的不满和持续的全国抗议，可能反映了民意背后正在寻找替代者啊。看到费多罗夫之前呢，并没有宣布说会参加这个选举，但是近期公布的民调就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的话，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可能会击败泽连斯基。还有乌军的前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的民调支持率也很高。您怎么来看费多罗夫和扎卢日内为什么在民众中呼声这么高呢？
2: 首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现在处于战时状态，国家处于严重的危机啊。可以说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救火队长啊，他不仅要负责啊这个俄乌啊这个战斗问题啊冲突问题，还要啊积极寻求西方的军援啊财政援助，还要啊这个搞定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府改革。可以说呢，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是很多事情啊都想做，但是很多事情又做的不是很完美，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弱势的一派，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可以说呢求别人的事儿多，那么靠自己啊他又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0: 嗯，
2: 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泽连斯基啊，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拥有高达90%的民调支持率，现在逐渐跌落到约60%，甚至不足60%，但是呢也有50%几的这样一种支持率，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不满啊，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这两个人啊，他一个是前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一战成名的扎卢日内啊，可以说呢带领这个乌军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初抵住了啊这个俄军的强大进攻，维持了俄乌战线，甚至是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政权的稳定啊，可以说呢他风评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这个泽连斯基。
0: 嗯，
2: 费多罗夫呢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本身形象就很廉洁，而且呢在推动数字化改革，与公众进行交流，包括他在国防部长的这个位置上啊推动的这个国防采购的透明化等一系列的这种动作，也是啊也得到了年轻选民的这种认可。
0: 嗯，
2: 但是呢就是不满，一方面是对啊泽连斯基现在执政团队的不满，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的形象相对清廉一些啊，使得选民将不满啊这种情绪啊就是逐渐啊，把希望转移到他们。但是民调数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政治家的这种看法，但未必就真的成为选举中的投票的主要依据。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扎卢日内有自己的团队，费多罗夫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团队。如果真的举行选举的话，现在的民调数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在选票上？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说啊，现在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对这个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他们的能力啊抱有幻想啊，去给予希望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得出乌克兰人民现在在求变啊求新，而不是停留在现状，停留在现在的安全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
0: 嗯，费多罗夫的支持率持续走高，那自然呢也让人关注他下一步是否会参选。有外媒引述了美乌官员的消息啊，说费多罗夫呢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可能就在下周成行。这一消息您怎么来看呢？他要去美国寻求政治支持，然后再逼迫泽连斯基下台吗？
2: 首先费德罗夫确实现在他的公开批评政府，并且提出要战时选举啊，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有想法。
0: 嗯，
2: 我们都知道费德罗夫本身就是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可以说从2015年他当时就是一个数字化媒体公司的老板的时候，就

0: 跟泽连斯基的演出公司有过业务合作，而2019年泽连斯基执政以后呢，他又成为泽连斯基政府内一个副总理，主要负责数字化的转型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说呢，从这个执政团队之内脱离出来啊，那我觉得他肯定有政治想法。第二个就应该讲到费多罗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想在乌克兰政局中啊，这个在或者在未来的选举中啊有所啊这个发展的话，有所这个运作的话呢，他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在政治上、外交上、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政治、对乌克兰的选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啊，西方国家不仅影响到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安全，而且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选举，他们也有一些内部的战略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与西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一些候选人，就不可能在乌克兰政坛中有想象空间和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些前途。所以费多罗夫访美，我觉得各方都有猜想。据费多罗夫自己说啊，他访美并不是为了跟美国进行政治上的一些接洽，而是说要与美国的这个星链，包括硅谷的一些科技大佬进行见面，寻求在数字啊，在科技上对乌克兰有所帮助，对俄乌冲突、对乌军的装备的更新有所帮助，是这种内容。所以啊，各方都猜想，都认为费多罗夫啊可能会与这个与马斯克星链公司啊这个相关啊一些科技公司进行对接，寻求一些技术支持、科技支持，甚至一些军事通讯情报的一些支持。但我觉得可能啊还是有政治上的一些考虑，可能会跟美国进行私下的这种沟通。但是目前看啊，美国在此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中并没有发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很多都表态说是支持乌克兰反腐，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防长对于这个费德罗夫去职都是表达了担忧，但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发声。这显示出啊，就是在乌克兰事务上，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兴趣。
1: 我们再来聚焦乌克兰的腐败啊，看到乌媒21号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卷入了巨额的保释金洗钱案。根据报道呢，布达诺夫是根据泽连斯基的指示，为此前一起能源贪腐案的嫌疑人筹集了保释金。那这起贪腐案您有什么样的了解？布达诺夫牵涉有多深？他会因此下台吗？会不会连累到泽连斯基呢？
0: 首先还是要讲到明基奇的这次能源腐败案，2025年曝光以后呢，明基奇逃往了以色列，而跟腐败有关的乌克兰的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纷纷辞职，而且呢，乌克兰的前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也因此辞职，这些官员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反腐败局的调查，甚至呢被一度扣押。那交纳保释金是这些人脱离这个被关押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作为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些核心人员，可能筹措他们的保释金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分内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有乌克兰媒体爆出说啊，现任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啊，涉嫌在筹措保释金方面也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受到调查。那么首先还是要讲到，就是目前啊，泽连斯基的核心团队涉嫌贪腐，这对泽连斯基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一直在推动啊所谓的国家的这种啊这个反危机的一些措施，包括推动俄乌冲突啊，要推动乌克兰与西方的外交。如果他的核心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查实是腐败的这种这个涉案者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很难啊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面临他的调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具有暂时的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那在任可能没问题，但是一旦卸任，他有可能难逃被司法追责的这样一些命运。因此呢，我认为现在呢，无论布达诺夫会不会被坐实贪腐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已经烧到了泽连斯基的家门口啊，他能不能灭火，怎么灭火，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难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情报官员称8500名朝军援俄，包含无人机部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所以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火未息，俄乌持续互相打击。另外，据美媒消息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5: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场。目前呢，俄乌还在互相打击。有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利用近期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微妙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您怎么来看呢？有分析啊说，俄乌近期的对攻中，双方经济命脉成为了打击的焦点。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6: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从正面战场开始逐渐转向战略纵深，而且呢，我觉得这种重心转移啊，逐渐扩大化啊。首先是打击范围广，我们看到乌克兰全境都遭到了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这种频繁、高烈度的这种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损伤十分的严重。同样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打击也是常态化、饱和化。那么过去呢，我们都知道1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在这个对俄境内的纵深打击，使用的远程无人机日平均只有100多架，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0多架。6月份以后呢，特别是7月份开始，它的这个日均打击的这种无人机远程无人机使用量已经超过了1000架。那么现在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平民啊、基础设施的这种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境内呢，我们看到不光是炼油厂啊，这个包括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甚至是一些化工厂都遭到了乌军的频繁的打击。这实际上也给两国社会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俄乌现在的这个互袭啊，已经逐渐啊是从啊这个经济层面啊，从这个战争层面啊，从军事层面、安全层面，扩大到经济层面啊，要试图要遏制住对方经济的发展的这民生的这样一些关键部门。比如说啊，俄军啊这个完全用导弹、无人机封锁了乌克兰沿黑海沿岸的这些港口，导致乌克兰现在粮食对外出口

0: 括了无人机部队。8500人的规模，您怎么来看？这些兵力可能会有哪些兵种组成？还有无人机部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1: 现在关于朝鲜军队再次进入俄境内啊，在俄乌边界部署，我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来披露相关的消息，我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这种证实啊。当然，俄朝之间并没有承认相关的这种这个报道，而且欧洲、韩国也没有相关报道，所以现在无法证实这消息的真伪。第二个就是，即便8000多人进入了这个俄乌边界地区，我认为可能会对俄乌产生的影响，目前看还是一种有限的。因为据报道啊，朝军进入的这个兵种主要是工兵，还有无人机部队。那么工兵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扫雷的啊，我们都知道库尔斯克州曾经是俄乌交战的一个频繁区域啊，在25年乌军被推出去以后，但是呢当地大量的部署的这种步兵布雷，还有反坦克布雷，还有相关的一些未爆炸的一些这个弹药啊，可能使得老百姓无法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活、恢复生产，所以呢需要这个工兵进行扫雷活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还有有关于朝鲜无人机部队啊，这个进入俄乌边界地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呢，就是无人机是现场直接操控啊，或者说实际上是单兵在前线进行操控，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更迭，现在无人机啊可以远程控制，所以如果朝鲜的无人机部队部署在这个库尔斯克或者比尔格罗德等这个俄乌边界地区的话，就可以操控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境内所有目标。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它的意味着它的这个无人机防空压力会更加大。第三点想说就是乌克兰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朝军入俄规模可能会达到3到5万，一定程度要扮演这个俄军二线部队，也就是防御部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在俄乌边界发挥这个边境防御的这样一些角色，而腾出来的俄军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二线部队力量可能会投入到今冬的俄乌的新的战场。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乌东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大的提升，比如说从现在的6到70万人有可能提升到75万甚至是80万这样一个规模。如果增加10万的话，那对于俄乌防线来说，对于乌军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1000多公里的防线如果真的多出来5万人到10万人的话，那则意味着它的防线某些地方会出现断裂会出现缺口，这样的话呢，它的现在的基本的这种防御态势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俄乌的战略平衡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

0: 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直指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发现大量天然气。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的条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23日在基辅举行国旗日纪念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另外，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丹麦、挪威等国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1: 针对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本土物流枢纽等经济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并重申，乌军对俄本土袭击无法影响前线局势，俄军继续在多个方面。

0: 向上发动进攻，并进一步加强攻势。俄方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使用 FAB-500 和 FAB-1500 炸弹，摧毁了乌军两个旅位于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州的临时部署点。另一方面，位于俄西南部的奥伦堡州州长索恩采夫23号通报称，当地两处工业设施当天早些时候被乌军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建筑包括俄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奥松公司称已疏散300余人，位于奥伦堡州的物流中心暂停营运。此前一天，奥松公司位于俄罗斯萨拉马州的一处物流中心已遭遇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国旗日纪念仪式23号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共同出席仪式。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由于上半年军事支出超出预期，乌克兰今年国防预算缺口高达270亿美元，若要实现2027年正常开局，乌方需要至少80亿美元补充缺口，另需200亿美元用于支付军人薪资、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及其他开支需求。他还表示，乌方预计俄罗斯方面计划在9月中旬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征兵30万人以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丹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与盟友一道加强乌防空能力。挪威政府23号发表声明称，计划2027财年再向乌克兰提供850亿挪威克朗，约合9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一数字与2026年挪威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金额持平。此前一天，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向凯洛格介绍了乌克兰与欧洲合作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进展，并再次强调了乌克兰对爱国者导弹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当天又发文称，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方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加强对乌防空的支持，着重保障拦截导弹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曾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的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乌克兰日前再爆出高层腐败丑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因此被解职。乌前总理阿扎罗夫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此次腐败丑闻较为特殊，因为直接牵涉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阿扎罗夫表示，今年以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但此次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都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阿扎罗夫也指，这些人涉足领域广泛，代表身份繁多，这再次证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中已经充斥着缺乏荣誉感、良知以及国家领导人必须的素养的人。阿扎罗夫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一旦华盛顿发出信号，他就会被罢免。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历史上首次医院。

0: 制议会库卢尔泰选举。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投票，选举结束预计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的10天内出炉结果。
1: 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修宪采用一院制后首届议会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一处票站参与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共设10423个投票站，超过1260万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的145名议员。据哈媒报道，参加此次选举的7个政党领导人均已完成投票。多名政党领导人在投票后表示，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性事件，呼吁选民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废除了原先的两院制议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并完全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政党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互信合作。日本民众再次集会反对高市修宪破军。
2: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佢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3: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9: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2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共同社22号和23日实施的全国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一次7月调查时下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为33.9%，较上一次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10: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早苗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11: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10: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12: 中国非軍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13: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10: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14: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5: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10: 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北海道近海23日晚上10:45左右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最大的震感为震度4。日本气象厅预料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从日本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至27日将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诸岛。气象厅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高度警惕暴风和巨浪，并且注意泥石流灾害及低洼地区的进水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日最大风速为每秒20米，浪高达到7米。受台风影响，各航空公司23日宣布25至26日停飞往返冲绳及鹿儿岛的航班。截至23日下午6点，沙德尔以大约时速30公里的速度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4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60米。另外，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外围的暖湿气流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截至23号下午6点，简拉维以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越台湾海峡，预计24日减弱成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在25日前，沙德尔对中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3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6: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24日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3日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3日和24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受到简拉维影响，福建多地23日出现强降雨。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23日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党市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一些房屋发生洪水倒灌。当地乡镇和村委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正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岷江全县抄井，部分社区积水深度甚至高达半层楼，停水停电。当地消防紧急转移被困人员，宁明县还设置防汛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山火延烧多日，欧盟通过民事保护机制，紧急派遣多架黑鹰直升机以及超过100名消防员驰援救火行动。在德里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多名来自欧盟的消防员23日加入了救火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视察火灾现场，赞扬救火人员，并感谢来自欧盟和俄罗斯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政府21日正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协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等多国增派4架黑鹰直升机，超过120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考虑到欧洲各地山火已经耗尽了欧盟资源，俄罗斯日前应塞尔维亚请求，派出一架伊尔76P 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7: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叫做森娃，2003年出世嘅，今年23岁。我其中一份兼职系教唱歌嘅，有阵时就会翻中心教书，有阵时就喺我屋企上。今日个学生就嚟我屋企上堂啦。Jason，你对啦，又嚟啦。我兴趣就系唱歌咯，中一。開始學的，但是我沒有怎樣跟過老師學的，都是大了一點之後呢，自己上 YouTube 找一些很厲害的老師跟著片來唱這樣。
1: 上堂第一件事學了開箱先，
0: 這個是
1: 你那個牙齒呢，牙齒是這樣的嘛，這樣輕輕合起來，給一點力的，這個肚肚一點，吸咗氣先。讀書嘅嗰陣時，同啲同學相處麻麻，我唔知點解相處麻麻，但係就係同都由細到大啦，小學啦、中學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其實會成日都唔想翻學嘅，但係冇得唔翻學。

0: 時呢個音樂上唔到啊。
1: 呢、這個係咩？我哋用口口吸氣，係將啲氣送入去，跟住呢度頂住咯喎，唱啦！

0: 开心同
1: 我
0: 唔开
1: 知
0: 心，我会唱
1: 道。
0: 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绪。我会按住我嗰阵时嘅情绪，之后拣啲我想听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开心咯。
2: 我而家准备见工，见一份 part time 嚟嘅，然后我系谂住去见嗰个 event leader，event leader 就系、是管下人啊，负责下啲湿声嘢啊，管理人啦、啊，正啦。
3: DSE 完咗啦，18、19歲开始搵工啦。我屋企人咧叫我唔好去搵全职啦，之后就会觉得啊，你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翻嗰份全职做嘢，而唔系出嚟打 part time。我觉得翻工翻好蚀张喎，即系我又系搵万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我都系赚翻啲钱。咁点解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又弹性啲？咁何乐而不为呢？好似我鍾意唱歌咁呀，我可以弹性啲去处理究竟我教几多学生。佢哋公司同我讲话学生多，咁我弹性㗎嘛，咁我咪可以教多学生囉，或者我鍾意自己接学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嘅 schedule 囉。可以将我嘅兴趣赚钱，我兴趣日日都做喎，开心，最紧要开心。

0: 我喺呢間 salon 嗰度咧做咗一年多啲咁樣啦。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夥人，我係負責公司嘅人事啊，同埋運作上嘅流程嘅負責工作嘅。其實森麻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去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嘅工作流程嘅。
2: 如果我想剪頭髮，
0: 係你想剪頭髮？
2: 同埋我想問，如果染髮幾多錢啊？
0: 染髮嘅話，我呢度比較價錢表你望下。先，先生染頭髮嘅話，會唔會考慮做出紋添啊？因為我哋做埋出紋嘅話，有套餐局嘅。
2: 真係局嘅，
0: 冇錯。
1: 其實佢個表現咧，嗱，好主動嘅，禮貌上。
0: 先生喺嗰邊收翻坐低，等一等。
1: 同埋嗰個執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個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我覺得佢要發掘自己嗰個潛能去揾食啊。
0: 見工嗰陣時咧，老闆就同我講過話，公司好多聾啞嘅同事嘅。有時我第一反應就係正咯，因為你平時生活好少接觸呢一啲人啊，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

0: 正咯。
1: 其實零零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㗎，個視野其實幾好㗎。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裏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㗎。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咗好多嘢啊，做餐饮啦，做 sales 啦，仓务员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调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咯。我自己嘅工作 pattern 就系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员啦，我曾经投考过消防员噶。我其实唔知道自己会做呢一行噶，亦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呢一行。我由1989年入行到而家。其實當時可能誤打誤撞入咗呢一行之後，我又覺得做做下幾好玩喎，就延續到而家啦。我又覺得任何年輕人冇方向，正常嚟講係正常嘅。
0: 啱啊啱啊，呢個你未寫啊？
2: 係啊，呢張單我㗎。
0: 你寫啊 ？OK， 好啊，幫你入翻先。
1: 所以我覺得佢哋試下唔同嘅嘢，去兼職好、長工好，其實都我覺得冇乜所謂。最緊要佢翻工嘅情況下。要有責任感，真係好似個盲人咁揣摩緊佢自己人生嗰個方向咯。因為佢其實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個定向㗎，因為人生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㗎。
0: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2: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㗎。
0: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夫妻？
2: 今日啲 walk in 俾佢哋。
0: 我係俾佢哋啊，可以啊。
2: 啲時間未必安排到。
1: 其實咧，零零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噶。
0: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嘅印象嘅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好 offence 嘅字，就係老古董。喺我嘅角度咧，佢一定係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好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係因為呢啲長輩有好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嘅嘢。
1: 其實乜嘢人標籤零零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係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唔同年代嘅人嘅，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咯，
0: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而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啦，你要去學下，試下喺我哋嘅角度睇，你有值得我去學嘅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嘅嘢。我哋互相學習。
1: 阿森華可能喺度社會投身咗社會一段時間，可能佢發掘到自己有啲唔理想或者唔足夠嘅地方，所以佢而家已經報讀翻其他課程噶啦。
0: 我依家讀翻書嘅，我係有讀翻書，讀緊阿數，讀緊社會科學類，係啦，讀 counseling 係輔導科。點解揀呢一科就係因為出路大啲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係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根深者叶自茂。

0: 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消耗品齐晒未？睇下啲海绵啊、钢丝棉嗰啲。
1: 喂 ，Hello 司机，我哋喺五方街新蒲岗嗰度，去红磡，大概十分钟到。
0: 齐晒，铲都每人一个够嘅，水冷气，大多糖批记得。好，蒸机齐，行得。
2: 咁我係 Jason 啦，我今年25歲，我係一間清潔公司嘅創辦人。咁當初同我嘅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蚊去創業，開咗呢間公司啦，開咗3年。由一開始我哋兩個人做，變到今日已經有個20人嘅團隊啦，咁亦都有埋自己嘅 office。
1: 我叫阿森啦，咁我99年出世，今年就27歲。咁咧，我同 Jason 就而家開咗間清潔公司。
2: 點解揀清潔呢？其實都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純粹係因為一開始已經做緊清潔啦。我朋友係一間清潔公司嘅老闆啦，佢拉咗入行。
1: Jason 個 friend 都係有叫我幫手嘅開頭，但係咧我就邊做其他嘅工啦，咁就可以 part time 去幫手啦。咁直至佢開咗公司咧，我就都係得閒，可能每個星期1-2日咁樣出去幫手啦。咁而家咧就真係 all in 咁樣去呢間清潔公司度啦。
2: 慢慢發覺其實自己做都得喎，我亦都發覺喺呢方面我係做得好過同行喎，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
0: 今日。
1: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家居單位做清潔超。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因為入伙前啊，咁所以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漬啊、水垢漬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著重呢啲清潔嘅。
0: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
1: 600多尺，
0: 同一尺數可能3-4個人搞，但係我哋預夠7個人可以真係雕刻式咁樣去做。我哋成日講呢句，佢哋個個真係好似藝術家咁喺度逐個位喺度作，到時就睇到了。

0: 翻翻个工啦 ，Patrick， 今日醒冷气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谦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a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做鬼 OK 啦。
1: 好，Mango 厨房，阿森
0: 睇住你哋得啦。
1: 好，
0: 开工。
2: 做清洁系咪读书唔成？梗系唔系啦，因为我有一个心理学嘅大学学位。當時其實我都很想做一個心理學家，但是呢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的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是讀緊書嘅，咁我是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時候我去退學嘅，因為我是好衝動嘅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乜要繼續讀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到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即係好 overall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咁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就慢慢去淡出嚟。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呢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都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咧，我係連廁所掂都唔敢掂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當佢冇事啦，就可以盡情洗啦。我係唔係好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係有一個念頭，就係死就死啦，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係昆蟲類嘅嘢，特別係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好驚，咁 Jason 其實都好驚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咯，都啟發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咯。
1: 清潔都係一個好需要專業嘅一樣嘢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唔係一個方法用到腦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啊、新嘅工具啊、新嘅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係睇好多外國嘅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係流量好高，甚至係可以主力做宣傳嘅。咁所以我哋都好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係真係企喺度 eye level 見唔到嘅地方，譬如一啲窗打開咗一啲路軌位啦，係最易忽略嘅。咁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咧一啲清潔劑啦，咁跟住用啲刷咧，轉頭咧用蒸機再噴咧，其實就會好快好乾淨。
1: 呢個係我哋嘅蒸汽清洗機啦，咁其實佢都算係我哋最值得嘅一個投資嚟嘅，咁因為好多地方都用得到，咁但係我哋喺揀方面都揀咗好耐先揾到一個真係心儀嘅一個款式啦。通常會做一啲咧我哋人手就咁做咧，會比較低效嘅地方啦。咁譬如呢啲罅位，佢會將啲污跡咧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埋出嚟嘅。咁佢會比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我哋 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嘅，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想朝住呢個讀書嘅方向去發展嘅。我係有少少叛逆嘅，即係我阿爸越反對我做呢樣嘢咧，我就越到做到精俾佢睇。即係你測量係好專業，但係其實清潔都可以好專業嘅。
2: 咁我開咗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我發現就係工作態度啦、能力啦、你諗嘅思維啦，甚至係真係落手做嗰下嘅技巧，先係最重要嘅。
1: 創業出嚟自己試，出嚟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就唔係 professor 要你學嘅一啲嘢。呢個先係我揀出嚟創業而唔行我阿爸阿媽嗰條路嘅一個原因。我哋食飯都會喺客人屋企嗌外賣去食嘅。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喺呢個單位度啦，咁順便喺呢度食埋。咁我哋會，食咩啊？今日
3: 睇下
1: 好，揀
3: 選擇困難。
1: 俾我哋揀先啦，好。喂 ，Fisher 食咩 ？Bingo 食咩啊？乾炒牛河啱嘛？
3: 好啊。
1: 星洲米乾炒牛河嗰啲啱嘛？
4: 乾炒牛河。
1: 乾炒牛河。好，食飯。
0: 其實依家收入開始穩定啦，都叫做事業有起步啦，咁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哋，究竟有冇考慮過買樓啊？咁其實我哋。

0: 至乎更加有流動性。好，收工。想食咩？
1: 唔知喎，落挑。
2: 喂，可以講牌子名，佢哋唔會開聲。
1: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是 office 啦，一半是倉啦，仲有一個大廁所，就接近有700多呎嘅。咁舊 office 咧，可能都係100多、200呎嘅，咁好逼仄咯。
0: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咗地方大咗之後，我哋都多咗啲唔同嘅設施啦，即係我哋整咗一個廚房、廁所、衣櫃，唔係真係擺嘢，係攞嚟做 training 嘅。
1: 咁一路以嚟咧，其實 Jason 就係負責 marketing。咁我負責比較多 HR 或者 training 嘅部分。現時我哋最大嘅挑戰或者困難就係要 train 一班大過我哋嘅員工，因為其實佢哋工作經驗比我哋多啦，或者見世面比我哋多啦。
0: 要好深入咁認識佢哋，佢哋想要啲咩啊？佢哋呢個年紀係想安穩啦，定還是想繼續發展啦？咁我哋都要俾個清晰嘅路徑俾佢。咁呢個就變咗我哋責任。我哋慢慢由一個前線嘅角色變咗去做一個管理嘅角色。
1: 我會覺得我哋兩個嘅屋企人係見到我哋真係好認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面，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嘅爸爸媽媽都開始好支持我哋。
0: 我覺得唔讀大學呢個決定，我到今日都覺得係正確嘅，因為好老實講，讀大學唔係冇用，但係真係要你好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咩嘅方向，想去到點樣發展，你先至去讀會比較好。
1: 咁我冇後悔我有讀大學嘅，因為我覺得讀大學嘅時候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識好多唔同朋友啊，甚至係真係呢個環境係可能大學先有嘅。咁但係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唔一定係要做嗰科，你可以為咗興趣，為咗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0: 未來我哋都想喺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3年嘅目標。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批准向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
1: 伊朗宣布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0: 以军在约旦河的西岸打死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并且空袭了加沙中部，还称会强硬回击，加沙风筝现象。
1: 俄方旨在多地拦截269架的乌方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能举行战时选举，否则有分裂风险。
0: 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将要作为美国一州的福利，又不想成为美国一个州，加方指谈判破裂涉及多项议题。
1: 沙德尔紫檀跟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为多地带来强降雨，而内地也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尚。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最新局势，因为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报道，伊拉克方面已经向伊朗跟沙特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在23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
0: 伊朗议会在同一天批准将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将以里亚尔或是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来支付。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向福克斯的新闻表示，他预计会和伊朗战争将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称，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旨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货币进一步贬值，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23号跌至新低，约200万里亚尔仅能兑换1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23号宣布，委员会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第3条。根据这一条款，伊朗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国家船只收取，以里亚尔或伊朗指定的其他货币支付。卡什卡维指出，必须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有回应表示，美国从过去的长期制裁到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再到现在的经济战，本质上都是同一套的政策，伊朗已经知道如何应对，同时也表示美国最终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以尊重的方式与伊朗对话。
3: 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出席活动时表示，伊朗并不惧怕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威胁，过去针对伊朗采取的封锁和制裁措施都没有达到目的。他形容，美国最新的经济施压是一部不断重复播放的老电影，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长期制裁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虽然名称不断改变，但背后仍然是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政策。
4: همون قلدری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به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3: 阿拉格奇认为，美国此前不断释放军事行动和打击伊朗的威胁，如今又重新诉诸经济施压，恰恰反映出美国面对伊朗缺乏新的政策选择。 他表示，美国应该明白，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仍然是以尊重的态度与伊朗对话，并寻求一个建立在公平和尊严基础上的解决方案。
4: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یک جز صحبت با احترام با مردم ایران و یک راه حلی که مبتنی بر عدالت و شرافت باشه وجود نداره. باید همه این راه ها رو بذارن کنار، برگردن به مسیری که قبلا هم امتحان شده. ملت ایران به زبان کرامت با احترام پاسخ داد.
3: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贾埃也表示，战争和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伊朗过去二十年来一直面对不同形式的制裁。巴贾埃当天还回应了伊朗与法国近期的外交争端。他表示，伊朗认为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部分人员的行为超出了外交职责范围，并构成干涉伊朗内政，因此要求两名法国外交官离境，并禁止两人再次入境。
5: اعلام هم کردیم رسماً که دو دیپلماتی 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رتکب اعمال خلاف شدند هم باید ایران رو ترک کنند و هم امکان بازگشت به ایران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من هفته گذشته در جلسه سخنگوی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م.
3: 巴贾埃强调，伊朗希望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与伊朗保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关系，并遵守国际法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对于法国随后采取的回应措施，巴贾埃表示，有关做法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并警告此类行动可能损害伊朗与法国关系。在美国进一步强化经济施压的背景下，伊朗一方面强调不会在制裁和威胁下退让，另一方面也再次释放信号，认为解决当前僵局最终仍需要通过对话来实现。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在美国的经济施压之下，德黑兰民众的生活情况如何？伊朗对于域内国家在施压，禁止其参与到美国所发起的经济制裁，伊朗当局有何筹码？来看一下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宇瑞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那现在确实是伊朗的经济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街上采访民众啊，几乎所有人呢都认为现在他们的生活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是递减式的，就中产阶级感觉到自己的餐桌逐渐在减少，钱包呢压力很大。那么现在呢，还有在这个更底层的民众呢，他们现在的收入呢是入不敷出，没有办法满足家人的需要。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就是也有专家分析呢，就是美国的意图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压力，迫使呢伊朗的国内的这个民众对这个不满上街抗议，从而呢伊朗美国呢能够实现推翻政权的这样一个目的。但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伊朗确实承压，但是短期内呢它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它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的充足，那么现在社会的正常还是都正常的在运转。那但是长期的话呢，也有分析认为六个月以上，那么有可能呢这个社会的不满程度会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还有伊朗的议长呢都纷纷表示现在是一个结束战争的最好时候，那么伊朗呢将会高昂着头，同时呢又坐下来进行谈判，通过外交来解决。不过呢现在他们的声音也受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呢他发表讲话，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警告那些地区国家，任何人如果任何国家与美国进行合作，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那么这其实是给一些海湾国家的一个最后通牒，如果这些国家呢在比如说像阿联酋，其实最可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一个国家，因为他首先宣布了与伊朗切断了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同时他也在修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的这个此前呢有很多的议员呢都予以批评，认为呢应该予以

0: 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呢现在是就通过军事威慑，但是呢同时呢，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他的筹码。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呢是军事威慑，警告这些海湾国家，如果跟美国合作，那么他们将会遭到打击，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赤脚的关闭。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将会访问伊朗，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有可能会有新的情况。
1: 而现在正面对着能源出口受限和经济压力的伊朗，也宣布发现新的大型天然气田。
2: 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23号表示，在南部的法尔斯省就发现了一块新的天然气田，这个储量超过有2100亿的立方米，预计可以为国家带来有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气田位于法尔斯省南部，初步勘探显示，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按照大约72%至73%的采收率计算，预计最终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按照伊朗石油部的估算，这一可采储量相当于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发阶段连续大约15年的天然气产量。
3: 7.5 TCF یا به عبارت بهتر 75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گاز کشف شده که با اکتساب ضریب بازیافت حدود بیش از 72.3% امکان حدوداً 5700 میلیارد فوت مکعب استحصال گاز وجود داره.
0: 帕克内贾德表示，新发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然气属于田气，也就是硫化氢等酸性气体含量较低，因此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有望降低气田开发和长期运营成本。除天然气之外，当地还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凝析油，如果未来顺利投入开发，也将进一步增加气田的商业价值。
3: معادل این هست که یک فاز پارس جنوبی به مدت 15 سال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تأمین گاز بکنه.
0: 伊朗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之一，但近年来受到制裁、投资不足以及国内天然气消费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时有发生。在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经济和能源领域施压的背景下，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扩大国内能源生产能力。此次发现短期内不会立即转化为天然气供应，不过伊朗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油气能源，增加长期能源保障，同时为受到制裁和战争影响的经济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议会新闻社的社长麦赫迪拉希米向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就援引了拉希米的话报道说，目前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个提议，而拉希米也补充，这个地区国家正朝着寻求地区安全伞的方向迈进，也说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8月7号所签署的，用意是要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的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而文件也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之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的国家，并且向当地区域有意向趋向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
2: 我们再看到，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23号的报道，受到霍姆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在增加进口的俄罗斯原油，在6月份和7月份的进口量创下了新高。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印度在6月和7月日均进口的俄罗斯原油就超过了260万桶，较2月份约100万桶大幅增加，而占印度日均原油进口的总量大约有一半以上。此外，印度的原油日均的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包括天然气，都是依靠进口的。同时，在印度的能源供应的结构中，这个煤炭 炭就占将近六成，石油占约28%。而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强调，这个当务之急就是要全力发展替代能源。有专家就认为，尽管印度正在推进能源转型，但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油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以军的部分，23号对加沙中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两个人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而看到在约旦河西岸的部分，有一名巴勒斯坦的少年遭到以军射伤之后不治身亡。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的地带向以色列放飞风筝的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且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的居民。
4: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的一处难民营，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少年23日遭以军射击受伤后不治身亡，数百名当地巴人当天为他举殡送葬。亲友控诉，以军一而再专门针对小孩目标闯入难民营进行狙击杀害。在加沙中部扎维达，一栋建筑物同日遭以军空袭，现场发生猛烈爆炸，随即冒出滚滚浓烟。尽管以军空袭前曾警告建筑物内人员撤离，但当地医护人员称，飞溅的碎片和弹片波及附近数十米范围。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以及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的儿童。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加沙地带饱受战火蹂躏，真正的停火遥遥无期，人们由衷渴望和平。与此同时，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称，已指示以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他强调，不论发射物是否携带爆炸物，均将被等同于无人机对待，予以强硬回击。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则发文驳斥表示，对孩子们而言，放风筝是为了在废墟中寻找他们纯真的童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法新社的报道，以军23号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展开了拆除行动。在以军进行了控制爆破之后，你看到这些滚滚浓烟直冲硝基，村庄里头随处可见一些尘土瓦砾。在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就表示，以军已经在黎巴嫩的边境地区展开行动，拆除沿线村庄里头的一些房屋，理由是因为相关建筑成为了恐怖据点，而以方将会致力于消除威胁。他还强调，内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黎巴嫩居民将不能够被允许返回，直到以色列北部的安全得到保障为止。
1: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2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事件当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的公民不幸遇难表示强烈谴责。
5: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位名叫阿克拉姆的巴基斯坦公民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丧生的6名遇难者之一，另有3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事发后，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包机将他们运回，并为这名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6: मेरे ख्याल में 4 महीने कुछ दिन होंगे इसको आने था लेकिन ये बम ब्लास्ट हो गए वहाँ पे 4 मिसाइल लगे इसके जहाज के ऊपर जहाज के अंदर तकरीबन जितना क्रू था सभी जख्मी तो सारी है。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就称，也门胡塞武装必须立即停止肆意袭击商船的行为，海员的生命财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保障。达尔表示，巴政府将向遇难者家属及伤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也门胡塞武装的行为对红海区域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与商业航运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王毅会见约旦外长，强调深化战略物性合作，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平
1: 時開都
0: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九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就在北京会见随约旦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
1: 王毅就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继续的坚定支持约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 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随约旦国王访华的外交大臣萨法迪，他以老朋友称呼萨法迪。王毅表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此前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同国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中方相信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并拓展互利合作。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约方维护国家和人民正当权益。王毅还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感谢中方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热情接待，他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近日访华，中国约旦高层互动持续。去年底王毅访问约旦期间，双方就提出规划中国约旦战略伙伴关系下一个10年的发展。此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约旦外交重要议题。去年中国约旦两国外长会晤期间，也曾就约旦河西岸、加沙局势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通报称，在莫斯科时间的23号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勒斯克州以及比尔哥罗德州，还有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拦截并且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的美制海马斯、多款火箭炮系统炮弹。另外，俄军针对乌克兰的159个目标也进行打击，包括了乌军的电力还有交通基础设施、防空雷达站、无人机部件的存储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还有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等。
1: 而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一个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就表示，乌克兰还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的话，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对于之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经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也形容国家正面临着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呢，选举的前提就是伙伴国能够给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的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可以安全的参加选举，不受到袭击的威胁。而泽连斯基也说，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的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天战事期间选举的话呢，会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哦。那怎么说呢？因为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就在2024年就结束了，但是乌克兰现行的法律是禁止在国家战时的状态下举行选举。
0: 在8月23号，这是乌克兰国旗日，乌克兰和北欧以及波罗的海8国峰会就在基辅举行。那么这次峰会不仅是对乌克兰的声援，同样也标志着是乌克兰与北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集团合作机制的正式建立。
2: 在乌克兰国旗日当天，丹麦、挪威、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领导人到访基辅，声援乌克兰。线下参加北欧及波罗的海8国与乌克兰的峰会，瑞典、冰岛线上参加会议。峰会主要议题是乌克兰国防与预算。乌方透露，国防预算缺口达270亿美元，其中80到100亿急需用于明年初武器和防空采购。峰会讨论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和双边协议填补缺口。在国防工业合作方面，与会国家讨论了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及地面无人战车等联合生产和技术合作。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谴责俄方的袭击，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希望今年9到10月份开启所有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8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乌克兰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俄罗斯正在为今年秋冬准备什么。弹道导弹仍然是最大的威胁，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加以应对。乌克兰与北欧及波罗的海8国峰会中，乌克兰与芬兰签署了3项防务合作备忘录，涵盖无人机、无人艇等技术合作，与挪威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文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报告说，在圣彼得堡附近有一个仓库当天发生火灾，火势面积达到了8.2万平方米，事发在圣彼得堡科尔皮诺的伊若拉工业区。而这起火灾被俄罗斯的官方列为4级火警，现场除了大批的救援人员之外，也出动了消防飞机进行扑救。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由于仓库存放大量的纸张跟聚合物的材料，火势在短时间内从2.2万平方米扩大蔓延到8.2万平方米，也说火灾存在进一步蔓延的风险。根据了解，这个仓库距离俄罗斯大型在线零售商奥松公司的一处设施只有350米，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0: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跟进到的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发帖就在指责加拿大，既想要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够获得的福利，但又不想要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1: 而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在当中就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是涉及了多项议题。
3: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两国互相指责，并向对方互征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吞并加拿大，并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美贸易谈判21日晚在最后一刻破裂，双方互放狠话，指责对方要为谈判破裂负责，并宣布向对方价值2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谈判重开无期，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责加拿大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知感恩，又认为加拿大会很快重返谈判桌。
4: Yes, we want fairness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and some of our best friends are the worst offenders that treat us the worst.And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an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us,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ark Carney come to the table very, very quick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3: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则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傅航律师综合报道。
0: 日本民众23日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在反对高市扫描政府修改宪法，要求停止扩军，敦促高市要和中国共建和平友好的关系。
5: 周日，有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要求高市扫描政府停止扩军，守护日本和平宪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敦促高市与中国共建和平友好关系。
6: 日中友好平和が大事。
5: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扩军政策令人忧虑，中日两国友好才是正常状态。也有参加者说，保持和平外交很重要，反对高市的扩军政策，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7: 中国主義化が行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をまず中国と仲良くするというのは普通でしょうと。まあこんなに、ね、中国と関係を深くて、日本の平和がね、やっぱし守るの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戦争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8: もう友好関係しかないと。もうその予算をその、まあ、軍事費というか武器ばっかり使うのをやめる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外交がしっかりして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友好関係がまず大事。
5: 有民众批评，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高市修宪扩军很不合理。也有声音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对普通民众生活有很大影响。
9: 特に中国なんかがあたかも攻めてくるかのごとく言ってその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0: 中国ってまあ隣のない国で本当にそれこそ貿易とか本当に今の日本こんなね武器よりご飯食べれなくなるんですね中国がいなければ。それをまず高市首相はどう思ってるのか。
5: 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会在9月6日要举行地方选举，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23号就发起了一场摩托车造势集会，而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以及摩托车爱好者都有参加。画面你看到集会是在奎德林堡举行，德国选择党目前在全国民调中是以27%的支持度领先其他的政党，而在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的萨克森安哈尔特支持度更超过了40%，有望单独执政，打破德国二战之后极右政党从未执掌地方政府的历史。德国选择党就标榜反对外来移民，代表出战的候选人西格蒙德主张留下有能力做出贡献的移民，送走滥用福利跟非法拘留人员，用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0: 哈萨克斯坦在修宪之后首次的一院制议会库尔泰选举在23号举行，有超过1260万名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在首都阿斯塔纳也完成投票。
11: 当地时间23日早晨7点，哈萨克斯坦全国投票站陆续开放，全国共设10423个投票站，其中10344个设在境内，79个设在海外的61个国家。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来到独立宫内的投票站投票。他表示，这是哈萨克斯坦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首次议院制库尔泰选举将开启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新阶段。
12: Auch um die Reformen der жүргөзүп жатırбыз. Ойдогудай нәтижелерге кол жеткиздик. Бирок дегенмен алдымызда турган жумуш ауқымды, үлкен максаттар аса маңызды деп айтуга болот. Бүгүнкү сайлоо бул жумуштун басталгана деп айтуга болот күмәнсиз.
11: Топпиал жи сөз ай жоушу жи. Астана даңтен жаңша даю, дан мейо инсяң шүнмин кенван топпиал да жөтинг. 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发放选票。选民完成填写后，将选票投入票箱。观察员则对投票、计票等环节进行现场观察。此次选举共有777名外国观察员参与观察，来自42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包括上合组织、独联体、吉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13: Ну, пока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везде, где мы были, никакого даже намека на какие-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отклонения от строго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к нотариусу мы не увидели, и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вряд ли где-то увидим.
11: 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晚上8点，随着投票结束，选举将进入计票阶段。初步结果预计将在计票完成后陆续公布，最终选举结果最迟将于8月30日公布。而选举结束后，行政权力体系也将进入相应的制度程序。新一届库鲁尔泰产生后，政府必须正式提出辞职，总统将在10天内决定是否接受。 另外，托卡伊夫还表示，首次设立的副总统人选将在下周或10天内宣布。凤凰卫视马尔江尔博阿斯坦纳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待会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事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7: 育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批准向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
1: 伊朗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0: 以军在约旦河的西岸打死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并且空袭了加沙中部，还称会强硬回击加沙的风筝现象。
1: 俄方旨在多地拦截269架的乌方无人机，泽连斯基则表示乌克兰不能举行战时选举，否则有分裂风险。
0: 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将作为美国一州的福利，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加方就指谈判破裂，涉及多项议题。
1: 沙德尔、紫檀跟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为多地带来强降雨，而内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欢迎回来。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迎来首个完整的比赛日，国家的速滑馆、宾斯代内的田径、足球、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与灵巧手、餐饮和应用储凸等场景赛同步展开。来看一下我们记者从比赛内场带回来的探访。
2: 下午2点，内场多个赛区相继开赛，80公斤级自由搏击擂台上，红蓝两方机器人展开对抗，3对3、足球1/4决赛以及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比赛也在进行。在场景赛区域，灵巧手机器人要完成积木搭建，重点检验手指关节的精细控制和协调能力。
3: 去年我没有参加，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是用的比较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就目前在这场比赛上面，我们跟我们同样自由度的灵巧手应该救我们一家。它是这样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你要把按它的那个结构去搭建一个积木，就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完成。
2: 太极拳比赛中，机器人需要完成转身、抬腿和单腿支撑等动作，相比单纯跑步，这些动作更考验机器人的重心控制以及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实时配合。参赛机器人团队表示，今年机器人不仅动作种类增加，运动能力和自主性也有所提高。
4: 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就跟去年比，有哪些的技术的更好？
5: 我觉得吧，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舞蹈的样式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赛项里面，更其他的吧就是我们跳得更高啊，跑得更快啊，其实整个技术然后自主性更高。
4: 下一步研发的目标是什么？
5: 在这一方面，太极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街舞更难的，然后在对一些支撑动作的平衡上的话，其实更加要结，就是说软硬件结合的方面，就是说进行考虑吧，可能增加它的一些核心的输出的力。对。
4: 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或者说进入这个我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场景有哪些？
5: 这个老百姓场景的话，一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移动的话，肯定是在大家如果在营业厅办业务的话，可以看到它，然后它会来给介绍一些什么套餐啊、话费啊，融入我们一些就是本地的知识库。
2: 本届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参赛队伍，连续第二年参赛的墨西哥足球队员表示，从场均进球数的变化已经能够看到机器人移动、射门和团队协同能力的提升。他同时认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目前处于行业前沿，也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4: Any like improvement for?
6: Yeah, definitely.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goals per match was around 3 to 4, and this year is around 11 to 12.
4: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obotics?
6: Chinese robotics is right now at the cutting edge. Like,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Has reached that level of efficiency.
4: Do you guys consider any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6: Yeah, absolutely.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7: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灵巧手项目的比赛。具体的项目呢，就包括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夹豆子，用机器人的灵巧手来搭积木。而在我的身旁的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有橡胶跑道，就要进行的是机器人大型组和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那么在整个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机器人对抗力量、比拼速度，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应用在真实场景如何完成真实项目的能力。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北京报道。
1: 也要看到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格斗等表演也吸引大量的观众前来参观。
8: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一场巨身机器人格斗对决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赛机器人展开激烈对抗，赛场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9: 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8: 而在家庭场景中，机器人在接收到指令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劳动，动作丝滑流畅。在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走进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等设备依次陈列。不同于传统静态展览，许多设备均可近距离观摩、互动体验，使普通市民直观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汇聚300多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舆论重点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已经在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到市场。
10: 针对有关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爆料视频，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收购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发布官方通告，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有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指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有人一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甲醛是一种工业化学物，食品安全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看到香港的部分，有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谴责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

0: 觉得抹黑和诋毁。23日，香港多个社会团体及市民发起抗议与请愿。香港工联会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会长吴秋北及多名立法会议员手持横幅及标语，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大肆抹黑。
1: 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你咁去抗议呢个政府咧，不顾事实嚟到去妄加评论，以至到咧系某个程度上系同呢啲嘅非法组织同埋反中乱港分子咧系同流合污，共谋嚟到想要做呢啲颠覆我哋国家政权嘅呢个勾当。
2: 所以我哋係嚴厲咁樣去譴責呢個政府咧呢啲嘅作為，以至到港啲嘅政客。
0: 也有民間組織前往歐盟駐港辦事處手持橫幅，與最有應得等標語。發言人強烈譴責歐盟公然為被告開脱，敦促歐盟立即停止錯誤行徑。
2: 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履行其職盡責，香港係法治嘅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歐盟無視中國維護國家安全嘅種種嘅做法。
0: 此外，也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区旗及中英双语标语，在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前，强烈谴责英、澳、欧盟妄议支联会案，指依法裁决彰显正义，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3: 我们强烈敦促英国和欧盟认清形势，恪守国。
0: 制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特此抗议。在抗议结束后，发言人也投递抗议书。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在境内一个垃圾填埋场垮塌，至少30人死亡。稍后见。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财经消息。随着债市波动冲击到市场，美股三大指数在上周是全线收跌，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中前此前连续上周三周的上涨行情。
1: 展望本周来看的话，英伟达将会在周四的凌晨就会发布财报，而市场就密切关注数据中心业务业绩的相关指引。
2: 美股上周全线下挫，市场情绪高度跟随美债收益率波动，借贷成本上行的预期推升通胀担忧，叠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投资者风险偏好受到冲击。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85%，是连续第二周收跌。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五百指数分别下跌2.05%和1.43%，终结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行情。科技股整体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累跌5.45%，但医疗保健、有色金属和加密货币等板块走强。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主要有周三公布的美国七月 PCE 物价指数、二季度实际 GDP 修正值，以及周四的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此外 ，AI 龙头英伟达将于周四凌晨发布财报，直接牵引全球算力产业链定价。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将在本周亮相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有关加息前景的预期将再度扰动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港股在上周则是迎来了明显反弹，连涨五天，并且重返26000点大关。香港股市上周终止连续两周的跌势，而恒指周一上涨超过了300点，为连涨展开了序幕。而虽然说外围的市场波动加剧，但是港股仍然保住了红盘 ，AI 大模型跟芯片股是造好的，而推动了恒指全周收报在26009点，累计上升892点，升幅3.55%。展望本周来看经济数据的方面，周四将会有中国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以及韩国央行利率决议。而企业层面来看的话，韩国 SK 海力士工会会员将会就劳资协议进行投票。而另外，阿里巴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而配售的总金额达到800亿港元。
0: 好，来掌握台风动态。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以及第19号台风紫檀，还有第20号台风简拉维，这三个台风正在同时在线，也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而在25号之前，这个沙德尔对中国近海的海域并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24号的6点钟继续发布的是台风的蓝色预警。
3: 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原地回旋，强度还有所加强。预计24日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24日早间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其影响，台湾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政府23日晚间宣布，根据雨量预报已达停止上班上课标准，24日全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一天。加上稍早宣布停班停课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累计6个县市24日停工停课一天。台湾附近各海面仍有8至10级强阵风，且风浪大。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方正党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23号是从日本的小笠原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25号到27号将会以较强的风力接近西南诸岛。而气象厅也呼吁冲绳跟奄美地区高度警惕暴风跟巨浪，也要注意泥石流灾害跟低洼地区的进水等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预计24号最大的风速是每秒20米，而浪高会达到7米左右。受到台风的影响，各航空公司在23号已经宣布25号到26号 停飞飞往这冲绳跟鹿儿岛的航班。而截至23号的下午6点为止，沙德尔以时速大约30公里移动，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每秒达到45米，而最大的瞬间风速是每秒60米。而另外一方面，受到今年的第20号的台风简拉维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冲绳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截至23号的下午6点为止，简拉维以时速10公里向西南穿过台湾海峡，而预计24号减弱为热带低压。
0: 换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几内亚政府发布了通报说，在首都的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的填埋场23号发生了垮塌事故，已经造成有3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有6人受到了重伤。目前这个搜救和清理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已经前往到了事故现场，在指导救援工作。事故发生是在23号清晨大约3点左右，在事发之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到了强降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了垮塌，也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员，更造成了财产损失。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23号会关闭这样一个垃圾

0: 中国足协迅速的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而经过查证，没有证据证明说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所谓的不当招待的行为。中国足协会继续的关注事态的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会再次的展开调查。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伊朗方面说制定的方案要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平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伊朗议会批准向通过霍姆海峡的船只收取运费。
1: 伊朗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预计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